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发现痒痒开关，毫毛底下藏着独立的痒觉器官。痒痒通常被理解为皮肤接触了某种刺激物的直接反应。当我们被蚊子叮咬，沾上毒藤汁液或湿疹发作时，神经末梢接收到化学信号，大脑解读为痒，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或皮肤干燥到微微发红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抓挠冲动。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痒的根源可能不在皮肤表面，而在每一根毫毛底部的感觉装置上。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发现小鼠耳后和后爪的毫毛最为密集，每根毫毛都连接着快速传导的感觉神经元。当毫毛受到轻微震动时，这些神经元会迅速发出信号，经由一个名为 PADO2 的蛋白质调节后，通过 TLR5 加感觉神经元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最终大脑把它解读为痒。这一整套通路构成了一个此前不被认知的专门痒觉器官。更关键的是，在患慢性皮炎的小鼠中， TLR5 加神经元异常活跃。当研究人员用基因技术使这类神经元失去功能后，小鼠不再表现出抓挠行为，皮肤依然处于炎症状态，但瘙痒感觉消失了。这意味着炎症和瘙痒在此处是可以解耦的。当然，小鼠数据不等于人类结论，但人类毫毛几乎覆盖全身，共享的大量遗传结构让这类基础发现具有转移潜力。湿疹、虫咬、毒藤瘙痒，这类让无数人反复抓破皮的老问题，或许正在等待一条从毫毛根部开始的新答案。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片制作。

0: 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唐、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的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2: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0.01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

0: 技巧，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 10%。 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嫦娥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3: 我们就是火。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0: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一首名篇，这首诗以其壮阔的景象和深远的意境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描绘了苍茫的天地、滚滚的江河以及那无尽的远方，每一处景象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仿佛让人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自然之中。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像个金球，慢慢滚落远山的怀抱。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河水闪着金光，一路向东。他极目远眺，想看清山那边是什么，他想看得更远，然而目光终究被山峦和地平线挡住。他看了看脚下这雄伟的五层高楼，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楼有顶，心无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目光坚定地望向通往更高处的楼梯，更上一层楼，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穿砖条，
1: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2: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3: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4: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6: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7: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0: 小心，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1: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0: 快来讲讲
1: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0: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1: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0: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1: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Young money.

0: 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时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上市分析。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2: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6: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7: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

0: 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1000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3: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2: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3: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2: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3: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2: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部都给你安排了。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七夕越来越近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选大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心头好。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神仙水正装、30毫升神�仙水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眼霜，外加3瓶20克洁面，全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给你配齐了。全线添加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合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翻折式结构，一层一层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平时在 SK2 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今天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整套入手只要599，这性价比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欢迎你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吧。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0.01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一首名篇，这首诗以其壮阔的景象和深远的意境，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描绘了苍茫的天地、滚滚的江河以及那无尽的远方，每一处景象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仿佛让人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自然之中。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像个金球，慢慢滚落远山的怀抱。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河水闪着金光，一路向东。他极目远眺，想看清山那边是什么，他想看得更远，然而目光终究被山峦和地平线挡住。他看了看脚下这雄伟的五层高楼，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楼有顶，心无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目光坚定地望向通往更高处的楼梯，更上一层楼。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是人梦徘徊。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部都给你安排了。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七夕越来越近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选大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大家肯定不陌生，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心头好。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神仙水正装、30毫升神仙水体验装、15克大

0: 红瓶面霜，2.5克眼霜，外加3瓶20克洁面，全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给你配齐了。全线添加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合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翻折式结构，一层一层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平时在 SK2 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今天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整套入手只要599，这性价比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欢迎你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吧。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白仲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

0: 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发现痒痒开关，毫毛底下藏着独立的痒觉器官。痒痒通常被理解为皮肤接触了某种刺激物的直接反应。当我们被蚊子叮咬，沾上毒藤汁液或湿疹发作时，神经末梢接收到化学信号，大脑解读为痒，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或皮肤干燥到微发红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抓挠冲动。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痒的根源可能不在皮肤表面，而在每一根毫毛底部的感觉装置上。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发现小鼠耳后和后爪的毫毛最为密集，每根毫毛都连接着快速传导的感觉神经元，当毫毛受到轻微震动时，这些神经元会迅速发出信号，经由一个名为 PADL2 的蛋白质调节后，通过 TLR5 加感觉神经元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最终大脑把它解读为痒。这一整套通路构成了一个此前不被认知的专门痒觉器官。更关键的是，在患慢性皮炎的小鼠中， TLR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

0: 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载。

0: 然，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3: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2: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3: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2: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3: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2: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3: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0: 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3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

0: 我想我永远热爱。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 0.01 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10%。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长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约瑟夫有件旧外套，约瑟夫有件旧外套，已经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外套改成夹克，他穿着新夹克去市场。约瑟夫有件短夹克，渐渐变得又破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夹克改成背心，他穿着新背心在侄子的婚礼上跳舞。约瑟夫有件背心，渐渐变得又破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背心改成一条围巾，他披着新围巾在男生合唱团里唱歌。约瑟夫有条围巾。

渐渐变得又破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围巾改成一条领带，他打着新领带去城里拜访妹妹一家人。约瑟夫有条领带，渐渐变得又破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领带改成了一条手帕，他把新手帕围在胸前，再喝一杯热乎乎的柠檬茶。约瑟夫有条手帕，渐渐变得又破又旧了。于是约瑟夫把手帕做成了一个扣子，他把新扣子缝在吊带裤上。约瑟夫有一个扣子，有一天扣子不见了，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于是约瑟夫做了一本书，这本书告诉我们，你可以无中生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东西。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一首名篇，这首诗以其壮阔的景象和深远的意境，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描绘了苍茫的天地、滚滚的江河以及那无尽的远方，每一处景象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仿佛让人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自然之中。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像个金球，慢慢滚落远山的怀抱。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河水闪着金光，一路向东。他极目远眺，想看清山那边是什么，他想看得更远，然而目光终究被山峦和地平线挡住。他看了看脚下这雄伟的五层高楼，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楼有顶，心无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目光坚定地望向通往更高处的楼梯，更上一层楼，一起进步吧。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奇，
1: 嗯，
2: 是吧？网上总能刷到哪儿哪儿哪儿出个神医，是吧？有啥土方法能治大病？
1: 嗯，
2: 这一听就是典型的一种不靠谱，
1: 哎，
2: 对吧？
1: 我还刷到过不少离谱的呢，
2: 嗯，
1: 说生吞蝌蚪能治疗胃肠疾病，
2: 呵，
1: 然后湿疹皮炎，涂了牙膏再撒点辣椒粉儿，它就能够好。
2: 哎、
1: 还有人说啊，这个肠息肉，然后每周一次就能根治。
2: 我的天！
1: 你就更别提那离谱了。反正这些法子听起来你都会头皮发麻啊，这哪治病啊？这纯瞎折腾。
2: 瞎折腾！
1: 你科学依据都没有。那还有更玄乎的呢，网上总传说哪个村哪个乡出了个神人
2: 啊，
1: 专门治疗晚期的恶性病变。
2: 呵，
1: 还有说什么厉害的老中医。看病的队伍那都从村头排到村外，挤都挤不进去。
2: 哎呀，其实不管这些所谓的神医吹的有多神，
1: 嗯，
2: 核心咱们就看一条啊，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大夫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医的资质，
1: 嗯，
2: 对不对？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中医看病他就是有规矩的，
1: 嗯，
2: 啊，不管中医西医都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得有医师，目前全世界就两个地方能做到，
1: 嗯，
2: 一个是咱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它的这个濒危药材克隆基地，
1: 嗯，
2: 啊，在咱们中国大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金克戈生物工作室。
1: 但你说咱们国内也能做
2: 啊？
1: 那怎么美国那边先用在了恶变中心了呢？
2: 关键在于什么？技术的精度和临床应用。对，咱们克隆技术主要是保护濒危药材为主，
1: 嗯，
2: 这个生产的血莲制品大多数用于什么呢？普通的调理，比如说抗疲劳，
1: 嗯，
2: 散寒，这些基础的要求，
1: 嗯，
2: 但是这个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他们这个技术就更加的前沿了，
1: 嗯，
2: 他们针对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恶性病变专门研发的，
1: 哦，
2: 它不是给普通疾病这个研发的产品，是通过定向克隆血莲的核心活性细胞，再用超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最后得到的生物制剂，
1: 嗯，
2: 它有效的成分浓度是普通血莲制品的几十倍之高，
1: 嗯，
2: 而且这个精准度作用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体的异常的这种变异的细胞都有作用，
1: 嗯，
2: 那你普通的血莲提取物，血莲的这个生物制剂是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1: 那真能有效果吗？
2: 咱们说再多，其实不如事实证明、数据证明。
1: 对，
2: 因为搞科研的，咱们要拿数据说话。
1: 对，
2: 对，
1: 可信度。
2: 对，当初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在美国这个恶变细胞研究中心考察的时候，
1: 嗯，
2: 他们中心的主任特意带我们见了一位58岁的一个患者，
1: 嗯，
2: 他叫马克，
1: 嗯，
2: 这个马克就跟我们说了，他前两年就是总犯这个肠梗阻的问题，
1: 嗯，
2: 肠梗阻就堵住了，
1: 对。
2: 是吧？
1: 他也要命啊！
2: 对，他那个肠子都已经就像系了一个死疙瘩一样，拧着劲儿的疼啊，直冒冷汗。
1: 嗯，
2: 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啊，体重半个月就掉了10多斤。一开始呢，这个马克就认为他是最普通的肠胃疾病的。
1: 嗯，
2: 直到后来开始大量的便血，才到这个实验中心做这个检查，才发现他的结肠里长了大小十几个的这种大的息肉。
1: 嗯，
2: 最大的都1厘米多了。啊，周围的黏膜全都是那个我刚才说的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2: 病理结果提示有不典型的增生。什么叫不典型增生？就是癌变了。
1: 啊，
2: 这已经明确了这个癌变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很快了啊，再发展一步那就是肠恶变。
1: 听起来他这个情况跟老周大哥早期挺像，
2: 非常像。
1: 那他怎么处理的？
2: 他们的中心治疗方案特别明确。
1: 嗯，
2: 首先什么呢？做手术，物理清创。
1: 嗯。
2: 但是他用的是微创肠内镜的这种手术，
1: 嗯，
2: 把肉眼可见的那些有可能这个导致恶性病变的息肉全都给清除掉了，
1: 嗯，
2: 啊，这一步我觉得咱们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2: 但是不同的是啥？后续

0: 配合的一些治疗。
1: 嗯，
0: 人家医生说了，手术只是切表面，黏膜下的那种微小的病灶、变异的细胞，你根本清除不干净。
1: 明白。
0: 所以说复发风险非常高。美国的人家这个研究中心术后第二天开始，就给这个马克明确的用上了他们那种高端的抑制各种这个变异细胞的血联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呦，我们太好奇了。
0: 对，严格按照这个疗程来进行调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马克都已经做完三个疗程的复查了。
1: 嗯，
0: 肠镜报告显示，肠道的黏膜变得光滑平整。
1: 嗯，
0: 连之前没有切干净的那些微小的息肉，
1: 嗯，
0: 病理检测显示异常细胞被清除了，恶变风险直接降到了正常水平。这马克自己也说，调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个肠梗阻就没再犯过。
1: 啊，
0: 第二个疗程结束了，消化都恢复正常。
1: 哟，
0: 现在什么吃嘛嘛香是吧？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这个肠恶变高危的一个患者。
1: 哎，这个效果它是实打实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看，而且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恶变研究中心后来还专门做了临床的报告。
1: 嗯，
0: 他们的这款生物制剂血联提取物里面的高活性成分能够专门的穿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
1: 嗯，
0: 直接作用于那些异常增殖的这个细胞，它会把那个信号通路给你打断了。
1: 嗯，
0: 相当于是给那些变异的细胞上了一个紧箍咒。
1: 嗯，
0: 啊，让它再也没办法分裂生长了。
1: 哎，
0: 同时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肠道的自身的免疫细胞，把那些潜在的风险、那些微小病变的细胞早期的就给它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
1: 明白。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做到不复发的关键。
1: 嗯，它这个是实打实的好效果。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
1: 谁都行，什么都行。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异的细胞它都可以广谱抵抗。
1: 嗯，
0: 啊，不光是搞定我们肠道当中的息肉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针对其他部位的一些细胞恶变的风险，它同样能够起到早期的抑制的作用。
1: 就是广谱抗恶变，就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啊。
0: 专业，
1: 真的是无论哪儿有恶变的风险它都能管吗？
0: 它就是广谱性的嘛，广谱就是
1: 涵盖很广，
0: 80%-90%。而且简单的说，它不光是针对我们肠道的息肉豹纹样的病变，你像乳腺、肺脏、子宫、甲状腺这些容易出现异常性增生的位置，只有这些部位的细胞出现异常性增生了，有恶变的苗头了，啊，它里面那种高活性的分子成分就能够精准的识别，从根源上遏制咱们这个风险。
1: 还真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要是老周大哥当初早点用上这么靠谱的产品来调理，那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步？
0: 那肯定是啊，
1: 对
0: 吧？如果当初他在最早发现肠道有息肉和豹纹样的改变，那个时候咱们重视一些，
1: 嗯，
0: 不盲从那些所谓的偏方，而是找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用这种指标远超国际标准的高端产品进行调理的话，改善他肠道的环境的话，就可以帮助他抑制息肉的复发、黏膜的损伤。那实际上从那个角度来讲，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风险给它控制住的。
1: 对，就很可惜嘛，这就是选择，这就是命运，他选了不靠谱的方法。
0: 嗯，
1: 那老师您说的就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到，那能买到吗？
0: 我跟你说静时啊，就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别说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买到了，
1: 嗯，
0: 就算是你有钱有渠道花钱都难寻。
1: 嗯，
0: 因为它的原材料不是普通的雪莲，
1: 嗯，
0: 而是野生的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的药物。
1: 嗯，
0: 野生的这种雪莲我告诉你已经被列入到这个保护目录当中了，严禁私自采挖
1: 啊，不让采。
0: 对，我刚才也说了，就算是人工克隆培育的，也只有咱们和金克哥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基地能够做得到。
1: 嗯，
0: 每年的培育量我告诉你都有限的很。
1: 这么精管？
0: 当然了。
1: 那它价值得多高啊？
0: 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市场价值来讲的话，那高的难以想象。
1: 嗯，
0: 就美国那边吧，一小瓶啊5毫升的血联提取物在医疗体系内的这个供应价要$1000。
1: 嚯，
0: 普通人你想想你根本消费不起，
1: 嗯，
0: 是吧？而且还得凭着医生的处方才能够申请使用啊，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1: 嗯，
0: 咱们国内之前也有少量的这种相关制品，基本上都是供什么呢？科研， 高端医疗使用，压根儿不市场推广。
1: 明白。
0: 你说你想蹦根本蹦不着。
1: 明白。
0: 对。
1: 但这么多年咱们都把您当成健康的靠山了。
0: 哎呦。
1: 您肯定有办法。您得帮我们想想，就哪怕说争取点少量少量的配额，也让咱们有需求的朋友有点希望啊，咱也得能用上这么靠谱的好东西啊。
0: 其实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一句话就能办到的。
1: 嗯，
0: 毕竟这个原料是国家重点这个保护的濒危的这种植物，这种药品，对，本身它就稀缺，
1: 嗯，
0: 是吧？再加上培育提纯的这种产能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人家美国那边原本只供给那些顶尖的，比如说癌症中心，
1: 嗯，
0: 是吧？压根儿没打算往这个民用市场来做。
1: 嗯，
0: 所以说我只能说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0: 我们团队哈，包括我们专家组成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伙去洽谈这个事儿。
1: 嗯，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能不能谈下来不一定，就算是能谈下来，数量肯定会少得可怜。
1: 嗯
0: 啊，毕竟这个东西它稀缺性在这摆着呢。
1: 对，
0: 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求，好吧？
1: 对，就是它价值在那儿呢。
0: 嗯，
1: 但是呢，有老师的这句话，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知道这样的好消息，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
2: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3: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家里负担不起。

0: 啊，想下崽的是吧，没办法继续的长大个甲子儿，那剩下的他自己本身慢慢的萎缩了之后，被我们身体免疫细胞就可以清除了，是吧？这不相当于从根儿上杜绝了复发和恶变吗？是吧？而且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被称之为是广谱抗恶变的一个药物啊，它不光针对咱们子宫肌瘤，对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很多的这个细胞异常性增生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保护的作用啊。
1: 哦，哎呀，那就太好了，老师，只要能不让它再长不恶变，哎，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
1: 那这个雪莲提取物我现在能定不呀？
0: 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也属于是珍贵药物的提炼而成的，是吧？配额也特别的紧张，咱们这个健康捐助平台吧还在跟对方洽谈这个最终的合作的一些细节，是吧？你现在别着急，你就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我通知大家伙，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那就太谢谢梁老师了。
0: 那
1: 你可一定要记着我啊，啥时候能定呢？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
0: 好，没问题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
0: 好。
3: 先感谢你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药。
0: 嗯，不客气。
3: 好的，那个，我基于对您的那个信任吧。
0: 嗯。
3: 您所介绍的那个好多的产品，我家都用了。
0: 用了。
3: 都，哎，都。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个病人吧，是我的老头
0: 啊，老伴儿，
3: 他身上就是老年病的，身上基本都有。
0: 他多大年岁？
3: 他84
0: 啊，84岁。好，
3: 嗯
0: 嗯嗯，都有什么病？跟我说说吧。
3: 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
3: 他这个高血压吧，从年轻就有，但是后来就逐渐逐渐的就比较重了。
0: 啊、
3: 现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定成就是高危3级。
0: 三级高血压，哦，高危型的了，
3: 哎，
0: 嗯，
3: 是高危的，
0: 嗯嗯，
3: 吃的那个降压药呢，以前吃的特别杂，最近，
0: 嗯，
3: 有一个医生来给他调了调，
0: 嗯，
3: 调了调，现在吃两种，早晨呢就吃一个那个杰沙坦，
0: 嗯，
3: 艾露地平，
0: 嗯，
3: 早晨吃半片，
0: 半片，
3: 起床就吃，
0: 嗯，
3: 中午吃个贝尼地平，
0: 嗯，
3: 晚间吃一片杰沙坦，
0: 哦，
3: 现在基本上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3: 145吧。有时候一激动一什么的，能到167。
0: 嗯，低压能达到多少？
3: 能很快就下来。
0: 低压多少？
3: 如果他血压能最高时候达到178的时候，他低压能达到80多。
0: 八十多。
3: 但是一般那个低压他都低，低压，我就我觉得最近这一段还行呢，压差不那么大了，就是能有70到80那样。
0: 这个基本正常。
3: 以前那个压差特别大，
0: 嗯，
3: 就6-10吧那样。
0: 啊。
3: 再有就是他那个。脑血管病，脑血管是脑出血后遗症，就是有软化灶，它是左边出血，
0: 嗯，
3: 压拍那个语言神经了，
0: 语言，嗯，
3: 所以他现在说话不行，
0: 嗯，
3: 他说话就是能崩1-2个字吧，
0: 嗯，
3: 但是他就是有时候表达不清楚，
0: 嗯，
3: 烂笔或者弄不清他要干啥。
0: 脑出血啥时候的事儿？
3: 脑出血这是20年前了吧？
0: 20年前了都啊，哎，
3: 嗯嗯，现在他的右侧。上下肢都有点障碍，
0: 嗯，
3: 但是主要是腿，
0: 腿
3: 呢现在就是老肿吧，
0: 嗯，
3: 这个小腿到那个脚那个部分老是肿的挺厉害的，
0: 哦，
3: 估计他是循环不好，
0: 对，
3: 因为什么他晚间呢，我睡觉时候给他垫起来点，第二早上就能好多了，
0: 明白？
3: 等到一到下午到晚间睡觉的时候，那脚肿的就像小馒头似的，
0: 嗯嗯
3: 嗯。现在关键是怎么的呢？他那个脑血管病吧，他现在是脑出血后遗症。
0: 嗯，
3: 完了后来呢，他脑出血吧，后遗症并不严重。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是02年出的血，08年，完了那个开始脑梗了，
0: 啊，又出现脑梗了，
3: 反复了2次脑梗，完就不行了。
0: 嗯，
3: 哎， 就有点那个肢体就不行了。最近呢，这就更厉害了。
4: 嗯，
3: 最近就是那个右腿吧，它有点好像就。

0: 就动弹不了了。
1: 啊，
0: 我说你扳他一下，他借着你那个劲儿还能动弹动弹。就这种情况。现在关键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以前吧，都是相安无事的哈，反正就照常吃药，控制血压，完了那个脑梗这方面的就给吃点什么银杏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完了那个最近有一点什么呢？就像神经系统有点错乱似的。就有时候说说话就走板了
1: 啊，
0: 就是哎，
1: 说胡话了是吧？
0: 对对，他不是老说，就是最近这两天还好点，那些日子就是有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挺担心的。我说别再得精神病，
1: 他不是精神病的事儿，一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你就继续说。
0: 他就最近那个就是那个口水淌的可甜了
1: 啊，你这样。你这样，老头这个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啊。首先他这个血压呀问题不太大，因为他84岁了，高压140-150，低压70-80，这都完全正常了。他用这个降压药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是吧？但是呢，你刚才说的他现在流口水，包括说话呀，现在有点说胡话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还是他这个脑梗，包括脑出血之后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发展的问题。记住啊，脑梗我们都知道脑梗是啥，不是血管堵了吗，是吧？那你及时的治疗，或者是你给它疏通开了，包括脑出血也是，我们治疗完了之后，这个脑梗和脑出血就不存在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后遗症的问题，因为一旦梗住了堵住了，这个局部的这个血是不是就供不上了？供不上了的话，它周围的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大量的凋亡和坏死
0: 了。凋亡
1: 的，对吧？所以说脑梗后遗症一定不是解决血管的问题，一定是解决你老化凋亡的脑细胞的问题。为什么说你说最近这段时间又严重了呢？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本身脑细胞它也是老化。再加上他这个地方缺血缺氧，他是不是老化的就更严重了，死亡的这个数量就更多了。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对于他这种情况啊，一定是以营养脑神经为主。你在临床开的这个大夫，人家给你用的方法也没错，就是营养脑神经。但是用什么方法很关键啊。我建议你，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你得给它用啊。还有一个就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也得给它用，这俩是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然后呢，神经酸可以给它加点量。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
0: 有
1: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怎么给它吃的呢？是早晨一片，晚间一片儿，完了那个，早晨那片吧，10分钟以后跟着那个丁酸，晚间那个也是10分钟以后跟着丁酸，但是我没有把它当成重点，所以断断续续吃。
1: 那不行。
0: 现在我跟上了，我最近我觉着它好像吃这个有效果，
1: 是不是？
0: 就是它不频繁的喊了，它原来天天我嗷嗷喊完了就胡说八道，就看着电视它就走板，现在我就想，梁老师，你看我这个量用不用加大？
1: 得加大。
0: 怎么个加大法？
1: 第一个呢，我跟你讲啊，你把最早的那个调理时期都已经错过了，现在属于亡羊补牢了，是吧？然后再有一个，他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本身脑细胞它也自然的老化，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早两粒晚两粒，然后伽马氨基丁酸可以正常的早一粒晚一粒这么用就行。
0: 好
1: 啊，神经酸得给它加量了，是吧？可别走那弯路了，就是多少人都是这样，你早用好了可能就没今天了，你说说。
0: 他一直相安无事，就是最近能有2个礼拜了。
1: 是啊。
0: 他突然就总喊。
1: 那可不。
0: 你不喊我们都误认为他语言不行，可能比要表达呗，他哈哈喊。完了，最近这1个礼拜呢，不但喊还说话还走晚了。
1: 是不是？那不就是我们神经紊乱，他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他这个地方吧，他已经坏死了，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啊。说的那我这个细胞，比如说这一片细胞，这个脑细胞死了，那别的细胞怎么会有影响呢？记住了，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一旦凋亡了之后，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致死因子，就像一个咱们买一筐水果似的，里面有一个烂了，慢慢的其他。

0: 都会烂掉，明白这个
1: 嗯
0: 道理吧？所以说吧，这个对于老头来讲，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给他坚持用好啊。
1: 嗯嗯，那行
0: 哎呀，
1: 好，
0: 可别走弯路了啊！你看看，咱们
1: 是
0: 就我最怕大家伙抱着金饭碗在这要饭。你本身早就有这个好产品，你说，哎
1: 其
0: 呀，
1: 实
0: 还给停了，你说说。
1: 梁老师，我基于对你的信任，你所有的产品我家都有，
0: 呵，哎呦，我理
1: 大
0: 解，
1: 部分都有。
0: 我理解，
1: 完
0: 理
1: 了，
0: 解。
1: 那个红豆杉。红豆杉，我是我给我自己买的，但是我也是断断续续吃，没正经吃。
0: 那
1: 为
0: 你
1: 啥
0: 说，
1: 呢？我为什么买那个呢？
0: 嗯，
1: 我卵巢有一个囊肿，
0: 囊肿啊，
1: 嗯，囊肿他建议我手术，好像达到手术指标了。
0: 啊，
1: 但是我最近我体检呢，我半年一体检呢，没怎么长，
0: 你看，
1: 没怎么长啊。
0: 对呀、啊。
1: 完了，我那个我就不，又把它放下了。我觉得。完，另外那颗红豆杉特别难吃，
0: 对，红豆杉
1: 老
0: 太
1: 苦
0: 难
1: 老
0: 咽
1: 苦
0: 了，我
1: 了。
0: 也知道。对对对，我知道，我
1: 我
0: 知
1: 就
0: 道。
1: 有时候想起来就吃一袋，想不起来就
0: 你看，
1: 忘了。
0: 你看看我，你多大年岁了？
1: 我呀，
0: 嗯，
1: 我也快80了。
0: 也快80了吧？你看红豆杉，它确实难吃，这个我必须承认啊，必须。但是良药苦口啊，就是因为它有效果，它才这么难吃呢。那这咱们没病的话，没问题，咱吃它干啥呀？是不是？但是你说这个囊肿的问题，你红豆杉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现在一检查没再继续发展，这多好啊！那为什么咱不趁热打铁，让它萎缩多好啊？那你怎么的还等着什么时候再长你再用啊？可不行啊，可不行，好吧？好，
1: 行。另
0: 哎，
1: 外那个，你说我现在给他吃不？
0: 现在啊，现在他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呢。重点不在重点，还是在营养脑神经上，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调理的重心放在哪儿？对于他这种，就是先把这个脑神经的问题先给我调理过来，然后紫河车再给他搭配上的话，他恢复的效果和这个速度就更快了，是
1: 是
0: 吧？
1: 吗？
0: 但是现在这个重点别放在紫河车上，放
1: 关
0: 在
1: 键，
0: 脑神经啊。
1: 再有个张老师，我再问你一下，他那个医院里给投的那个就是治脑神经的那些那个美金刚，还有耐什么里面那小白片，你说我还吃不吃那些药？他吃太多的药。
0: 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其实如果说别的正常的话，无非就是把神经酸给我加两片儿。如果他恢复的状态特别好，特别快，哎，逐渐的就把临床上的那两个用药就给我减量。啊，现在先不着急，是吧？因为你现在毕竟放了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个老头的这个岁数在那摆着呢。对吧？你现在盲目的一减量了，我怕这个药劲儿就不一定够，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好不好？啊，嗯，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好嘞，
0: 好吧，
1: 好，
0: 一点点
1: 谢
0: 来
1: 谢你
0: 啊。
1: 啊，
0: 等
1: 谢
0: 他
1: 谢
0: 这
1: 你。
0: 个脑神经啊，通过我这个调整之后呢，有一定的恢复了，过个一两个月，哎，明显的变化了，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一个
1: 好
0: 个
1: 嘞，
0: 给你解决啊。好了啊，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你啊，
0: 哎，
1: 杨老
0: 再
1: 师。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好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4: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懂礼貌、守规矩、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给别人制造麻烦的好孩子。但是，长大后也请你把这些原封不动的讲给你的孩子。
5: 素质教育从小开始，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子最好的老师。
1: 这些原封不动的讲给你
2: 讲给孩子的孩子。
0: 素质教育从小开始，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恭喜呀、啊！
5: 恭喜啥呀？恭喜、啊！这上来就给我道喜，你给我怎么有点整懵了呢？你给我
3: 低调了啊！
5: 啊啊！
3: 今天我一到单位，我就听说了，又有老听众特意来给您送锦旗来了。
5: 啊，这个事儿啊，
3: 啊
5: 你怎么这一天什么都知道呢？你就别叫静时了、嗯，你以后叫小灵通了。
3: 别开我玩笑啊！
5: 啊，
3: 主要是好事儿，它传得快呀、
5: 啊。啊。
3: 虽然说我还没有亲眼看到那个锦旗，
5: 嗯，
3: 但是同事们描述的那是清清楚楚啊，红底金字儿，可大气了。
5: 呵，
3: 上面写着“全球购诚信惠民，梁老师妙手解忧啊”。
5: 哎呦，
3: 听说送锦旗的老听众，那天刚亮就赶来了，
5: 是，
3: 就为了当您面谢谢您。
5: 嗯，
3: 说跟您调理大半年了。平台从来都没玩过虚的，
5: 是
3: 您讲的调理方子太实用了，不光是帮他少遭了好多的罪，还省下了好几万的冤枉钱呢。
5: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啊，就这个锦旗啊拿到我手里头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受吗？
3: 嗯，
5: 又是暖和又是沉重。

0: 为啥呢？那实打实的认可您，多少人求之不来呢？
1: 暖和是因为人家这个信任太金贵了，
0: 嗯，
1: 是吧？这位老听众朋友，他交的是锦旗吗？
0: 嗯，
1: 是把自己的健康交到咱们手上的，
0: 那是沉甸甸的责任，
1: 是吧？咱们最后能够帮助他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这份认可比啥荣誉都高。
0: 嗯，
1: 但是沉重，沉重在哪儿呢？我总觉得吧，就是咱们本该做的治病救人的这个事儿，不应该忽悠人，给的是真东西，
0: 嗯，
1: 能够解决真难题。
0: 那当然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吗？
0: 嗯，
1: 可是很多人把这个最底线当成的是一种荣誉了，
0: 嗯，
1: 当成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0: 嗯，
1: 你看现在好多人就是一犯病，然后自己就乱了方寸了，要么好了被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专家教授哈花言巧语给骗了，要么信那些不靠谱的一些方法，反倒把真正的这个底线这两个字给忘了。
0: 嗯，
1: 其实我们没做什么多余的过格的特别高尚的事儿，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0: 嗯，
1: 大家伙反而就觉得是一个稀罕事儿，
0: 稀罕了，
1: 是不是？
0: 还真是。就是我见过好几个听友的留言啊，
1: 嗯，
0: 有的说呢之前信了根治偏方的法子，
1: 结果呢？
0: 那不行呗
1: 啊！
0: 还有的信了包治百病的平台，
1: 呵，
0: 那花了好几万不说呀，自己的病情越拖越重。
1: 对，
0: 最后找到咱们平台，那才慢慢的给调理好。
1: 你看看，
0: 所以说嘛，找到靠谱的路，它是特别重要的。
1: 所以说现在反而觉得靠谱是一个特别不好找的一个事儿了。
0: 嗯，
1: 按道理讲，靠谱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0: 嗯，
1: 是吧？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调理疾病的核心从来不是图便宜听忽悠，
0: 嗯，
1: 而是你找对了这个靠谱的方法，这才行。
0: 嗯，
1: 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啥不？
0: 记得呀，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1: 哎，
0: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1: 对，
0: 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对，
0: 这个口号啊早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其实天天讲我们大家都不会忘，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这个口号啊，咱们不是用来喊的，不是做样子的，
0: 嗯，
1: 就是要给大家伙指条靠谱的路的。
0: 嗯，
1: 咱不玩虚的宣传，不搞套路的营销，
0: 嗯
1: 啊，就一门心思给大家伙啊挑选高端的靠谱的有效果的海内海外的一些好产品。
0: 嗯，
1: 这是我们的底线。
0: 对，
1: 你看现在好多人什么选这个平台呀，眼光都盯着什么就优惠多少，
0: 嗯，
1: 是吧？广告打得多响，结果却忘了最该问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平台的产品到底它有没有效果，
0: 嗯，
1: 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让我们的健康少走弯路。
0: 哎，你说方向要是错了，你再怎么折腾都白搭。
1: 对呀，
0: 就像有的人说为了省点钱买点劣质的产品，
1: 嗯，
0: 最后病情加重了，那钱花的就更多。
1: 对，
0: 遭的罪也更多。治病这事儿吧，靠谱才能够真省钱，它省心呢。
1: 对，所以说咱们呢，这个跟别的平台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嗯，
1: 咱们有完善的售后的保障，
0: 嗯，
1: 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口碑，
0: 嗯，
1: 还总想着给大家伙争取大的优惠，是吧？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嘛。
0: 嗯，
1: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就是咱们拿出来的那些实打实的真东西，是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大家伙疾病困境的，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生活质量的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0: 嗯，
1: 是吧？这才是靠谱的根本所在。
0: 嗯，
1: 也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心甘情愿的给咱们送锦旗，是吧？真正的原因
0: 还真是哈。就别的平台吧，可能说把宣传做得花里胡哨的，
1: 对，
0: 服务流程呢看似也挺顺啊，
1: 啊，
0: 但它产品不行。
1: 你这个这是最核心的呀，
0: 你方法不行，
1: 对，
0: 那不就白搭吗？
1: 对呀，啊，
0: 根本不是为听众着想啊。
1: 而且你再想想那些更离谱的，
0: 嗯，
1: 是吧？网上总能刷到哪哪哪出个神医，是吧？有啥土方法能治大病？
0: 嗯，
1: 这一听就是典型的一种不靠谱。
0: 哎，
1: 对吧？
0: 我还刷到过不少离谱的呢。
1: 嗯，
0: 说生吞蝌蚪能治疗胃肠疾病。
1: 呵。
0: 然后湿疹皮炎涂了牙膏再撒点辣椒粉儿它就能够好。还有人说啊，这个肠息肉然后每周一次就能根治。
1: 我的天，
0: 你就更别提那离谱了，反正这些法子听起来你都会头

0: 皮发麻了，这哪治病啊，这纯瞎折腾，
1: 瞎折腾，
0: 你科学依据都没有。那还有更玄乎的呢，网上总传说哪个村哪个乡出了个神人
1: 啊，
0: 专门治疗晚期的恶性病变。
1: 呵，
0: 还有说什么厉害的老中医看病的队伍，那都从村头排到村外，挤都挤不进去。
1: 哎呀，其实不管这些所谓的神医吹的有多神，
0: 嗯，
1: 核心咱们就看一条啊，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大夫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医的资质，
0: 嗯，
1: 对不对？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中医看病他就是有规矩的，
0: 嗯
1: 啊，不管中医西医都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得有医师资格证，
0: 嗯，
1: 你才能够合法接诊，
0: 对，
1: 是吧？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你看病那就是不合规，
0: 嗯，
1: 是吧？你就是违法的。那你别说这个靠不靠谱了，你靠谱就更无从谈起了，他连资格都没有啊。
0: 对，
1: 但全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例外
0: 啊，
1: 就是哪儿呢？山东德州。
0: 没证也能合法看病，那挺特殊。
1: 就是山东的德州吧，他就为了弘扬特色的中医文化，
0: 嗯，
1: 专门规划了一条街，
0: 嗯，
1: 这条街干嘛呢？允许全国有口碑的、有本事的中医在这接诊，
0: 嗯，
1: 哪怕是有一些中医大夫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也可以，
0: 哦，
1: 啊，但是他所有用的药方，他可以给你开方子，
0: 嗯，
1: 但你走出这条街了。要有其他的专业人士有资格证的要再给你认证一下，
0: 哦，
1: 明白了吧？而且除了这个专属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啊，所谓的几十年的老中医治疗什么这个晚期这个恶变的这样的神人，没证就给人看病的全都是无证经营，靠谱不靠谱咱们都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
0: 是呢，
1: 嗯，
0: 关键咱普通人哪懂这些门道啊。
1: 对啊，
0: 但是你看往那些所谓的名医那儿跑去看病的人特别多，
1: 嗯，
0: 有的你拦都拦不住，
1: 是吧？
0: 嗯，
1: 不管他这个有证没证都敢去，是吧？
0: 对，你说怎么那么多人扎堆去呢？
1: 为啥这么多人扎堆？首先就是盲从心理在作祟，
0: 嗯，
1: 看别人说好，哎，他就跟着去，
0: 嗯，
1: 是吧？自己也抱着万一管用的念头，
0: 嗯，
1: 想着去试试再说。但你有没有琢磨过，很多人去了之后可能就再也回不过来了？
0: 是呢，
1: 对不对？
0: 但你说没有办法呀，
1: 对吧？
0: 大家想着万一我能治好呢？
1: 你记住，疑难杂症这样是治好了，就算是我告诉你他不送锦旗，他也得打个电话发个消息，或者是有跟踪的一些调查的，
0: 嗯，
1: 对不对？
0: 说的对哈，这么一说也挺奇怪的，他不合常理。
1: 所以说嘛，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回去治完了以后人治不好，
0: 嗯，
1: 所谓的这个神药土方法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0: 哎，
1: 纯属是在那儿瞎忽悠骗的，是吧？
0: 嗯，
1: 不少人用了之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
1: 啊，甚至直接就卧床不起了，
0: 嗯，
1: 那你说他怎么再来呀？你就看不见他了，是吧？就算偶尔有人觉得管用，说白了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巧合，全靠侥幸。
0: 对，
1: 但是一旦碰错了呢，
0: 那就完了呗，
1: 那就往绝路上走了呗，
0: 嗯，
1: 是吧？等病情被耽误了加重了，你再想找所谓那个神医早就跑得没影了，
0: 嗯，
1: 是吧？到时候你连找地方说理去、维权去地方都找不着，
0: 嗯，
1: 只能是自己扛下所有最后的苦果，
0: 哎，
1: 对不对？
0: 这个什么呢？感觉就是那些不靠谱的路子吧，就跟那些只忽悠不干事的小平台是一样的，都是赚快钱的，
1: 对，
0: 根本不管大家的死活。那你最后你坑的不都是广大的听众朋友、老百姓吗？
1: 所以说我才反反复复的说嘛，治病啊不能盲从，
0: 嗯，
1: 不能乱投医。是吧？
0: 嗯，
1: 找到靠谱的方法和机构才是正解。
0: 嗯，
1: 那啥叫靠谱的方法呢？首先你得选对靠谱的平台，比如说大型的三甲医院，这就是靠谱的平台嘛。
0: 嗯，
1: 就是国家给咱们做背书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什么呢？得有完善的这个后续的跟踪工作。
0: 嗯，
1: 是吧？出了问题你能找到人啊。
0: 嗯。
1: 其次呢，他得有靠谱的产品。
0: 哎，
1: 对，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有效的好产品？
0: 对，
1: 你不能说随便凑个数烂大街的破玩意儿你拿过来，哎，他就说治病，那可不是。
0: 对，
1: 你看有一些小平台年底卖一波货明年就没了，
0: 找不着了，
1: 跟那神医一样不靠谱呗，
0: 哦，一锤子买卖，
1: 都是一锤子买卖的骗子。
0: 其实我们全球购啊能做这么久，就是因为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去找一些靠谱的前沿的选择。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其实咱们节目也挺招人恨的，
1: 怎么招人恨啊？
0: 就是我们太实在了，太好了，
1: 嗯，
0: 挡住了很多骗子。

0: 子的财路。
1: 哎呀，为啥遭人恨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没有入驻之前，
0: 嗯，
1: 好多一些广播的一些节目哈，也卖一些所谓的产品，
0: 嗯，
1: 啊，甚至他们都不敢谈里面那个成分和浓度和含量，
0: 嘿嘿，
1: 对不对？更不敢提什么生产标准，啊，就喊用了就好，用了就好，那根本不跟你说靠不靠谱，对吧？
0: 嗯，
1: 就像我之前说过，有些平台卖那个什么叶黄素
0: 啊，
1: 是吧？一大桶面粉里头就加那么一滴的叶黄素，
0: 他就敢宣传，
1: 哎，就敢当那种高浓度的产品去卖，让大家伙瞎吃一通。
0: 嗯、
1: 你想想，这哪能靠谱啊、
0: 哎？这太不靠谱了，他是骗子，糊弄人呢。
1: 对，
0: 那你把老百姓当什么了？
1: 对呀、啊，
0: 耍着玩，
1: 不靠谱吗？
0: 太不靠谱
1: 了。那咱们入驻了之后，啊，明确的告诉大家伙，靠谱的标准他就摆在那儿。
0: 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1: 成分多少，浓度够不够，
0: 明确，
1: 活性够不够，
0: 嗯，
1: 生产标准是什么级别的，我都讲得明明白白的。
0: 嗯，
1: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大家伙知道什么产品才是靠谱的产品，
0: 嗯，
1: 那、啊、什么才是靠谱的方法。咱们所以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省级媒体的入驻，你看看，等于说拉高了行业的一个靠谱的底线。
0: 对，
1: 那自然而然就得罪了那些以前靠忽悠赚钱的人呗。
0: 哎呀，
1: 是吧？我不怕得罪，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我们值得去做，
0: 就是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靠谱，
1: 对，
0: 什么是真有效，不能让那些不靠谱的骗子再坑害老百姓了。
1: 对喽，就像我们之前还记得那个水质素不？
0: 嗯，
1: 为啥我反复强调远超标准？
0: 嗯，
1: 因为标准实际上是治疗的最底线。
0: 对。
1: 要想有靠谱的有效的，你必须得超过这个标准才行，低于这个它就不是那个有治疗意义的产品，
0: 对，它就不是那个东西。
1: 对，但是这个最底线很多人都达不到，
0: 嗯，
1: 是吧？咱们带来的水质素远超这个标准，
0: 嗯，
1: 咱就像坐火车一样，小孩一米二以下的免票钱吧，
0: 嗯，
1: 这是底线，对不对？
0: 嗯，
1: 靠谱的产品要远远超过这个底线才行，才能够更突出它的效果。
0: 对的。
1: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些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好产品，你看不管是水质素还是其他产品，都是按照这个靠谱的标准来的。
0: 嗯，
1: 那你就是想给大家伙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方法，帮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解决咱们身上的问题，
0: 嗯，
1: 是吧？不辜负大家伙的信任，这才是治疗疾病正确的打开方式。
0: 嗯，
1: 啊，不盲从，不乱投医，认准靠谱平台、靠谱产品，才能够真正的摆脱这个疾病。
0: 哎，还真是哈！你说好多人不光说找不靠谱的平台和偏方，还总不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小信号当回事儿呢。
1: 可不吗？
0: 觉得我扛一扛就能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小病就拖成大病了，到时候再着急，再乱投医，它更难办。
1: 更难办。
0: 嗯，
1: 对吧？所以说，静叔，你说这个话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之前一个患者，啊，姓周，
0: 嗯，
1: 是一个老大哥。他的身上的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刚才说这个例子，
0: 是吧？
1: 这个老周大哥吧，他之前总说自己什么呢，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便秘、
0: 嗯、便秘、啊、
1: 哎，每次犯了之后呢，他就买什么呢，买那个牛黄解毒片吃。
0: 哦，
1: 然后或者是也不知道从哪听一些什么清肠的一些偏方
0: 啊
1: 喝、哦、所以说呢，他就没把这个便秘当回事儿，
0: 就自己鼓捣个小偏方就试一试。
1: 哎，
0: 虽然说便秘挺常见，但是也不能这么瞎对付呀。
1: 当然了，
0: 那长期这么弄，他肠道他也受影响啊。
1: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他们单位不是组织这个体检吗？正常体检是没有肠镜的、
0: 嗯、
1: 他自己花钱加了一个肠镜，结果这肠镜一做才发现，肠道里不光有豹纹样的改变，还长了好多个那个息肉。
0: 哦，
1: 然后人家医生就叮嘱他了，虽然说现在啊就是不是那么严重，没到那种必须要切除那个程度，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
0: 嗯，
1: 啊，还得赶紧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环境，不然的话就那些息肉很容易有这个恶变方向的发展。
0: 哦，那不就提醒他了吗？
1: 对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0: 嗯，
1: 老周大哥压根儿不往心里去，啊，觉得他也不疼不痒，能有啥事儿呢？
0: 嗯，
1: 复查后来也没去，
0: 嗯，
1: 啊，调理也不做啊，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便秘还是靠以前那个吃泻药还有土偏方来维持的。
0: 嗯，
1: 你看看，
0: 那这也太不当回事了，医生的话他都不听。
1: 对呀、啊，
0: 不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吗？
1: 后来过了三年多，老周大哥开始，
0: 哎呦，
1: 然后还傻乎乎的以为是犯了呢，
0: 啊、哦，
1: 自己买了点痔疮膏在那抹、
0: 嗯，
1: 压根没往肠道上想，直到后来越来越频繁，还总莫名其妙的这个腹部的绞痛，然后体重还往下掉、
0: 嗯、
1: 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都，然后家人才逼着他上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一查可坏了，
0: 嗯，
1: 之前那些息肉已经恶变了，而且还扩散了，
0: 嗯，
1: 直接确诊为什么你知道吗？肠癌晚期恶变，
0: 晚期啦，
1: 对呀、啊，
0: 那这个太难接受了吧？
1: 那你看看，
0: 那怎么到这步了呢？
1: 那你怎么到这步？不就是第一个不重视，第二个是吧乱投医吗？
0: 嗯，
1: 硬生生的把黄金时间全浪费掉了。
0: 哎呀，
1: 我说实话，肠道的恶变其实是出了名的一种懒恶变。
0: 嗯，
1: 什么意思？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
0: 嗯，
1: 从息肉发展到恶性病变，我告诉你，我们临床有个数据啊，要5到10年的。
0: 嗯，
1: 那你说这5到10年，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干预、去调理吗？
0: 对。
1: 但老周大哥就是自己拖来拖去，拖成这样的。
0: 就本来时间是够充裕的，
1: 完全够用，
0: 偏偏搞成这样。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本身是个懒恶变，遇上了个懒对待。
0: 嗯，
1: 是不是？肠道息肉。还有这个我们肠黏膜豹纹样的这个改变本身就是我们肠道恶变的一个预警信号，
0: 嗯，
1: 豹纹样那种改变实际上就是肠道黏膜长期的炎症反复的损伤之后出现的一种表现。
0: 明白
1: 啊，就像皮肤反反复复的这个发炎，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0: 嗯，
1: 黏膜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细胞它就变异的风险就非常的大，
0: 嗯，
1: 成倍的增加。而肠息肉是腺瘤性的这种息肉，本身它是恶变前的一种病态，你只要在这个恶变前的这个病态的时候，你及时的干预，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掐灭在萌芽当中。
0: 明白。
1: 但是老周大哥偏偏不当回事儿，既不复查也不调理，还总要什么牛黄解毒片这种刺激性的药物硬扛那个便秘，
0: 嗯，
1: 那反而就加重了他肠道黏膜的损伤，
0: 嗯，
1: 这等于说给他这个病变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你说那到了晚期，真没准了。
1: 老周大哥这种情况，就算想治，我跟你说也非常困难了。
0: 嗯，
1: 晚期的时候他都6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他有基础病呢，
0: 嗯
1: 啊，高血压、糖尿病、身子骨，他这个底子本来就弱呀，你再加上这个恶变晚期有一部分的扩散了，所以说人家医生就评估之后说什么呢？手术不能做了，因为手术风险太大。
0: 嗯，
1: 啊，就是做完了，大概率下不了手术台儿，最后只能建议什么呢？保守治疗。
0: 嗯，
1: 回家硬扛。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肠道恶变的患者，就因为发现的晚了，
0: 嗯，
1: 啊，不得不做那种手术。
0: 啥意思？
1: 就一辈子带这个造瘘袋生活，你控制不了，就有它就有的流出来。
0: 哎呦，
1: 就不走我们这个了。
0: 哦，
1: 那人也失去了正常的排便的功能了。
0: 没有尊严了，
1: 尊严是一方面，他遭罪呀、啊，
0: 对呀、
1: 啊，是吧？然后造那个漏那个口啊，他会面临的摩擦和反复感染的问题。
0: 明白？
1: 那你生活质量完全就没有了。
0: 嗯，
1: 那当时老周大哥连这个遭罪的造漏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嗯，
1: 那大半年，腹痛也吃不下东西，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遭这个罪你就别提了。
0: 太揪心了哈、
1: 嗯、
0: 那国际上面对这种就是恶变前病变或者是说术后防复发有没有更靠谱的方法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早期的息肉和恶变的话，马上做手术，马上给它处理了，
0: 快点。
1: 对，但是处理了之后平时我们有没有一些该做的工作呢？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美国医疗界那边针对肠道息肉反复啊，我们肠黏膜豹纹样改变这些高危的情况，除了用手术的方法处理之外，你知道人家还配合了相当成熟的一些方案吗？
0: 哦，
1: 他们不会只是依赖于手术切息肉，只是一方面，手术把息肉切完了不代表就结束了这个治疗方案。
0: 嗯，
1: 你要搭配平时的前沿的高端的生物制剂的方法。
0: 嗯，
1: 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血莲提取物，
0: 嗯，
1: 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0: 嗯，
1: 手术只是物理上把看得见的那些有可能病变的息肉给你切除掉了。
0: 嗯，
1: 但是潜在的深层的黏膜下的那些异常细胞你是看不见的。
0: 明白。
1: 很可能引起复发的，
0: 嗯，
1: 是吧？那是基因层面的问题。那怎么办？平时就得用上高端的生物制剂血莲提取物，靠这样的高端产品来抑制它的复发的问题。
0: 但是您说雪莲
1: 啊，
0: 雪莲其实也不少
1: 啊，
0: 那怎么就美国他知道用呢？
1: 我说的这个雪莲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买到那种
0: 啊，

0: 不是普通人工种植的那种雪莲。
1: 嗯，
0: 雪莲这味药材啊，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野生两个字。
1: 嗯，
0: 它必须要高活性的，它这个提取物才有效果。
1: 嗯，
0: 不是说随便挖一朵雪莲，还是那种养殖的，晒干了一泡水磨成粉就能用的。
1: 嗯，
0: 能够培育出来达到医疗级别标准的超高浓度的雪莲提取物，目前全世界就两个地方能做到。
1: 嗯，
0: 一个是咱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它的这个濒危药材克隆基地。
1: 嗯，
0: 啊，在咱们中国大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金克戈生物工作室。
1: 但你说咱们国内也能做
0: 啊？
1: 那怎么美国那边先用在了恶变中心了呢？
0: 关键在于什么？技术的精度和临床应用。对，咱们克隆技术主要是保护濒危药材为主。
1: 嗯，
0: 这个生产的雪莲制品大多数用于什么呢？普通的调理，比如说抗疲劳，
1: 嗯，
0: 散寒这些基础的要求。
1: 嗯，
0: 但是这个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他们这个技术就更加的前沿了。
1: 嗯，
0: 他们针对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恶性病变专门研发的。
1: 哦，
0: 它不是给普通疾病这个研发的产品，是通过定向克隆雪莲的核心活性细胞，再用超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最后得到的生物制剂。
1: 嗯，
0: 它有效的成分浓度是普通雪莲制品的几十倍之高。
1: 嗯，
0: 而且这个精准度作用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体的异常的这种变异的细胞都有作用。
1: 嗯，
0: 那你普通的雪莲提取物，雪莲的这个生物制剂是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1: 那真能有效果吗？
0: 咱们说再多其实不如事实证明，数据证明。
1: 对，
0: 因为搞科研的咱们要拿数据说话。
1: 对，
0: 对，
1: 可信度。
0: 对，当初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在美国这个恶变细胞研究中心考察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中心的主任特意带我们见了一位58岁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叫马克，
1: 嗯，
0: 这个马克就跟我们说了，他前两年就是总犯这个肠梗阻的问题，
1: 嗯，
0: 肠梗阻就堵住了，
1: 对，
0: 是吧？
1: 他也要命嘛，
0: 对，他那个肠子都已经就像系了一个死疙瘩一样，拧着劲儿的疼啊，直冒冷汗，
1: 嗯，
0: 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啊，体重半个月就掉了10多斤。一开始呢，这个马克就认为他是最普通的肠胃疾病的，
1: 嗯，
0: 直到后来开始大量的便血，才到这个实验中心做这个检查，才发现他的结肠里长了大小10几个的这种大的息肉，
1: 嗯，
0: 最大的都1厘米多了，啊，周围的黏膜全都是那个我刚才说的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病理结果提示有不典型的增生。什么叫不典型增生？就是癌变了。啊，这已经明确了这个癌变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很快了啊！再发展一步，那就是肠恶变。
1: 听起来他这个情况跟老周大哥早期挺像，
0: 非常像。
1: 那他怎么处理的？
0: 他们的中心治疗方案特别明确。
1: 嗯，
0: 首先什么呢？做手术，物理清创。
1: 嗯，
0: 但是他用的是微创肠内镜的这种手术。
1: 嗯，
0: 把肉眼可见的那些有可能这个导致恶性病变的息肉全都给清除掉了。
1: 嗯，
0: 啊。这一步我觉得咱们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0: 但是不同的是啥？后续的配合的一些治疗。
1: 嗯，
0: 人家医生说了，手术只是切表面，黏膜下的那种微小的病灶、变异的细胞你根本清除不干净。
1: 明白。
0: 所以说复发风险非常高。美国的人家这个研究中心术后第二天开始就给这个马克明确的用上了他们那种高端的抑制各种这个变异细胞的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呦，我们太好奇了。
0: 对，严格按照这个疗程来进行调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马克都已经做完3个疗程的复查了。
1: 嗯，
0: 肠镜报告显示肠道的黏膜变得光滑平整。
1: 嗯，
0: 连之前没有切干净的那些微小的息肉，
1: 嗯，
0: 病理检测显示异常细胞被清除了，恶变风险直接降到了正常水平。这马克自己也说，调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个肠梗阻就没再犯过
1: 啊。
0: 第二个疗程结束了，消化都恢复正常，
1: 有
0: 现在什么吃麻麻香是吧，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这个肠恶变高危的一个患者。
1: 哎，这个效果他是实打实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看。而且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恶变研究中心后来还专门做了临床的报告，
1: 嗯，
0: 他们的这款生物制剂雪莲提取物里面的高活性成分 能够专门的穿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
1: 嗯，
0: 直接作用于那些异常增殖的这个细胞，它会把那个信号通路给你打断了，
1: 嗯，
0: 相当于是给那些变异的细胞上了一个紧箍咒，
1: 嗯，
0: 啊，让它再也没办法分裂生长了，
1: 哎，
0: 同时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肠道的自身的免疫细胞，把那些潜在的风险，那些微小病变的细胞早期的就给它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
1: 明白，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做到不复发的关键。
1: 嗯，它这个是实打实的好效果。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
1: 谁都行，什么都行，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异的细胞它都可以广谱抵抗。
1: 嗯，
0: 啊，不光是搞定我们肠道当中的息肉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针对其他部位的一些细胞恶变的风险，它同样能够起到早期的抑制的作用。
1: 就是广谱抗恶变，就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啊。
0: 专业，
1: 真的是无论哪儿有恶变的风险它都能管吗？
0: 它就是广谱性的嘛，广谱就是
1: 涵盖很广，
0: 80%-90%。而且简单的说，它不光是针对我们肠道的息肉豹纹样的病变，你像乳腺、肺脏、子宫、甲状腺这些容易出现异常性增生的位置，只有这些部位的细胞出现异常性增生了，有恶变的苗头了，啊，它里面那种高活性的分子成分就能够精准的识别，从根源上遏制咱们这个风险。
1: 还真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要是老周大哥当初早点用上这么靠谱的产品来调理，那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步？
0: 那肯定是啊，
1: 对
0: 吧？如果当初他在最早发现肠道有息肉和豹纹样的改变那个时候，咱们重视一些，
1: 嗯，
0: 不盲从那些所谓的偏方，而是找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用这种指标远超国际标准的高端产品进行调理的话，改善他肠道的环境的话，就可以帮助他抑制息肉的复发、黏膜的损伤。那实际上从那个角度来讲，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风险给它控制住的。
1: 对，就很可惜嘛，这就是选择，这就是命运，他选了不靠谱的方法。
0: 嗯，
1: 那老师您说的就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到，那能买到吗？
0: 我跟你说静时啊，就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别说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买到了，
1: 嗯，
0: 就算是你有钱有渠道花钱都难寻。
1: 嗯，
0: 因为它的原材料不是普通的雪莲，
1: 嗯，
0: 而是野生的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的药物。
1: 嗯，
0: 野生的这种雪莲，我告诉你已经被列入到这个保护目录当中了，严禁私自采挖。
1: 啊，不让采？
0: 对，我刚才也说了，就算是人工克隆培育的，也只有咱们和金克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基地能够做得到。
1: 嗯，
0: 每年的培育量我告诉你都有限的很。
1: 这么精管？
0: 当然了。
1: 那它价值得多高啊？
0: 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市场价值来讲的话，那高的难以想象。
1: 嗯，
0: 就美国那边吧，一小瓶啊5毫升的雪莲提取物，在医疗体系内的这个供应价要$1000。
1: 嚯，
0: 普通人你想想你根本消费不起，
1: 嗯，
0: 是吧？而且还得凭着医生的处方才能够申请使用，啊，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1: 嗯，
0: 咱们国内之前也有少量的这种相关制品，基本上都是供什么呢？科研，
1: 嗯，
0: 高端医疗使用，压根儿不市场推广。
1: 明白？
0: 你说你想蹦，根本蹦不着。
1: 明白？
0: 对。
1: 但这么多年，咱们都把您当成健康的靠山了。
0: 哎呦，
1: 您肯定有办法，您得帮我们想想，就哪怕说争取点少量少量的配额，也让咱们有需求的朋友有点希望啊，咱也得能用上这么靠谱的好东西啊。
0: 其实我跟你说，静时啊，就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一句话就能办到的。毕竟这个原料是国家重点这个保护的濒危的这种植物，这种药品，对，本身它就稀缺，
1: 嗯，
0: 是吧？再加上培育提纯的这种产能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人家美国那边原本只供给那些顶尖的，比如说癌症中心，是吧？压根儿没打算往这个民用市场来做，
1: 嗯，
0: 所以说我只能说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0: 我们团队哈，包括我们专家组成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伙去洽谈这个事儿，
1: 嗯，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能不能谈下来不一定，就算是能谈下来，数量肯定会少得可怜，
1: 嗯
0: 啊，毕竟这个东西它稀缺性在这摆着呢，
1: 对，
0: 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求，好吧？
1: 对，就是它价值在那儿的。
0: 嗯，
1: 但是呢，有老师的这句话，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知道这样的好消息，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4: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
3: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4: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5: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6: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7: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4: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3: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
4: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3: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8: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9: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
0: 嗯、
9: 啊，你还记得我不、啊？我叫张桂兰。
0: 哦。
9: 之前这不得了那个子宫肌瘤嘛？多亏就是你推荐的红豆杉，这才好利索了不少呢。
0: 哦，这个名字吧，有的时候吧，真的我不太能记住啊，因为我这一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是吧？可能想不起您来，是吧？这个您多担待，好不？
9: 没事没事的，梁老师。
0: 嗯。
9: 你一天要帮那么多的人啊，解决健康问题的，记不住那这太正常了。
0: 嗯嗯。
9: 我跟你再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好。
9: 我今年62岁了。
0: 嗯。
9: 早就绝经了。
0: 嗯。
9: 前几年呢，结果查出来就是有这个子宫肌瘤。
0: 啊。
9: 都长到2.8。称2.3了
0: 哦，
9: 哎，肚子呀疼得直不起腰，白带呢还带那个血丝的，
0: 嗯，
9: 后来没办法就去做了那个切除那个手术，
0: 嗯
9: 嗯，不以为切了就一了百了就好了呢，结果呢，到第二年复查的时候又查出来一个1.6×1.2的了，
0: 哦，
9: 哎， 还是子宫肌瘤复发了。
0: 复发了。嗯
9: 嗯，那个医生说是边界啊模糊。
0: 嗯，
9: 哎，让我就是密切观察。
0: 明白。
9: 如果再长大的话，就得第二次手术啊。
0: 嗯嗯。
9: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都愁坏了，我就哭了，
0: 嗯、
9: 我就。

0: 老胳膊老腿的，哪经得起这再开一刀呢？
1: 嗯，
0: 而且我听说呀，绝经后复发的这个肌瘤啊，恶变的风险比年轻人的都要高。
1: 嗯，
0: 那阵子我天天我吓得我都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觉了是吧？
0: 哎，
1: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绝经后的女同志这个子宫肌瘤的复发呀，就是非常常见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东西啊，它就会像下崽似的。因为你这个第一次做这个手术啊，你切掉的只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那个大的肌瘤，
0: 嗯，
1: 但你这个黏膜下的肌层里藏着那些微小的肌瘤那样的细胞，你根本就没办法清除干净的。
0: 哦，
1: 只要你身体当中还有残留的激素的刺激，那些小崽儿是吧，就小的那种看不见的那种肌瘤细胞，它也会慢慢的长大。这也就是为啥你看子宫肌瘤切了用不了几年它又复发了，原因在这儿呢。啊，
0: 嗯，对对对，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看，
0: 嗯，我后来我这不听你节目啊，讲这个红豆杉
1: 啊，红豆杉，
0: 因为抱着那个试试的心态，我就定了两个疗程的。
1: 啊，
0: 哎，你还别说呢，吃了真的管用。
1: 嗯，
0: 哎，吃完一个疗程呢，我那个肚子疼啊、带血的毛病就没有了，
1: 就没了啊。
0: 哎。复查就说是那个肌瘤呀没再长大。
1: 好，嗯，
0: 哎，我就一直坚持吃，一吃到现在。前阵子我又去做了检查，
1: 嗯，
0: 那个肌瘤0.8×0.6了。
1: 哎呦呵，小一半多了啊。
0: 嗯、是啊，哎呀，医生说是边界也清晰了，
1: 嗯、
0: 让我坚持再继续调理呢。
1: 你看、嗯，基本上你就不用太担心了，都不超过1厘米了，这就放心吧，是吧？
0: 是，
1: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这种成分呢、啊、它在起作用啊、
0: 嗯、
1: 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呢、啊、它是纯天然的抗恶变的这个药物啊，能够阻止恶性的病变的细胞的分裂啊、
0: 嗯、
1: 把那些能够下崽的这种肌瘤细胞它牢牢的给你锁住，不让它再繁殖、
0: 嗯、
1: 再长大，是吧、
0: 嗯、
1: 你看你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这个子宫肌瘤从 1.6 缩小到 0.8， 小一半了，然后边界还变得清晰了， 是吧？这就是因为你这个肌瘤已经被锁住了，它没办法再扩散了，再长了，是吧？不用担心的了，你就慢慢的等你这个身体的免疫细胞把这个剩的这点这个小的这个肌瘤给你清理掉，你这个效果就没问题了啊。
0: 是啊，哎呀，老师，我这次呀、啊、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你，就你说的血莲提取物的红豆杉啊。到底哪个更适合我？
1: 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是吧？哪个更适合你是吧？
0: 对，因为我家里的红豆杉快吃完了呀、
1: 嗯，
0: 没剩多少了。现在调理效果已经这么好了，我就想着趁这个、
1: 嗯、
0: 这股劲儿吧，接着再巩固，争取把这个肌瘤彻底给它消干净啊。
1: 明白。
0: 等着以后再操心复发的事。可我呢实在拿不准，不知道该接着用红豆杉呢，还是换成那个雪莲提取物呢？
1: 嗯。他们俩吧没有说哪个更好啊，我说实话这俩都好。为啥呢？一个是咱们中医的方法，就红豆杉啊，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改善我们这个长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个微环境啊，这是它的这个作用机理。而雪莲提取物也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专门的靶向的定点的找到那些恶变的变异的这样的细胞，有针对性的进行，是吧？一个是改变环境的，一个是针对我们这个变异的细胞的。所以说红豆杉和雪莲提取物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啊，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事儿啊。只不过呢现在红豆杉吧这个产能早就跟不上了，就现在就是你想要根本就没有货啊，你等也等不着。咱们这个节节包块它不等啊，对不对？你还不如说把这个雪莲提取物咱们有啥咱们先用着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呢也在给大家伙争取这个雪莲提取物的这个配额呢啊。
0: 哦、
1: 嗯、
0: 可是这雪莲提取物啊我没用过，就用的是红豆杉、
1: 嗯、明白明白。我跟你讲啊，美国大学恶变中心重症的患者现在都用这个前沿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呢啊，它的核心作用就是阻断恶变细胞的分裂啊，通俗的讲就是让那些变异的细胞你想下崽儿不可能，
0: 断子绝孙。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长了不该长的东西，肌瘤不就是吗、嗯、是吧？
0: 对， 对，
1: 它就属于变异的了嘛，对吧？它能够长大能够复发，然后一个变成俩，俩变成仨，越长越多，就是因为细胞分裂所造成的啊。

而这个雪莲提取物当中的那种高活性的成分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变异的细胞，然后阻断细胞的分裂啊，相当于卡住了变异细胞的繁殖的这个总开关，让那些想长大想下崽的是吧没办法继续的长大和下崽，那剩下的他自己本身慢慢的萎缩了之后被我们身体免疫细胞就可以清除。

0: 个雪莲提取物，我现在能定不呀？
1: 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也属于是珍贵药物的提炼而成的，是吧？配额也特别的紧张。咱们这个健康捐助平台吧，还在跟对方洽谈这个最终的合作的一些细节，是吧？你现在别着急，你就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我通知大家伙，好不啊？
0: 哎，好好好，行，那就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0: 那你可一定要记着我啊，啥时候能定呢？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
1: 好，没问题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
1: 好。
3: 先感谢你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药。
1: 哎，嗯，不客气。
3: 好的那个，我基于对您的那个信任吧。
1: 嗯。
3: 您所介绍的那个好多的产品，我家都用了。
1: 用了。
3: 都，哦，哎，都。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个病人吧，是我的老头
1: 啊，老伴儿，
3: 他身上就是老年病的，身上基本都有。
1: 他多大年纪？
3: 他84。
1: 啊，84岁，好。
3: 嗯
1: 嗯嗯，都有什么病？跟我说说吧。
3: 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高血压。
1: 高血压。
3: 他这个高血压吧，从年轻就有，但是后来就逐渐逐渐的就比较重了。
1: 啊。
3: 现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定成就是高危3级。
1: 三级高血压，哦，高危型的了。
3: 哎，
1: 嗯，
3: 是高危的。
1: 嗯嗯，
3: 吃的那个降压药呢，以前吃的特别杂，最近，
1: 嗯，
3: 有一个医生来给他调了调。
1: 嗯，
3: 调了调，现在吃两种，早晨呢就吃一个那个杰沙坦艾露地平。
1: 嗯，
3: 早晨吃半片，
1: 半片
3: 起床就吃。
1: 嗯，
3: 中午吃个贝尼地平。
1: 嗯，
3: 晚间吃一片杰沙坦。
1: 哦，
3: 现在基本上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3: 145吧。有时候一激动一什么的，能到167。
1: 嗯，低压能达到多少？
3: 能很快就下来。
1: 低压多少？
3: 如果他血压能最高时候达到178的时候，他低压能达到80多。
1: 八十多。
3: 但是一般那个低压他都低，低压，我就我觉得最近这一段还行呢，压差不那么大了，就是能有70到80那样。
1: 这个基本正常。
3: 嗯，以前那个压差特别大，就6-10吧那样。
1: 啊，嗯。
3: 再有就是他那个。脑血管病，脑血管是脑出血后遗症，就是有软化灶，它是左边出血，
1: 嗯，
3: 压拍那个语言神经了，
1: 语言，嗯，
3: 所以他现在说话不行，
1: 嗯，
3: 他说话就是能崩1-2个字吧，
1: 嗯，
3: 但是他就是有时候表达不清楚，
1: 嗯，
3: 烂笔或者也弄不清他要干啥。
1: 脑出血啥时候的事儿？
3: 脑出血这是20年前了吧？
1: 20年前了都，哎呀，
3: 嗯嗯。嗯，现在他的右侧上下肢都有点障碍，
1: 嗯，
3: 但是主要是腿，
1: 腿
3: 呢现在就是老肿吧，
1: 嗯，
3: 就小腿到那个脚那个部分老是肿的挺厉害的，
1: 哦，
3: 估计他是循环不好，
1: 对，
3: 因为什么呢？他晚间呢，我睡觉时候给他垫起来点，第二早上就能好多了，
1: 明白？
3: 可能一到下午到晚间睡觉的时候，那脚肿的又像小馒头似的，
1: 嗯嗯
3: 嗯。现在关键是怎么的呢？他那个脑血管病吧，他现在是脑出血后遗症。
1: 嗯，
3: 完了后来呢，他脑出血吧，后遗症并不严重。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是02年出的血，08年，完了那个开始脑梗了。
1: 啊，又听见脑梗了。
3: 反复了2-3次脑梗，完就不行了。
1: 嗯。
3: 哎。就有点那个肢体就不行了，
1: 嗯，
3: 最近呢这就更厉害了。
1: 嗯，
3: 最近就是那个右腿吧，他有点好像就动弹不了了。
1: 哦，
3: 嗯，有时候你扳他一下，他借着你那个劲儿还能动弹动弹。
1: 嗯嗯
3: 嗯，就这种情况。现在关键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以前嘛，
1: 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受吗？
2: 嗯，
1: 又是暖和又是沉重。
2: 嗯，为啥呢？那实打实的认可您，多少人求之不来呢？
1: 暖和。是因为人家这个信任太金贵了，
2: 嗯，
1: 是吧？这位老听众朋友，他交的是锦旗吗？
2: 嗯，
1: 是把自己的健康交到咱们手上的，
2: 那是沉甸甸的责任，
1: 是吧？咱们最后能够帮助他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这份认可比啥。

0: 容易都高。
1: 嗯，
0: 但是沉重，沉重在哪儿呢？我总觉得吧，就是咱们本该做的治病救人的这个事儿，不应该忽悠人，给的是真东西，
1: 嗯，
0: 能够解决真难题。
1: 那当然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吗？
1: 嗯，
0: 可是很多人把这个最底线当成的是一种荣誉了，
1: 嗯，
0: 当成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1: 嗯，
0: 你看现在好多人就是一犯病啊，自己就乱了方寸了，要么好了被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专家教授哈花言巧语给骗了，要么信那些不靠谱的一些方法，反倒把真正的这个底线这两个字给忘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没做什么多余的过格的特别高尚的事儿，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1: 嗯，
0: 大家伙反而就觉得是一个稀罕事儿，
1: 稀罕了，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是我见过好几个听友的留言啊。
0: 嗯，
1: 有的说呢，之前信了根治偏方的法子，
0: 结果呢？
1: 那不行呗。
0: 啊，
1: 还有的信了包治百病的平台，
0: 呵，
1: 那花了好几万不说呀，自己的病情越拖越重。
0: 对，
1: 最后找到咱们平台，那才慢慢的给调理好。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找到靠谱的路，它是特别重要的。
0: 所以说现在反而觉得靠谱是一个特别不好找的一个事儿了。
1: 嗯，
0: 按道理讲，靠谱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1: 嗯，
0: 是吧？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调理疾病的核心从来不是图便宜听忽悠，
1: 嗯，
0: 而是你找对了这个靠谱的方法，这才行。
1: 嗯，
0: 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啥不？
1: 记得呀，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0: 哎，
1: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0: 对，
1: 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对，
1: 这个口号啊早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其实天天讲我们大家都不会忘，
0: 对吧？
1: 嗯，
0: 看看这个口号啊，咱们不是用来喊的，不是做样子的，
1: 嗯，
0: 就是要给大家伙指条靠谱的路的。
1: 嗯，
0: 咱不玩虚的宣传，不搞套路的营销，
1: 嗯
0: 啊，就一门心思给大家伙啊挑选高端的靠谱的有效果的海内海外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底线。
1: 对，
0: 你看现在好多人什么选这个平台呀，眼光都盯着什么就优惠多少，
1: 嗯，
0: 是吧？广告打得多响，结果却忘了最该问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平台的产品到底它有没有效果，
1: 嗯，
0: 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让我们的健康少走弯路。
1: 哎，你说方向要是错了，你再怎么折腾都白搭。
0: 对呀，
1: 就像有的人说为了省点钱买点劣质的产品，
0: 嗯，
1: 最后病情加重了，那钱花的就更多。
0: 对，
1: 遭的罪也更多。治病这事儿吧，靠谱才能够真省钱，它省心呢。
0: 对，所以说咱们呢，这个跟别的平台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嗯，
0: 咱们有完善的售后的保障，
1: 嗯，
0: 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口碑，
1: 嗯，
0: 还总想着给大家伙争取大的优惠，是吧？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嘛。
1: 嗯，
0: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咱们拿出来的那些实打实的真东西，是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大家伙疾病困境的，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生活质量的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1: 嗯，
0: 是吧？这才是靠谱的根本所在。
1: 嗯，
0: 也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心甘情愿的给咱们送锦旗，是吧？真正的原因
1: 还真是哈。就别的平台吧，可能说把宣传做得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服务流程呢看似也挺顺啊，
0: 啊，
1: 但它产品不行。
0: 你这个这是最核心的呀，
1: 你方法不行，
0: 对，
1: 那不就白搭吗？
0: 对呀，啊，
1: 根本不是为听众着想啊。
0: 而且你再想想那些更离谱的，
1: 嗯，
0: 是吧？网上总能刷到哪哪哪出个神医，是吧？有啥土方法能治大病？
1: 嗯，
0: 这一听就是典型的一种不靠谱。
1: 哎，
0: 对吧？
1: 我还刷到过不少离谱的呢。
0: 嗯，
1: 说生吞蝌蚪能治疗胃肠疾病。
0: 呵。
1: 然后湿疹皮炎涂了牙膏再撒点辣椒粉儿它就能够好。还有人说啊，这个肠息肉然后每周一次就能根治。
0: 我的天，
1: 你就更别提那离谱了，反正这些法子听起来你都会头皮发麻啊。这哪治病啊，这纯瞎折腾。
0: 瞎折腾。
1: 你科学依据都没有。那还有更玄乎的呢，网上总传说哪个村哪个乡出了个神人
0: 啊，
1: 专门治疗晚期的恶性病变。
0: 呵，
1: 还有说什么厉害的老中医 看病的队伍那都从村头排到村外，挤都挤不进去。

0: 其实不管这些所谓的神医吹的有多神，
1: 嗯。
0: 核心咱们就看一条，啊，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大夫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医的资质，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是吧？中医看病它就是有规矩的，啊，不管中医西医都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得有医师资格证，你
1: 嗯，嗯，
0: 才能够合法接诊，
1: 对，
0: 是吧？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你看病那就是不合规。
1: 嗯，
0: 是吧？你就是违法的，那你别说这个靠不靠谱了，你靠谱就更无从谈起了，他连资格都没有啊。
1: 对，对，
0: 但全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例外，
1: 嗯。
0: 就是哪儿呢？山东德州。
1: 没证也能合法看病，那挺特殊。
0: 就是山东的德州吧，他就为了弘扬特色的中医文化，
1: 嗯，
0: 专门规划了一条街。
1: 嗯，
0: 这条街干嘛呢？允许全国有口碑的、有本事的中医在这接诊。
1: 嗯，
0: 哪怕是有一些中医大夫，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也可以，啊，
1: 哦，
0: 但是他所有用的药方，他可以给你开方子。
1: 嗯。
0: 但你走出这条街了，要有其他的专业人士有资格证的，要再给你认证一下，明白了吧？
1: 哦，
0: 而且除了这个专属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啊，所谓的几十年的老中医治疗什么这个晚期这个恶变的这样的神人，没证就给人看病的，全都是无证经营。靠谱不靠谱，咱们都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
1: 是呢，
0: 嗯，
1: 关键咱普通人哪懂这些门道啊？
0: 对呀，
1: 但是你看，往那些所谓的名医那儿跑去看病的人特别多，
0: 啊，嗯，
1: 有的你拦都拦不住。
0: 是吧？
1: 嗯。
0: 不管他这个有证没证，都敢去，是吧？
1: 对，你说怎么那么多人扎堆儿去
0: 为
1: 呢？
0: 啥这么多人扎堆儿？首先就是盲从心理在作祟，
1: 嗯，
0: 看别人说好，哎，他就跟着去，是
1: 嗯，
0: 吧？自己也抱着万一管用的念头。
1: 嗯，
0: 想着去试试再说，但你有没有琢磨过，很多人去了之后，可能就再也回不过来了，
1: 是
0: 对不
1: 呢。
0: 对？
1: 但你说那没有办法呀，
0: 对
1: 大家
0: 吧？
1: 想着，万一我能治好呢？
0: 你记住，疑难杂症真要是治好了，就算是我告诉你，他不送锦旗，他也得打个电话，发个消息，或者是有跟踪的一些调查的，对不对？
1: 嗯，说的对哈，这么一说也挺奇怪的，它不合常理。
0: 所以说嘛，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回去治完了以后，人治不好。
1: 嗯，
0: 所谓的这个神药土方法，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1: 诶，
0: 纯属是在那儿瞎忽悠骗的，是吧？
1: 嗯，
0: 不少人用了之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啊，甚至直接就卧床不起了。
1: 嗯，嗯，
0: 那你说他怎么再来呀？你就看不见他了，是
1: 对。
0: 吧？就算偶尔有人觉得管用，说白了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巧合，全靠侥幸。
1: 对，
0: 但是。一旦碰错了呢，
1: 那就完了
0: 那就往绝
1: 呗。
0: 路上走了呗，是
1: 嗯，
0: 吧？等病情被耽误了、加重了，你再想找所谓那个神医，早就跑得没影了，是吧？到时候你连找地方说理去、维权去地方都找不着，只能是自己扛下所有最后的苦果，
1: 哎
0: 对不
1: 呀，这个什么呢？感觉就是那些不靠谱的路子吧，就跟那些只忽悠不干事的小平台是一样的，都是赚快钱的。
0: 对？对。
1: 根本不管大家的死活，那你最后你坑的不都是广大的听众朋友、老百姓吗？
0: 所以说，我才反反复复的说嘛，治病啊不能盲从，
1: 嗯，
0: 不能乱投医，是吧？
1: 嗯，
0: 找到靠谱的方法和机构才是正解。
1: 嗯，
0: 那啥叫靠谱的方法呢？首先你得选对靠谱的平台，比如说大型三甲医院，这就是靠谱的平台嘛，这是国家给咱们做背书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得有完善的这个后续的跟踪工作，
1: 嗯
0: 是吧？出了问题你能找到人啊？
1: 嗯，
0: 其次呢？它得有靠谱的产品，
1: 哎，
0: 对，你看一看它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有效的好产品？
1: 对，
0: 你不能说随便凑个数、烂大街的破玩意儿，你拿过来，哎，他就说治病，那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一些小平台，年底卖一波货，明年就没了，
1: 找不
0: 是
1: 着
0: 吧？
1: 了，
0: 跟那神医一样，不靠谱
1: 哦，
0: 呗，
1: 一锤子买
0: 都
1: 卖。
0: 是一锤子买卖的骗子。
1: 其实我们全球购啊能做这么久，就是因为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去找一些靠谱的前沿的选择。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其实咱们节目也挺招人恨的，
0: 怎么的招人恨
1: 就
0: 啊？
1: 是我们太实在了，太好了，挡住了很多骗子的财路。
0: 哎呀，为啥招人恨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没有入驻之前，好多一些广播的一些节目哈，也卖一些所谓的产品，
1: 嗯。嗯。
0: 啊，甚至他们都不敢谈里面那个成分和浓度和含量，
1: 嘿嘿，
0: 对不对？更不敢
1: 是，
0: 提什么生产标准。啊，就喊用了就好，用了就好，那根本。

0: 不跟你说靠不靠谱，对吧？
1: 嗯，
0: 就像我之前说过，有些平台卖那个什么叶黄素
1: 啊，
0: 是吧？一大桶面粉里头就加那么一滴的叶黄素，
1: 他就敢宣传，
0: 哎，就敢当那种高浓度的产品去卖，让大家伙瞎吃一通。
1: 嗯、
0: 你想想，这哪能靠谱啊、
1: 哎？这太不靠谱了，他是骗子，糊弄人呢。
0: 对，
1: 那你把老百姓当什么了？
0: 对呀、
1: 啊，耍着玩，
0: 不靠谱吗？
1: 太不靠谱
0: 了。那咱们入驻了之后。啊，明确的告诉大家伙，靠谱的标准它就摆在那儿。
1: 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0: 成分多少，浓度够不够，
1: 明确，
0: 活性够不够，
1: 嗯，
0: 生产标准是什么级别的，我都讲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大家伙知道什么产品才是靠谱的产品。
1: 嗯，
0: 那、啊、什么才是靠谱的方法。咱们所以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省级媒体的入驻，你看看等于说拉高了行业的一个靠谱的底线，
1: 对，
0: 那自然而然就得罪了那些以前靠忽悠赚钱的人呗，
1: 哎呀，
0: 是吧？我不怕得罪，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我们值得去做，
1: 就是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靠谱，
0: 对，
1: 什么是真有效，不能让那些不靠谱的骗子再坑害老百姓了。
0: 对喽，就像我们之前还记得那个水质素不？
1: 嗯，
0: 为啥我反复强调远超标准？
1: 嗯，
0: 因为标准实际上是治疗的最底线，
1: 对。
0: 要想有靠谱的有效的，你必须得超这个标准才行，低于这个它就不是那个有治疗意义的产品，
1: 对，它就不是那个东西。
0: 对，但是这个最底线很多人都达不到，
1: 嗯，
0: 是吧？咱们带来的水质素远超这个标准，
1: 嗯，
0: 咱就像坐火车一样，小孩一米二以下的免票钱吧，
1: 嗯，
0: 这是底线，对不对？
1: 嗯，
0: 靠谱的产品要远远超过这个底线才行，才能够更突出它的效果。
1: 对的。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些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好产品，那不管是水质素还是其他产品，都是按照这个靠谱的标准来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想给大家伙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方法，帮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解决咱们身上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不辜负大家伙的信任，这才是治疗疾病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嗯，
0: 啊，不盲从，不乱投医，认准靠谱平台、靠谱产品，才能够真正的摆脱这个疾病。
1: 哎，还真是哈！你说好多人不光说找不靠谱的平台和偏方，还总不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小信号当回事儿呢。
0: 可不吗？
1: 觉得我扛一扛就能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小病就拖成大病了，到时候再着急，再乱投医，它更难办。
0: 更难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静叔，你说这个话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之前一个患者，啊，姓周，
1: 嗯，
0: 是一个老大哥。他的身上的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刚才说这个例子，
1: 是吧？
0: 这个老周大哥吧，他之前总说自己什么呢，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便秘、
1: 嗯、便秘、啊、
0: 哎，每次犯了之后呢，他就买什么呢，买那个牛黄解毒片吃。
1: 哦，
0: 然后或者是也不知道从哪听一些什么清肠的一些偏方
1: 啊
0: 喝、哦、所以说呢，他就没把这个便秘当回事儿，
1: 就自己鼓捣个小偏方就试一试。
0: 哎，
1: 虽然说便秘挺常见，但是也不能这么瞎对付呀。
0: 当然了，
1: 那长期这么弄，他肠道他也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他们单位不是组织这个体检吗、正常体检是没有肠镜的，他自己花钱加了一个肠镜，结果这肠镜一做才发现，肠道里不光有豹纹样的改变，还长了好多个那个息肉。
1: 哦，
0: 然后人家医生就叮嘱他了，虽然说现在呀、啊、就是不是那么严重，没到那种必须要切除那个程度，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
1: 嗯，
0: 啊，还得赶紧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环境，不然的话就那些息肉很容易有这个恶变方向的发展。
1: 哦，那不就提醒他了吗？
0: 对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周大哥压根儿不往心里去，那、啊、觉得他也不疼不痒，能有啥事儿呢？
1: 嗯，
0: 复查后来也没去。
1: 嗯，
0: 啊，调理也不做啊，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便秘还是靠以前那个吃泻药还有土偏方来维持的。
1: 嗯，
0: 你看看，
1: 那这也太不当回事了，医生的话他都不听。
0: 对呀、啊，
1: 不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吗？
0: 后来过了三年多，老周大哥开始，
1: 哎呦，
0: 然后还傻乎乎的以为是犯了呢。
1: 啊、
0: 哦，自己买了点痔疮膏在那抹、
1: 嗯，
0: 压根没往肠道上想，直到后来越来越频繁。还总莫名其妙的这个腹部的绞痛，然后体重还往下掉、
1: 嗯、
0: 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都，然后家人才逼着他上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一查可坏了，
1: 嗯，
0: 之前那些息肉已经恶变了，而且还扩散了，
1: 嗯，
0: 直接确诊为什么你知道吗？肠癌晚期恶变。
1: 晚期啦？
0: 对呀、啊、
1: 那这个太难接受了吧。
0: 那你看看，
1: 那怎么到这步了呢？
0: 那你怎么到这步？不就是第一个不重视，

0: 第二个是吧，乱投医嘛，
1: 嗯，
0: 硬生生的把黄金时间全浪费掉了。
1: 哎呦，
0: 我说实话，肠道的恶变其实是出了名的一种懒恶变。
1: 嗯，
0: 什么意思？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从息肉发展到恶性病变，我告诉你，我们临床有个数据啊，要5到10年的。
1: 嗯，
0: 那你说这5到10年，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干预、去调理吗？
1: 对。
0: 但老周大哥就是自己拖来拖去，拖成这样的。
1: 就本来时间是够充裕的，
0: 完全够用，
1: 偏偏搞成这样。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本身是个懒恶变，遇上了个懒对待。
1: 嗯，
0: 是不是？肠道息肉，还有这个我们肠黏膜豹纹样的这个改变，本身就是我们肠道恶变的一个预警信号。
1: 嗯，
0: 豹纹样那种改变实际上就是肠道黏膜长期的炎症反复的损伤之后出现的一种表现。
1: 明白
0: 啊，就像皮肤反反复复的这个发炎，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1: 嗯，
0: 黏膜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细胞它就变异的风险就非常的大，
1: 嗯，
0: 成倍的增加。而肠息肉是腺瘤性的这种息肉，本身它是恶变前的一种病态，你只要在这个恶变前的这个病态的时候，你及时的干预，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掐灭在萌芽当中。
1: 明白。
0: 但是老周大哥偏偏不当回事儿，既不复查也不调理，还总要什么牛黄解毒片这种刺激性的药物硬扛那个便秘。
1: 嗯，
0: 那反而就加重了他肠道黏膜的损伤。
1: 嗯，
0: 这等于说给他这个病变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你说那到了晚期真没准了。
0: 老周大哥这种情况就算想治，我跟你说也非常困难了。
1: 嗯，
0: 晚期的时候他都60多岁了。
1: 嗯，
0: 然后他有基础病呢。
1: 嗯
0: 啊，高血压、糖尿病、身子骨，他这个底子本来就弱呀，你再加上这个恶变晚期有一部分的扩散了，所以说人家医生就评估之后说什么呢，手术不能做了，因为手术风险太大。
1: 嗯
0: 啊，就是做完了大概率下不了手术台，最后只能建议什么呢，保守治疗。
1: 嗯，
0: 回家硬扛。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肠道恶变的患者就因为发现的晚了，
1: 嗯
0: 啊，不得不做那种手术。
1: 啥意思？
0: 就一辈子带这个造瘘袋生活，你控制不了，就有它就有的流出来。
1: 哎呦，
0: 就不走我们这个了。
1: 哦，
0: 那人也失去了正常的排便的功能了，
1: 没有尊严了。
0: 尊严是一方面，它遭罪呀。
1: 对呀，
0: 是吧？然后造那个漏那个口啊，它会面临的摩擦和反复感染的问题。
1: 明白。
0: 那你生活质量完全就没有了。
1: 嗯，
0: 那当时老周大哥连这个遭罪的造漏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那大半年腹五痛也吃不下东西，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遭这个罪你就别提了，
1: 太揪心了哈。
0: 嗯，
1: 那国际上面对这种就是恶变前病变或者是说术后防复发，有没有更靠谱的方法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早期的息肉和恶变的话，马上做手术，马上给它处理了，
1: 快点儿。
0: 对，但是处理了之后平时我们有没有一些该做的工作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美国医疗界那边针对肠道息肉反复啊，我们肠黏膜豹纹样改变这些高危的情况，除了用手术的方法处理之外，你知道人家还配合了相当成熟的一些方案吗？
1: 哦，
0: 他们不会只是依赖于手术切息肉，只是一方面手术把息肉切完了不代表就结束了这个治疗方案。
1: 嗯，
0: 你要搭配平时的前沿的高端的生物制剂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血莲提取物，
1: 嗯，
0: 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手术只是物理上把看得见的那些有可能病变的息肉给你切除掉了。
1: 嗯，
0: 但是潜在的深层的黏膜下的那些异常细胞你是看不见的。
1: 明白。
0: 很可能引起复发的。
1: 嗯，
0: 是吧？那是基因层面的问题。那怎么办？平时就得用上高端的生物制剂血莲提取物，靠这样的高端产品来抑制它的复发的问题。
1: 但是您说雪莲
0: 啊，
1: 雪莲其实也不少
0: 啊，
1: 那怎么就美国他知道用呢？
0: 我说的这个雪莲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买到那种
1: 啊，
0: 也不是普通人工种植的那种雪莲
1: 啊。
0: 雪莲这味药材啊，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野生两个字。
1: 嗯，
0: 啊，它必须要高活性的，它这个提取物才有效果。
1: 嗯，
0: 不是说随便挖一朵雪莲，还是那种养殖的，晒干了一泡水磨成粉就能用的。
1: 嗯，
0: 能够培育出来达到一。

0: 医疗级别标准的超高浓度的雪莲提取物，目前全世界就两个地方能做到，一个是咱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它的这个濒危药材克隆基地，啊，在咱们中国大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金克戈生物工作室，
1: 那你说咱们国内也能做，
0: 啊。
1: 那怎么美国那边先用在了恶变中心了呢？
0: 关键在于什么？技术的精度和临床应用。对，咱们克隆技术主要是保护濒危药材为主。这个生产的雪莲制品大多数用于什么呢？普通的调理，比如说抗疲劳、散寒这些基础的要求。但是这个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他们这个技术就更加的前沿了。他们针对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恶性病变专门研发的。它不是给普通疾病这个研发的产品，是通过定向克隆雪莲的核心活性细胞，再用超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最后得到的生物制剂，它有效的成分浓度是普通雪莲制品的几十倍之高，而且这个精准度作用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体的异常的这种变异的细胞都有作用。那你普通的雪莲提取物，雪莲的这个生物制剂是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1: 那真能有效果吗？
0: 咱们说再多，其实不如事实证明、数据证明。
1: 对，
0: 因为搞科研的，咱们要拿数据说话，
1: 对，
0: 对
1: 可
0: 吧？
1: 信度。
0: 对，当初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在美国这个恶变细胞研究中心考察的时候，他们中心的主任特意带我们见了一位58岁的一个患者，他叫马克。这个马克就跟我们说了，他前两年就是总犯这个肠梗阻的问题，肠梗阻就堵住了，
1: 对，
0: 是吧？
1: 他也要命啊。
0: 对，他那个肠子都已经就像系了一个死疙瘩一样，拧着劲儿的疼啊，直冒冷汗，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啊，体重半个月就掉了10多斤。一开始呢，这个马克就认为他是最普通的肠胃疾病呢，直到后来开始大量的便血，才到这个实验中心做这个检查，才发现他的结肠里长了大小十几个的这种大的息肉，最大的都1厘米多了，啊，周围的黏膜全都是那个我刚才说的豹纹样的改变，病理结果提示有不典型的增生。什么叫不典型增生？就是癌变了。啊，这已经明确了这个癌变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很
1: 明
0: 快
1: 白。
0: 了啊！再发展一步，那就是肠腭变。
1: 听起来他这个情况跟老周大哥早期挺像。
0: 那非常像。
1: 那他怎么处理的？
0: 他们的中心治疗方案特别明确。首先什么呢？做手术，物理清创。但是他用的是微创肠内镜的这种手术。把肉眼可见的那些有可能这个导致恶性病变的息肉全都给清除掉了。啊。这一步，我觉得咱们中国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不同的是啥？后续的配合的一些治疗，人家医生说了，手术只是切表面，黏膜下的那种微小的病灶、变异的细胞，你根本清除不干净，
1: 明白。
0: 所以说复发风险非常高。美国的人家这个研究中心术后第二天开始，就给这个马克明确的用上了他们那种高端的抑制各种这个变异细胞的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呦，我们太好奇了。
0: 对，严格按照这个疗程来进行调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马克都已经做完3个疗程的复查了。肠镜报告显示，肠道的黏膜变得光滑平整。连之前没有切干净的那些微小的息肉，病理检测显示异常细胞被清除了，恶变风险直接降到了正常水平。这马克自己也说，调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个肠梗阻就没再犯过。第二个疗程结束了，消化都恢复正常。
1: 哟，
0: 现在什么吃嘛嘛香是吧？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这个肠恶变高危的一个患者。
1: 哎，这个效果它是实打实的呀，
0: 对不对？你
1: 对。
0: 看看，而且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恶变研究中心后来还专门做了临床的报告。他们的这款生物制剂雪莲提取物里面的高活性成分，能够专门的穿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直接作用于那些异常增殖的这个细胞，它会把那个信号通路给你打断了，相当于是给那些变异的细胞上了一个紧箍咒，啊，让它再也没办法分裂生长了。同时，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肠道的自身的免疫细胞，把那些潜在的风险， 那些微小病

0: 的细胞，早期的就给它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
1: 明白。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做到不复发的关键。
1: 嗯，它这个是实打实的好效果。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
1: 谁都行，什么都行。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异的细胞，它都可以广谱抵抗。
1: 嗯
0: 啊，不光是搞定我们肠道当中的息肉、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针对其他部位的一些细胞恶变的风险，它同样能够起到早期的抑制的作用。
1: 就是广谱抗恶变，就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啊。
0: 专业，
1: 真的是无论哪儿有恶变的风险，它都能管吗？
0: 它就是广谱性的嘛。广谱就是
1: 涵盖很广，
0: 80%-90%，而且简单的说，它不光是针对我们肠道的息肉、豹纹样的病变，你像乳腺、肺脏、子宫、甲状腺这些容易出现异常性增生的位置，只有这些部位的细胞出现异常性增生了，有恶变的苗头了，啊，它里面那种高活性的分子成分就能够精准的识别，从根源上遏制咱们这个风险。
1: 还真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要是老周大哥当初早点用上这么靠谱的产品来调理，那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步？
0: 那肯定是 啊，
1: 对
0: 啊，是吧？如果当初他在最早发现肠道有息肉和豹纹样的改变，那个时候咱们重视一些，
1: 嗯，
0: 不盲从那些所谓的偏方，而是找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用这种指标远超国际标准的高端产品进行调理的话，改善他肠道的环境的话，就可以帮助他抑制息肉的复发、黏膜的损伤。那实际上从那个角度来讲，他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风险给他控制住的。
1: 对，就很可惜嘛，这就是选择，这就是命运，他选了不靠谱的方法。
0: 嗯，
1: 那老师您说的就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到，那能买到吗？
0: 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别说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买到了，
1: 嗯，
0: 就算是你有钱有渠道，花钱都难寻。
1: 嗯，
0: 因为它的原材料不是普通的雪莲，
1: 嗯，
0: 而是野生的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的药物。
1: 嗯，
0: 野生的这种雪莲，我告诉你，已经被列入到这个保护目录当中了，严禁私自采挖。
1: 啊，不让采？
0: 对，我刚才也说了，就算是人工克隆培育的，也只有咱们和金克哥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基地能够做得到。
1: 嗯，
0: 每年的培育量我告诉你都有限的很。
1: 这么精管？
0: 当然了。
1: 那它价值得多高啊？
0: 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市场价值来讲的话，那高的难以想象。
1: 嗯，
0: 就美国那边吧，一小瓶啊5毫升的雪莲提取物，在医疗体系内的这个供应价要$1000。
1: 嚯，
0: 普通人你想想，你根本消费不起，
1: 嗯，
0: 是吧？而且还得凭着医生的处方才能够申请使用啊，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1: 嗯，
0: 咱们国内之前也有少量的这种相关制品，基本上都是供什么呢？科研，
1: 嗯，
0: 高端医疗使用，压根儿不市场推广。
1: 明白？
0: 你说你想蹦，根本蹦不着。
1: 明白？
0: 对。
1: 但这么多年，咱们都把您当成健康的靠山了。
0: 哎呦，
1: 您肯定有办法，您得帮我们想想，就哪怕说争取点少量少量的配额，也让咱们有需求的朋友有点希望啊，咱也得能用上这么靠谱的好东西啊。
0: 嗯，其实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一句话就能办到的。
1: 嗯，
0: 毕竟这个原料是国家重点这个保护的濒危的这种植物、
1: 啊、
0: 这种药品，对，本身它就稀缺，
1: 嗯，
0: 是吧？再加上培育提纯的这种产能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人家美国那边原本只供给那些顶尖的，比如说癌症中心，是吧、
1: 嗯、
0: 压根儿没打算往这个民用市场来做。
1: 嗯，
0: 所以说我只能说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0: 我们团队哈，包括我们专家组成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伙去洽谈这个事儿。
1: 嗯，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能不能谈下来不一定，就算是能谈下来，数量肯定会少得可怜。
1: 嗯
0: 啊，毕竟这个东西它稀缺性在这摆着呢，
1: 对，
0: 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求，好吧？
1: 对，就它价值在那儿呢。
0: 嗯，
1: 但是呢，有老师的这句话，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知道这样的好消息，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

0: 肉所侵蚀。
1: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
0: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1: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0: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2: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3: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1: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0: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
1: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0: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2: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
7: 嗯，
2: 你还记得我不啊？我叫张桂兰。
7: 哦，
2: 之前这不得了那个子宫肌瘤嘛，多亏就是你推荐的红豆杉，这才好利索了不少呢。
7: 哦，这个名字吧，有的时候吧真的我不太能记住啊，因为我这一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是吧？可能想不起您来，是吧？这个您多担待，好不？
2: 没事没事的，梁老师。
7: 嗯。
2: 你一天要帮那么多的人啊，解决健康问题的，记不住那就太正常了。
7: 嗯嗯。
2: 我跟你再说说我的情况啊。
7: 好。
2: 我今年62岁了。
7: 嗯。
2: 早就绝经了。
7: 嗯。
2: 前几年呢，结果查出来就是有这个子宫肌瘤。
7: 啊。
2: 都长到2.8。称2.3了。
7: 哦。
2: 哎，肚子呀疼得直不起腰，白带呢还带那个血丝的。
7: 嗯。
2: 后来没办法就去做了那个切除那个手术。
7: 嗯。
2: 啊，不以为切了就一了百了就好了呢。结果呢到第二年复查的时候又查出来一个1.6×1.2的了。
7: 哦。
2: 哎，还是子宫肌瘤复发了。
7: 复发了。嗯。
2: 嗯，那个医生说是边界啊模糊。
7: 嗯，
2: 哎，让我就是密切观察。
7: 明白。
2: 如果再长大的话，就得第二次手术啊。
7: 嗯嗯。
2: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都愁坏了，我就哭了，
7: 嗯、
2: 我就这老胳膊老腿的哪经得起这再开一刀呢？
7: 嗯。
2: 而且我听说呀，绝经后复发的这个肌瘤啊，恶变的风险比年轻人的都要高。
7: 嗯。
2: 那阵子我就天天我吓得我都睡不着觉了。
7: 睡不着觉了是吧？
2: 哎，
7: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绝经后的女同志这个子宫肌瘤的复发呀就是非常常见的啊。

0: 因为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东西啊，它就会像下崽似的，因为你这个第一次做这个手术啊，你切掉的只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那个大的肌瘤，但你这个黏膜下的肌层里藏着那些微小的肌瘤那样的细胞，你根本就没办法清除干净的。只要你身体当中还有残留的激素的刺激。那些小崽儿是吧？就小的那种看不见的那种肌瘤细胞，它也会慢慢的长大。这也就是为啥你看子宫肌瘤切了，用不了几年，它又复发了，原因在这儿呢啊！
1: 对对对，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0: 你看
1: 我后来我这不听你节目啊，讲这个红豆杉，
0: 啊，红豆杉
1: 就抱着那个试试的心态，我就定了两个疗程的。
0: 啊
1: 哎，你还别说呢，吃了真的管用。
0: 啊。
1: 哎，吃完一个疗程呢，我那个肚子疼啊，带血的毛病就没有了。
0: 就没了啊！
1: 哎，复查就说是那个肌瘤呀，没再长大。
0: 好，嗯，
1: 哎，我就一直坚持吃，一吃到现在。前阵子我又去做了检查，
0: 嗯，
1: 那个肌瘤8x0.6了。
0: 哎呦呵，小一半多了啊！
1: 是
0: 好，
1: 啊，哎呀，医生说是边界也清晰了，
0: 嗯，
1: 让我坚持再继续调理呢。
0: 你看看啊，基本上你就不用太担心了，都不超过1厘米了，这就放心吧，是吧？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这种成分呢，它在起作用，啊，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呢，它是纯天然的抗恶变的这个药物，啊，能够阻止恶性的病变的细胞的分裂，啊，把那些能够下崽的这种肌瘤细胞，它牢牢的给你锁住，不让它再繁殖、再长大，是吧？你看你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这个子宫肌瘤从1.6缩小到0.8，小一半了。然后边界还变得清晰了，是吧？这就是因为你这个肌瘤已经被锁住了，它没办法再扩散了、再长了，是吧？不用担心的了，你就慢慢的等你这个身体的免疫细胞把这个剩的这点这个小的这个肌瘤给你清理掉，你这个效果就没问题了啊。
1: 是啊，哎呀，老师，我这次呀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你，就你说的这血莲提取物的红豆杉啊，到底哪个更适合我？
0: 雪莲
1: 我
0: 提
1: 这
0: 取物
1: 家
0: 和
1: 里，
0: 这个红豆杉是吧？哪个更适合你是吧？
1: 对，因为我家里的红豆杉快吃完了呀，没剩多少了。现在调理效果已经这么好了，我就想着趁这股劲儿吧，接着再巩固，争取把这个肌瘤彻底给它消干净啊。
0: 明白。
1: 省得以后再操心复发的事儿，可我呢实在拿不准，不知道该接着用红豆杉呢，还是换成那个雪莲提取物呢？
0: 他们俩吧，没有说哪个更好啊。我说实话，这俩都好。为啥呢？一个是咱们中医的方法，就红豆杉啊，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改善我们这个长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个微环境啊，这是它的这个作用机理。而雪莲提取物也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专门的靶向的定点的找到这些恶变的变异的这样的细胞，有针对性的进行，是吧？一个是改变环境的，一个是针对我们这个变异的细胞的，所以说红豆杉和雪莲提取物，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啊，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事儿啊。只不过呢，现在红豆杉吧，这个产能早就跟不上了，就现在就是你想要根本就没有货啊，你等也等不着。咱们这个结节包块它不等啊，对不对？你还
1: 是
0: 不
1: 啊，
0: 如说把这个雪莲提取物，咱们有啥咱们先用上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呢，也在给大家伙争取。这个雪莲提取物的这个配额呢？啊，
1: 可是这雪莲提取物啊，我没用过，就用的是红豆杉儿。
0: 明白明白。我跟你讲啊，美国大学恶变中心重症的患者现在都用这个前沿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呢。啊，它的核心作用就是阻断恶变细胞的分裂。啊，通俗的讲就是让那些变异的细胞，你想下崽儿不可能。
1: 断子绝孙。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长了不该长的东西，肌瘤不就是吗？是吧？它就属于变异的了嘛，对吧？它能够长大，能够复发，然后一个变成俩，俩变成仨，越长越多，就是因为细胞分裂所造成的，啊。而这个雪莲提取物当中的那种高活性的成分，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变异的细胞，然后阻断细胞的分裂，啊，相当于卡住了变异细胞的繁殖的这个总开关。让那些想长大、想下崽的，是吧？没办法继续的长大个下崽。 那剩下的他自己本身慢慢。

的萎缩了之后，被我们身体免疫细胞就可以清除了，是吧？这不相当于从根儿上杜绝了复发和恶变吗？是吧？而且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被称之为是广谱抗恶变的一个药物。啊，它不光针对咱们子宫肌瘤，对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很多的这个细胞异常性增生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保护的作用啊。

0: 这儿了啊，再
1: 哎，
0: 见，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
1: 哈，
0: 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哎，
0: 好。
4: 先感谢你
0: 哎
4: 给
0: 呦，
4: 我们带了这么多好药，
0: 不客
4: 好
0: 气。
4: 的那个，我基于对您的那个信任吧，您所介绍的那个好多的产品，我家都用了，
0: 用了
4: 都，
0: 啊。
4: 哎，都。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个病人吧，是我的老头儿，
0: 啊，老伴儿，
4: 他身上就是老年病的，身上基本都有，但
0: 他
4: 是
0: 多
4: 有
0: 大年
4: 主
0: 岁？
4: 要的。他84，
0: 啊，84岁。好，都有什么病？跟我说说吧。
4: 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高血压，
0: 高血
4: 他这个高血压吧，从年轻就有，但
0: 压。
4: 是后来就逐渐的就比较重了。
0: 啊。
4: 现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定成就是高危3级，
0: 三级高血压，哦，高
4: 哎，
0: 危型的
4: 对。
0: 了。
4: 是高危的，吃的那个降压药呢，以前吃的特别杂，最近，有一个医生来给他调了调，调了调，现在吃2种，早晨呢就吃一个那个杰沙坦艾露地平，早晨吃半片，
0: 半
4: 起床就吃，
0: 片，
4: 中午吃个贝尼地平，晚间吃一片杰沙坦，
0: 哦，
4: 现
0: 杰
4: 在
0: 沙
4: 基本上控制到什么程度呢？145吧。有时候一激动一什么的，能到167，
0: 低压
4: 但
0: 能达
4: 是
0: 到多
4: 能
0: 少？
4: 很快就下来。
0: 低压多少？
4: 如果他血压能最高时候达到178的时候，他低压能达到80多。
0: 80多。
4: 但是一般那个低压他都低，低压我就我觉得最近这一段还行呢，压差不那么大了，就是能有70到80那样。
0: 这个基本正常。
4: 以前那个压差特别大，就6、7、10吧那样。再有就是他那个。脑血管病，脑血管是脑出血后遗症，就是有软化灶，它是左边出血，压拍那个语言神经了，
0: 语言，
4: 所以他现在说话不行，他说话就是能崩1个2个字儿吧，但是他就是有时候表达不清楚，烂笔或者也弄不清他要干啥。
0: 脑出血啥时候的事儿？
4: 脑出血这是20年前了吧？
0: 20年前了都，哎呦，
4: 现在他的右侧上下肢都有点障碍，但是主要是腿，腿呢现在就是老肿吧，小腿到那个脚那个部分老是肿的挺厉害的，
0: 哦，
4: 估计他是循环不好，
0: 对，
4: 因为什么呢？他晚间呢，我睡觉时候给他垫起来点，第二早晨就能好多了，
0: 明白？
4: 等到一到下午到晚间睡觉的时候，那脚肿的又像小馒头似的，现在关键是怎么的呢？他那个脑血管病吧，他现在是脑出血后遗症。完了后来呢，他脑出血吧，后遗症并不严重。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是02年出的血，08年，完了那个开始脑梗了，反复了2、3次脑梗，完就不行了。就有点那个肢体就不行了。最近呢，这就更厉害了。最近就是一那个右腿吧，他有点好像就动弹不了了。有时候你扳他一下，他借着你那个劲儿还能动弹。就这种情况。现在关键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以前吧都是相安无事的哈，反正就照常吃药控制血压，完了那个脑梗这方面就给吃点什么银杏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完了，那个最近有一点什么呢？就像神经系统有点错乱似的，就有时候说说话就走板了
0: 啊，
4: 就是哎，
0: 说胡话了是吧？
4: 对，但不是老说，就是最近这两天还好点，那些日子就是有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挺担心的，我说别再得精神病。
0: 他不是精神病的事儿，一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你就继续说，
4: 他就最近那个就是那个口水。躺得可
0: 憋了啊！你这样，老头这个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啊。首先他这个血压呀，问题不太大，因为他84岁了，高压140、150，低压70、80，这都完全正常了。 他用这个降压药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是吧？
4: 嗯嗯。
0: 但是呢，你刚才说的，他现在。

0: 流口水，包括所谓的这个专家教授哈，花言巧语给骗了，要么信那些不靠谱的一些方法，反倒把真正的这个底线这两个字给忘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没做什么多余的、过格的、特别高尚的事儿，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1: 嗯，
0: 大家伙反而就觉得是一个稀罕事儿，
1: 稀罕了，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是我见过好几个听友的留言啊。
0: 嗯，
1: 有的说呢，之前信了根治偏方的法子，
0: 结果呢？
1: 那不行呗。
0: 啊，
1: 还有的信了包治百病的平台，
0: 呵，
1: 那花了好几万不说呀，自己的病情越拖越重。
0: 对，
1: 最后找到咱们平台，那才慢慢的给调理好。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找到靠谱的路，它是特别重要的。
0: 所以说现在反而觉得靠谱是一个特别不好找的一个事儿了。
1: 嗯，
0: 按道理讲，靠谱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1: 嗯，
0: 是吧？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调理疾病的核心从来不是图便宜、听忽悠，
1: 嗯，
0: 而是你找对了这个靠谱的方法，这才行。
1: 嗯，
0: 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啥不？
1: 记得呀，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0: 哎，
1: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0: 对，
1: 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对。
1: 这个口号啊，早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其实天天讲，我们大家都不会忘，
0: 对吧？
1: 嗯，
0: 看看这个口号啊，咱们不是用来喊的，不是做样子的，
1: 嗯，
0: 就是要给大家伙指条靠谱的路的，
1: 嗯，
0: 咱不玩虚的宣传，不搞套路的营销，
1: 嗯，
0: 啊，就一门心思给大家伙啊挑选高端的、靠谱的、有效果的海内海外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底线，
1: 对。
0: 你看现在好多人什么选这个平台呀，眼光都盯着什么，就优惠多少，
1: 嗯，
0: 是吧？广告打得多响，结果却忘了最该问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平台的产品到底它有没有效果？
1: 嗯，
0: 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让我们的健康少走弯路？
1: 哎，你说方向要是错了，你再怎么折腾都白搭。
0: 对呀，
1: 就像有的人说，为了省点钱买点劣质的产品，
0: 嗯，
1: 最后病情加重了，那钱花的就更多。
0: 对。
1: 遭的罪也更多，治病这事儿吧，靠谱才能够真省钱，它省心呢。
0: 对，所以说咱们呢，这个跟别的平台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嗯，
0: 咱们有完善的售后的保障，
1: 嗯，
0: 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口碑，
1: 嗯，
0: 还总想着给大家伙争取大的优惠，是吧？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嘛。
1: 嗯，
0: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咱们拿出来的那些实打实的真东西，是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大家伙疾病困境的，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生活质量的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1: 嗯，
0: 是吧？这才是靠谱的根本所在，
1: 嗯，
0: 也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心甘情愿的给咱们送锦旗，是吧？真正的原因
1: 还真是哈，就别的平台吧，可能说把宣传做得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服务流程呢看似也挺顺啊，
0: 啊，
1: 但它产品不行。
0: 你这个这是最核心的呀。
1: 你方法不行，
0: 对，
1: 那不就白搭吗？
0: 对呀，啊，
1: 根本不是为听众着想啊。
0: 而且你再想想那些更离谱的，
1: 嗯，
0: 是吧？网上总能刷到哪儿哪儿哪儿出个神医，是吧？有啥土方法能治大病？
1: 嗯，
0: 这一听就是典型的一种不靠谱。
1: 哎，
0: 对吧？
1: 我还刷到过不少离谱的呢。
0: 嗯，
1: 说生吞蝌蚪能治疗胃肠疾病。
0: 呵。
1: 然后湿疹皮炎，涂了牙膏再撒点辣椒粉儿，它就能够好。
0: 哎，
1: 还有人说啊，这个肠息肉然后每周一次就能根治。
0: 我的天，
1: 你就更别提那离谱了，反正这些法子听起来你都会头皮发麻了。这哪治病啊，这纯瞎折腾，
0: 瞎折腾，
1: 你科学依据都没有。那还有更玄乎的呢，网上总传说哪个村哪个乡出了个神人
0: 啊，
1: 专门治疗晚期的恶性病变。
0: 呵，
1: 还有说什么厉害的老中医看病的队伍，那都从村头排到村外，挤都挤不进去。
0: 哎呀，其实不管这些所谓的神医吹的有多神，
1: 嗯，
0: 核心咱们就看一条啊，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大夫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医的资质，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中医看病他就是有规矩的，
1: 嗯
0: 啊，不管中医西医都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得有医师资格证，
1: 嗯，
0: 你才能够合法接诊，
1: 对，
0: 是吧？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你看病那就是不合规，
1: 嗯，
0: 是吧？你就是违法的。 那你别说这个靠不靠谱了，你靠谱。

0: 更无从谈起了，他连资格都没有啊。
1: 对，
0: 但全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例外，
1: 嗯，
0: 就是哪儿呢？山东德州。
1: 没证也能合法看病，那挺特殊。
0: 就是山东的德州吧，他就为了弘扬特色的中医文化，
1: 嗯，
0: 专门规划了一条街，
1: 嗯，
0: 这条街干嘛呢？允许全国有口碑的、有本事的中医在这接诊，
1: 嗯，
0: 哪怕是有一些中医大夫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也可以，
1: 哦，
0: 但是他所有用的药方，他可以给你开方子，
1: 嗯，
0: 但你走出这条街了。要有其他的专业人士有资格证的要再给你认证一下，
1: 哦，
0: 明白了吧？而且除了这个专属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啊，所谓的几十年的老中医治疗什么这个晚期这个恶变的这样的神人，没证就给人看病的全都是无证经营，靠谱不靠谱咱们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啊。
1: 是呢，关键咱普通人哪懂这些门道啊。
0: 对啊，
1: 但是你看往那些所谓的名医那儿跑去看病的人特别多，
0: 嗯，
1: 有的你拦都拦不住，
0: 是吧？
1: 嗯，
0: 不管他就有证没证都敢去，是吧？
1: 对，你说怎么那么多人扎堆去呢？
0: 为啥这么多人扎堆？首先就是盲从心理在作祟，
1: 嗯，
0: 看别人说好，哎，他就跟着去，
1: 嗯，
0: 是吧？自己也抱着万一管用的念头，
1: 嗯，
0: 想着去试试再说。但你有没有琢磨过，很多人去了之后，可能就再也回不过来了，
1: 是呢，
0: 对不对？
1: 但你说那没有办法呀，
0: 对吧？
1: 大家想着。万一我能治好呢？
0: 你记住，疑难杂症真要是治好了，就算是我告诉你他不送锦旗，他也得打个电话发个消息，或者是有跟踪的一些调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说的对哈，这么一说也挺奇怪的，他不合常理。
0: 所以说嘛，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回去治完了以后人治不好，
1: 嗯，
0: 所谓的这个神药土方法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1: 哎，
0: 纯属是在那儿瞎忽悠骗的，是吧？
1: 嗯，
0: 不少人用了之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啊，甚至直接就卧床不起了，
1: 嗯，
0: 那你说他怎么再来呀？你就看不见他了，是吧？就算偶尔有人觉得管用，说白了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巧合，全靠侥幸。
1: 对，
0: 但是一旦碰错了呢，
1: 那就完了呗，
0: 那就往绝路上走了呗，
1: 嗯，
0: 是吧？等病情被耽误了加重了，你再想找所谓那个神医早就跑得没影了，
1: 嗯，
0: 是吧？到时候你连找地方说理去、维权去地方都找不着，
1: 嗯，
0: 只能是自己扛下所有最后的苦果，对不对？
1: 这个什么呢？感觉就是那些不靠谱的路子吧，就跟那些只忽悠不干事的小平台是一样的，都是赚快钱的，
0: 对，
1: 根本不管大家的死活。那你最后你坑的不都是广大的听众朋友、老百姓吗？
0: 所以说我才反反复复的说嘛，治病啊不能盲从，
1: 嗯，
0: 不能乱投医。是吧？
1: 嗯，
0: 找到靠谱的方法和机构才是正解。
1: 嗯，
0: 那啥叫靠谱的方法呢？首先你得选对靠谱的平台，比如说大型三甲医院，这就是靠谱的平台嘛。
1: 嗯，
0: 就是国家给咱们做背书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得有完善的这个后续的跟踪工作。
1: 嗯，
0: 是吧？出了问题你能找到人啊。
1: 嗯。
0: 其次呢，他得有靠谱的产品。
1: 哎。
0: 对，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有效的好产品？
1: 对，
0: 你不能说随便凑个数烂大街的破玩意儿你拿过来，哎，他就能治病，那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一些小平台年底卖一波货明年就没了，
1: 找不着了，
0: 跟那神医一样不靠谱呗，
1: 哦，一锤子买卖，
0: 都是一锤子买卖的骗子。
1: 其实我们全球购啊能做这么久，就是因为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去找一些靠谱的前沿的选择。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其实咱们节目也挺招人恨的。
0: 怎么招人恨啊？
1: 就是我们太实在了，太好了，
0: 嗯，
1: 挡住了很多骗子的财路。
0: 哎呀，为啥招人恨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没有入驻之前，
1: 嗯，
0: 好多一些广播的一些节目哈，也卖一些所谓的产品，
1: 嗯，
0: 啊，甚至他们都不敢谈里面那个成分和浓度和含量，
1: 嘿嘿，
0: 对不对？更不敢提什么生产标准，啊，就喊用了就好，用了就好。那根本不跟你说靠不靠谱，对吧？
1: 嗯，
0: 就像我之前说过，有些平台卖那个什么叶黄素
1: 啊，
0: 是吧？一大桶面粉里头就加那么一滴的叶黄素，
1: 他就敢宣传，
0: 哎，就敢当那种高浓度的产品去卖，让大家伙瞎吃一通。
1: 嗯，
0: 你想想，这哪能靠谱啊？
1: 这太不靠谱了，他是骗子糊弄人呢。
0: 对，
1: 那你把老百姓当什么了？
0: 对呀，
1: 耍着玩，
0: 不靠谱吗？
1: 太不靠谱
0: 了。那咱们入驻了之后啊，明确的告诉大家伙，靠谱的标准它就摆在那儿。
1: 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0: 成分多少， 浓度够不够
1: 明确，
0: 活性够不够。

0: 够，
1: 嗯，
0: 生产标准是什么级别的，我都讲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大家伙知道什么产品才是靠谱的产品，
1: 嗯，
0: 那什么才是靠谱的方法。咱们所以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省级媒体的入驻，你看看等于说拉高了行业的一个靠谱的底线，
1: 对，
0: 那自然而然就得罪了那些以前靠忽悠赚钱的人呗，
1: 哎呀，
0: 是吧？我不怕得罪，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我们值得去做，
1: 就是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靠谱，
0: 对，
1: 什么是真有效，不能让那些不靠谱的骗子再坑害老百姓了。
0: 对喽，就像我们之前还记得那个水质素不？
1: 嗯，
0: 为啥我反复强调远超标准？
1: 嗯，
0: 因为标准实际上是治疗的最底线，
1: 对。
0: 要想有靠谱的有效的，你必须得超过这个标准才行，低于这个它就不是那个有治疗意义的产品，
1: 对，它就不是那个东西，
0: 对，但是这个最底线很多人都达不到，
1: 嗯，
0: 是吧？咱们带来的水质素远超这个标准，
1: 嗯，
0: 咱就像坐火车一样，小孩一米二以下的免票钱吧，
1: 嗯，
0: 这是底线，对不对？
1: 嗯，
0: 靠谱的产品要远远超过这个底线才行，才能够更突出它的效果。
1: 对的，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些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好产品，那不管是水质素还是其他产品，都是按照这个靠谱的标准来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想给大家伙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方法，帮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解决咱们身上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不辜负大家伙的信任，这才是治疗疾病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嗯，
0: 啊，不盲从，不乱投医，认准靠谱平台、靠谱产品，才能够真正的摆脱这个疾病。
1: 哎，还真是哈！你说好多人不光说找不靠谱的平台和偏方，还总不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小信号当回事儿呢。
0: 可不吗？
1: 觉得我扛一扛就能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小病就拖成大病了，到时候再着急、再乱投医，它更难办。
0: 更难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静叔，你说这个话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之前一个患者，啊，姓周，
1: 嗯，
0: 是一个老大哥。他的身上的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刚才说这个例子，
1: 是吧？
0: 这个老周大哥吧，他之前总说自己什么呢，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便秘、
1: 嗯、便秘、啊、
0: 哎，每次犯了之后呢，他就买什么呢，买那个牛黄解毒片吃，
1: 哦，
0: 然后或者是也不知道从哪听一些什么清肠的一些偏方，
1: 哦，
0: 喝，所以说呢他就没把这个便秘当回事儿，
1: 就自己鼓捣个小偏方就试一试。
0: 哎，
1: 虽然说便秘挺常见，但是也不能这么瞎对付呀。
0: 当然了，
1: 那长期这么弄，他肠道他也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他们单位不是组织这个体检吗？正常体检是没有肠镜的，他自己花钱加了一个肠镜，结果这肠镜一做才发现，肠道里不光有豹纹样的改变，还长了好多个那个息肉。
1: 哦。
0: 然后人家医生就叮嘱他了。虽然说现在呀、啊、就是不是那么严重，没到那种必须要切除那个程度，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
1: 嗯，
0: 啊，还得赶紧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环境，不然的话就那些息肉很容易有这个恶变方向的发展。
1: 哦，那不就提醒他了吗？
0: 对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周大哥压根儿不往心里去，那、啊、觉得他也不疼不痒，那有啥事儿呢？
1: 嗯，
0: 复查后来也没去，
1: 嗯，
0: 啊，调理也不做啊，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便秘还是靠以前那个吃泻药还有土偏方来维持的。
1: 嗯，
0: 你看看，
1: 那这也太不当回事了，医生的话他都不听。
0: 对呀、啊，
1: 不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吗？
0: 后来过了三年多，老周大哥开始，
1: 哎呦，
0: 然后还傻乎乎的以为是犯了呢，
1: 啊、
0: 哦，自己买了点痔疮膏在那抹、
1: 嗯，
0: 压根没往肠道上想，直到后来越来越频繁。还总莫名其妙的这个腹部的绞痛，然后体重还往下掉、
1: 嗯、
0: 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都，然后家人才逼着他上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一查可坏了，
1: 嗯，
0: 之前那些息肉已经恶变了，而且还扩散了，
1: 嗯，
0: 直接确诊为什么你知道吗？肠癌晚期恶变。
1: 晚期啦？
0: 对呀、啊、
1: 那这个太难接受了吧。
0: 那你看看，
1: 那怎么到这步了呢？
0: 那你怎么到这步？不就是第一个不重视，第二个是吧，乱投医嘛，
1: 嗯，
0: 硬生生的把黄金时间全浪费掉了。
1: 哎呀，
0: 我说实话，肠道的恶变其实是出了名的一种懒恶变。
1: 嗯，
0: 什么意思？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从息肉发展到恶性病变，我告诉你，我们临床有个数据啊，要5到10年的。
1: 嗯，
0: 那你说这5到10年，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干预、去调理吗？
1: 对，
0: 但老周大哥就是自己拖来拖去，拖成这样的。
1: 就本来时间是够充裕的，
0: 完全
2: 囊肿、肌瘤、息肉所侵。

0: 时。
1: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
0: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1: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0: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2: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3: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1: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0: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

0: 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药。
1: 哎、嗯，不客气。
0: 好的那个，我基于对您的那个信任吧。
1: 嗯。
0: 您所介绍的那个好多的产品，我家都用了。
1: 用了。
0: 都、哦、哎都，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个病人吧，是我的老头。
1: 啊，老伴儿。
0: 他身上就是老年病的，身上基本都有。
1: 他多大年纪？
0: 主要的，他84。
1: 啊，84岁，好。嗯嗯嗯，都有什么病？跟我说说吧。
0: 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高血压。
1: 高血压。
0: 他这个高血压吧，从年轻就有，但是后来就逐渐逐渐的就比较重了。
1: 啊、
0: 现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定成就是高危3级。
1: 三级高血压，哦，高危型的了，
0: 哎、
1: 嗯，
0: 是高危的。
1: 嗯嗯。
0: 吃的那个降压药呢？以前吃的特别杂，最近、
1: 嗯、
0: 有一个医生来给他调了调，
1: 嗯，
0: 调了调，现在吃两种，早晨呢就吃一个那个杰沙坦、
1: 嗯、
0: 艾露地平，
1: 嗯，
0: 早晨吃半片，
1: 半片
0: 起床就吃，
1: 嗯，
0: 中午吃个贝尼地平，
1: 嗯，
0: 晚间吃一片杰沙坦，
1: 哦，
0: 现在基本上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145吧，有时候一激动一什么的，能到167。
1: 嗯，低压能达到多少？
0: 能很快就下来。
1: 低压多少？
0: 如果他血压能最高时候达到178的时候，他低压能达到80多。
1: 八十多。
0: 但是一般那个低压他都低，低压，我觉得最近这一段还行呢，压差不那么大了，就是能有70到80那样。
1: 这个基本正常。
0: 以前那个压差特别大，
1: 嗯、
0: 就6-10吧那样。
1: 啊、
0: 嗯。再有就是他那个脑血管病，脑血管是。脑出血后遗症就是有软化灶，他是左边出血、
1: 嗯、
0: 压拍那个语言神经了，
1: 语言、嗯、
0: 所以他现在说话不行，
1: 嗯，
0: 他说话就是能崩1-2个字吧，
1: 嗯，
0: 但是他就是有时候表达不清楚，
1: 嗯，
0: 烂笔或者也弄不清他要干啥。
1: 脑出血啥时候的事儿？
0: 脑出血这是20年前了吧。
1: 20年前了都啊、哎、
0: 嗯嗯，现在他的右侧上下肢都有点障碍，
1: 嗯，
0: 但是主要是腿，
1: 腿
0: 呢现在就是老肿吧，
1: 嗯，
0: 这个小腿到那个脚那个部分老是肿的挺厉害的，
1: 哦，
0: 估计他是循环不好，
1: 对，
0: 因为怎么他晚间呢，我睡觉时候给他垫起来点，第二早上就能好多了，
1: 明白？
0: 等到一到下午到晚间睡觉的时候，那脚肿的又像小馒头似的，
1: 嗯嗯
0: 嗯，现在关键是怎么的呢？他那个脑血管病吧，他现在是。脑出血后遗症，
1: 嗯，
0: 完了后来呢，他脑出血吧，后遗症并不严重。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是02年出的血，08年，完了那个开始脑梗了，
1: 啊，又出现脑梗
0: 了，反复了2-3次脑梗，完就不行了，
1: 嗯，
0: 哎，就有点那个肢体就不行了。
1: 嗯、
0: 最近呢，这就更厉害了，
1: 嗯，
0: 最近就是那个右腿吧，他有点好像就动弹不了了，嗯、
1: 啊，
0: 有时候你扳他一下，他借着你那个劲儿还能动弹动弹，
1: 嗯
0: 嗯嗯，就这种情况。现在关键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以前吧都是相安无事的哈，
1: 嗯、
0: 反正就照常吃药控制血压，完了那个脑梗这方面呢就给吃点什么银杏叶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完了那个最近有一点什么呢？就像神经系统有点错乱似的，
1: 嗯，
0: 就。有时候说说话就走板了
1: 啊，
0: 就是哎，
1: 说胡话了是吧？
0: 对对对，他不是老说，
1: 嗯，
0: 就是最近这两天还好点，那些日子就是有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挺担心的，我说别再得精神病。
1: 他不是精神病的事儿，一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你就继续说，嗯
0: 嗯，他这个最近那个就是那个口水淌的可甜了
1: 啊，你这样。你这样，老头这个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啊。
0: 嗯嗯。
1: 首先，他这个血压呀，问题不太大，因为他84岁了，高压140-150，低压70-80，这都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他用这个降压药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嗯。
1: 但是呢，你刚才说的，他现在流口水，包括说话呀，现在有点说胡话了，是吧？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还是他这个脑梗，包括脑出血之后。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发展的问题，
0: 嗯，
1: 记住啊，脑梗，我们都知道脑梗是啥，不是血管堵了吗？是吧？
0: 嗯嗯，
1: 那你及时的治疗，或者是你给它疏通开了，包括脑出血也是，我们治疗完了之后，这个脑梗和脑出血就不存在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后遗症的问题，因为一旦梗住了、堵住了，这个局部的这个血是不是就供不上了？

0: 供不上了的话，他
1: 缺血
0: 周
1: 了。
0: 围的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他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大量的凋亡和坏死
1: 凋
0: 了，
1: 亡的，
0: 对吧？所以说脑梗后遗症一定不是解决血管的问题，一定是解决你老化凋亡的脑细胞的问题。为什么说你说最近这段时间又严重了呢？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本身脑细胞它也是老化，再加上它这个地方缺血缺氧，它是不是老化的就更严重了，死亡的这个数量就更多了，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对于他这种情况啊，一定是以营养脑神经为主。你在临床开的这个大夫，人家给你用的方法也没错，就是营养脑神经，但是用什么方法很关键啊。我建议你，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你得给它用啊。还有一个就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也得给它用。这俩是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啊。然后呢，神经酸可以给它加点量，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
1: 有，
0: 啊，用了
1: 我
0: 多
1: 现
0: 长
1: 在
0: 时间
1: 怎么
0: 了？
1: 给他吃的呢？是早晨一片儿，晚间一片儿。完了那个，早晨那片儿吧，10分钟以后跟着那个丁酸；晚间那个也是10分钟以后跟着丁酸。但是我没有把它当成重点，所以就断断续续吃。
0: 那不行
1: 现
0: 啊，
1: 在我跟上了，我最近我觉着他好像吃这个有效果，
0: 是不是
1: 就是
0: 啊？
1: 他不频繁的喊了，他原
0: 对，
1: 来天天呜嗷嗷喊完了就胡说八道，就看着
0: 说
1: 电
0: 胡
1: 视他
0: 话，
1: 就走板。
0: 是
1: 哎，
0: 吧？
1: 现在我就想梁老师，你看我这个量用不用加大，
0: 得加
1: 怎么个
0: 大。
1: 加大法？
0: 第一个呢，我跟你讲啊。你把最早的那个调理时期都已经错过了，现在属于亡羊补牢了，是吧？然后再有一个，他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本身脑细胞它也自然的老化，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早2粒晚2粒啊，然后伽马氨基丁酸可以正常的早1粒晚1粒这么用就行
1: 好，
0: 啊，神经酸得给它加量了，是吧？可别走那弯路了，就是多少人都是这样，你早用好了可能就没今天了，你说说啊？
1: 他一直相安无事，就是最近能有2个礼拜了，
0: 是
1: 他
0: 啊，
1: 突然就总喊。
0: 那可
1: 你
0: 不。
1: 不喊，我们都误认为他语言不行，可能比要表达呗。他哈哈喊，完了，哎，就最近这1个礼拜呢，不但喊，还说话还走板了。
0: 是不是？那不就是我们神经紊乱，它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它这个地方吧，它已经坏死了。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说的那我这个细胞，比如说这一片细胞，这个脑细胞死了，那别的细胞怎么会有影响呢？记住了，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一旦凋亡了之后，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致死因子，就像一个咱们买一筐水果似的，里面有一个烂了，慢慢的其他都会烂掉，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说吧，这个对于老头来讲，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给他坚持用好啊。
1: 那行
0: 哎，
1: 好，
0: 可别走弯路了啊！你看看，咱们就我最怕大家伙抱着金饭碗在这要饭。你本身早就有这个好产品，你说，哎
1: 其
0: 呀，
1: 实
0: 还给
1: 我，
0: 停了，你说说。
1: 梁老师，我基于对你的信任，你所有的产品我家都有，
0: 呵，哎呦，我理
1: 大
0: 解，
1: 部分都有。
0: 我理解，
1: 完
0: 理
1: 了，
0: 解。
1: 那个红豆杉，我是我给我自己买的，但是我也是断断续续吃，没正经吃。
0: 那
1: 为
0: 你
1: 啥
0: 说，
1: 呢？我为什么买那个呢？我卵巢有一个囊肿，
0: 囊肿啊。
1: 囊肿他建议我手术，好像达到手术指标了。但是我最近我体检呢，我半年一体检呢，没怎么长，
0: 你看，
1: 没怎么长啊。
0: 对呀，
1: 完了我那个我就不，又一把它放下了。我觉得，完另外那颗红豆杉特别难吃，
0: 对，红豆杉
1: 老苦
0: 太
1: 老
0: 难咽
1: 苦
0: 了，
1: 了。
0: 我也知道。对对对，我知道，我
1: 我
0: 知
1: 就
0: 道。
1: 有时候想起来就吃一袋，想不起来就
0: 你看，
1: 忘了。
0: 你看看我，你多大年岁了？
1: 我呀，我是快80了。
0: 也快80了吧？你看红豆杉，它确实难吃，这个我必须承认啊。但是良药苦口啊，就是因为它有效果，它才这么难吃呢。那咱们没病的话，没问题，咱吃它干啥呀？是不是？但是你说这个囊肿的问题，你红豆杉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现在一检查没再继续发展，这多好啊！那为什么咱不趁热打铁，让它萎缩多好啊？那你怎么的还等着什么时候再长你再用啊？可不行啊，可不行，好吧，好，
1: 行。另
0: 哎，
1: 外那个，你说我现在给他吃。

0: 直播。
1: 现在啊，
0: 嗯。
1: 现在他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可以
0: 行。
1: 用。但是呢，
0: 嗯。
1: 重点不在重点，还是在影响脑神经上，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调理的重心放在哪儿？对于他这种，就是先把这个脑神经的问题先给我调理过来，然后
0: 是，
1: 紫河车再给他搭配上的话，他恢复的效果和这个速度就更快了，是
0: 是
1: 吧？
0: 吗？
1: 但是现在
0: 嗯，
1: 这个重点别放在紫河车上，放
0: 关
1: 在
0: 键，
1: 脑神经啊。
0: 再有贾老师，我再问你一下，他那个医院里给投的那个就是治脑神经的那些那个美金汤，还有那什么里面那小白片，你说我还吃不吃那些药？他吃太多的药。
1: 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我还是那句
0: 嗯。
1: 话，其实如果说别的正常的话，无非就是把神经酸给我加两片。如果他恢复的状态特别好，特别快，哎，逐渐的就把临床上的那两个用药就给我减量。啊，现在先不着急，是吧？因为你现在毕竟放了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个老头的这个岁数在那摆着呢，对吧？你现在盲目的一减量了，我怕这个药劲儿就不一定够，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好不好？啊，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好嘞，
1: 好吧，
0: 好，
1: 一点点
0: 谢
1: 来
0: 谢你
1: 啊。
0: 啊，
1: 等
0: 谢
1: 他
0: 谢
1: 这
0: 你。
1: 个脑神经啊，通过我这个调整之后呢，有一定的恢复了，过个一两个月，哎，明显的变化了，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一个
0: 好
1: 个
0: 嘞，
1: 给你解决啊。
0: 好，
1: 好了
0: 好，
1: 啊，
0: 好，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你啊，
1: 哎，
0: 杨老
1: 再
0: 师。
1: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好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4: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懂礼貌、守规矩、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给别人制造麻烦的好孩子。但是，
5: 长大后也请你把这些原封不动的讲给你的孩子。
6: 素质教育从小开始，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恭喜呀、
5: 啊！恭喜啥呀？恭喜、这上来就给我道喜、你给我怎么有点整懵了呢？你给我
3: 低调了啊！
5: 啊啊！
3: 今天我一到单位，我就听说了，又有老听众特意来给您送锦旗来了。
5: 啊，这个事儿啊，
3: 啊，
5: 你怎么这一天什么都知道呢？你就别叫静时了、你以后叫小灵通了。
3: 别开我玩笑啊！
5: 啊，
3: 主要是好事儿，它传得快呀。
5: 啊。
3: 虽然说我还没有亲眼看到那个锦旗，
5: 嗯，
3: 但是同事们描述的那是清清楚楚啊，红底金字儿可大气了，
5: 呵，
3: 上面写着“全球购诚信惠民，梁老师妙手解忧啊”。
5: 哎呦，
3: 听说送锦旗的老听众，那天刚亮就赶来了，
5: 是，
3: 就为了当您面谢谢您，
5: 嗯，
3: 说跟您调理大半年了。平台从来都没玩过虚的，
5: 是
3: 您讲的调理方子太实用了，不光是帮他少造了好多的罪，还省下了好几万的冤枉钱呢。
5: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啊，就这个锦旗啊拿到我手里头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受吗？
3: 嗯，
5: 又是暖和又是沉重。
3: 嗯，为啥呢？那实打实的认可您，多少人求之不来呢？
5: 暖和是因为人家这个信任太金贵了。
3: 嗯，
5: 是吧，这位老听众朋友，他交的是锦旗吗？
3: 嗯，
5: 是把自己的健康交到咱们手上的，
3: 那是沉甸甸的责任，
5: 是吧，咱们最后能够帮助他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这份认可比啥荣誉都高。
3: 嗯，
5: 但是沉重，沉重在哪儿呢？我总觉得吧，就是咱们本该做的治病救人的这个事儿，不应该忽悠人、给的是真东西，能够解决真难题，
3: 那当然了。
5: 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吗？
3: 嗯。
5: 可是很多人把这个最底线当成的是一种荣誉了，
3: 嗯，
5: 当成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你看现在好多人就是一犯病，然后自己就乱了方寸了，要么好了被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专家教授哈花言巧语给骗了，要么信那些不靠谱的一些方法。反倒把真正的这个底线这两个字给忘了。
3: 嗯，
5: 其实我们没做什么多余的过格的特别高尚的事儿，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3: 嗯，
5: 大家伙反而就觉得是一个稀罕事儿，
3: 稀罕了，
5: 是不是？
3: 还真是。就是我见过好几个听友的留言啊，
5: 嗯，
3: 有的说呢，之前 信了根治偏方的法子，
5: 结果呢？
3: 那不行呗。
5: 啊，
3: 还有的信了包治百病的平台，
5: 呵，
3: 那花了好几万不说呀，自己的病情越拖越重。
5: 对，
3: 最后找到咱们平台，那才慢慢的给调理好。
5: 你看看，
3: 所以说嘛，找到靠谱的路，它是特别重要的。
5: 所以说现在反而觉得靠谱是一个特别不好找的一个事儿了。
3: 嗯，
5: 按道理讲，靠谱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3: 嗯，
5: 是吧？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调理疾病的核心，从来不是图便宜、听忽悠，
3: 嗯，
5: 而是你找对了这个靠谱的方法，这才行。
3: 嗯，
5: 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挂在

0: 里边的口号是啥不？
1: 气味呀，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0: 哎，
1: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0: 对，
1: 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对，
1: 这个口号啊，早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其实天天讲，我们大家都不会忘，
0: 对吧？
1: 嗯，
0: 看看这个口号啊，咱们不是用来喊的，不是做样子的，
1: 嗯，
0: 就是要给大家伙指条靠谱的路的。
1: 嗯，
0: 咱不玩虚的宣传，不搞套路的营销。
1: 嗯
0: 啊，就一门心思给大家伙啊挑选高端的、靠谱的、有效果的海内海外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底线。
1: 对，
0: 你看现在好多人什么选这个平台呀，眼光都盯着什么就优惠多少，
1: 嗯，
0: 是吧？广告打得多响，结果却忘了最该问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平台的产品到底它有没有效果，
1: 嗯，
0: 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让我们的健康少走弯路。
1: 哎，你说方向要是错了，你再怎么折腾都白搭。
0: 对呀、啊，
1: 就像有的人说，为了省点钱买点劣质的产品，
0: 嗯，
1: 最后病情加重了，那钱花的就更多，
0: 对，
1: 遭的罪也更多。治病这事儿吧，靠谱才能够真省钱，它省心呢。
0: 对，所以说咱们呢，这个跟别的平台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嗯，
0: 咱们有完善的售后的保障。
1: 嗯，
0: 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口碑，
1: 嗯，
0: 还总想着给大家伙争取大的优惠，是吧？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嘛。
1: 嗯，
0: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咱们拿出来的那些实打实的真东西，是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大家伙疾病困境的、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生活质量的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1: 嗯，
0: 是吧？这才是靠谱的根本所在。
1: 嗯，
0: 也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心甘情愿的给咱们送锦旗，是吧？真正的原因
1: 还真是哈。就别的平台吧，可能说把宣传做得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服务流程呢看似也挺顺啊，
0: 啊，
1: 但它产品不行。
0: 你这个这是最核心的呀，
1: 你方法不行，
0: 对，
1: 那不就白搭吗？
0: 对呀、啊，
1: 根本不是为听众着想啊。
0: 而且你再想想那些更离谱的，
1: 嗯，
0: 是吧？网上总能刷到哪儿哪儿哪儿出个神医，是吧？有啥土方法能治大病？
1: 嗯，
0: 这一听就是典型的一种不靠谱。
1: 哎，
0: 对吧？
1: 我还刷到过不少离谱的呢。
0: 嗯，
1: 说生吞蝌蚪能治疗胃肠疾病。
0: 呵，
1: 然后湿疹、皮炎，涂了牙膏，再撒点辣椒粉儿，它就能够好。
0: 哎呦，
1: 还有人说啊，这个肠息肉，然后每周一次就能根治。
0: 我的天！
1: 你就更别提那离谱了，反正这些法子听起来你都会头皮发麻啊！这哪治病啊？这纯瞎折腾，
0: 瞎折腾！
1: 你科学依据都没有，那还有更玄乎的呢。网上总传说哪个村哪个乡出了个神人
0: 啊，
1: 专门治疗晚期的恶性病变。
0: 呵，
1: 还有说什么厉害的老中医，看病的队伍那都从村头排到村外，挤都挤不进去。
0: 哎呀，其实不管这些所谓的神医吹的有多神，
1: 嗯，
0: 核心咱们就看一条啊，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大夫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医的资质，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中医看病他就是有规矩的，
1: 嗯
0: 啊，不管中医西医都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得有医师资格证，
1: 嗯，
0: 你才能够合法接诊，
1: 对，
0: 是吧？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你看病那就是不合规，
1: 嗯，
0: 是吧？你就是违法的。那你别说这个靠不靠谱了，你靠谱就更无从谈起了，他连资格都没有啊。
1: 对，
0: 但全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例外
1: 啊、嗯，
0: 就是哪儿呢？山东德州。
1: 没证也能合法看病，那挺特殊。
0: 就是山东的德州吧，他就为了弘扬特色的中医文化，
1: 嗯，
0: 专门规划了一条街，
1: 嗯，
0: 这条街干嘛呢？允许全国有口碑的、有本事的中医在这接诊，
1: 嗯，
0: 哪怕是有一些中医大夫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也可以，
1: 哦、
0: 啊，但是他所有用的药方，他可以给你开方子，
1: 嗯，
0: 但你走出这条街了，要有其他的专业人士有资格证的，要再给你认证一下，
1: 哦，
0: 明白了吧？而且除了这个专属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啊，所谓的几十年的老中医治疗什么这个晚期这个恶变的这样的神人。没证就给人看病的全都是无证经营，靠谱不靠谱咱们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啊！
1: 是呢、
0: 嗯、
1: 关键咱普通人哪懂这些门道啊。
0: 对啊，
1: 但是你看往那些所谓的名医那儿跑去看病的人特别多，
0: 嗯，
1: 有的你拦都拦不住，
0: 是吧？
1: 嗯，
0: 不管他这有证没证都敢去，是吧？
1: 对，你说怎么那么多人扎堆去呢？
0: 为啥

0: 大堆儿，首先就是盲从心理在作祟。
1: 嗯，
0: 看别人说好，哎，他就跟着去。
1: 嗯，
0: 是吧？自己也抱着万一管用的念头。
1: 嗯，
0: 想着去试试再说。但你有没有琢磨过，很多人去了之后，可能就再也回不过来了。
1: 是呢，
0: 对不对？
1: 但你说那没有办法呀，
0: 对吧？
1: 大家想着，万一我能治好呢？
0: 你记住，疑难杂症这样是治好了。就算是我告诉你他不送锦旗，他也得打个电话发个消息，或者是有跟踪的一些调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说的对哈，这么一说也挺奇怪的，他不合常理。
0: 所以说嘛，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回去治完了以后人治不好。
1: 嗯，
0: 所谓的这个神药土方法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纯属是在那儿瞎忽悠骗的，是吧？不少人用了之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嗯，
0: 那甚至直接就卧床不起了。
1: 嗯，
0: 那你说他怎么再来呀？你就看不见他了，是吧？就算偶尔有人觉得管用，说白了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巧合，全靠侥幸。
1: 对，
0: 但是一旦碰错了呢，
1: 那就完了呗，
0: 那就往绝路上走了呗。
1: 嗯，
0: 是吧？等病情被耽误了，加重了，你再想找所谓那个神医，早就跑得没影了。
1: 嗯，
0: 是吧？到时候你连找地方说理去、维权去地方都找不着。
1: 嗯，
0: 只能是自己扛下所有最后的苦果，对不对？
1: 这个什么呢？感觉就是那些不靠谱的路子吧，就跟那些只忽悠不干事的小平台是一样的，都是赚快钱的。
0: 对，
1: 根本不管大家的死活。那你最后你坑的不都是广大的听众朋友、老百姓吗？
0: 所以说我才反反复复的说嘛，治病啊不能盲从，
1: 嗯，
0: 不能乱投医，是吧？
1: 嗯，
0: 找到靠谱的方法和机构才是正解。
1: 嗯。
0: 那啥叫靠谱的方法呢？首先你得选对靠谱的平台，比如说大型三甲医院，这就是靠谱的平台嘛。
1: 嗯，
0: 就是国家给咱们做背书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得有完善的这个后续的跟踪工作。
1: 嗯，
0: 是吧？出了问题你能找到人啊。
1: 嗯，
0: 其次呢，他得有靠谱的产品。
1: 哎，
0: 对，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有效的好产品。
1: 对，
0: 你不能说随便凑个数烂大街的破玩意儿你拿过来，哎，他就能治病，那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一些小平台年底卖一波货明年就没了，
1: 找不着了，
0: 跟那神医一样，不靠谱呗、
1: 哦、一锤子买卖，
0: 都是一锤子买卖的骗子。
1: 其实我们全球购啊能做这么久，就是因为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去找一些靠谱的前沿的选择。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其实咱们节目也挺招人恨的。
0: 怎么招人恨啊？
1: 就是我们太实在了，太好了、
0: 嗯、
1: 挡住了很多骗子的财路。
0: 哎呀，为啥招人恨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没有入驻之前，
1: 嗯，
0: 好多一些广播的一些节目哈也卖一些所谓的产品，
1: 嗯
0: 啊，甚至他们都不敢谈里面那个成分和浓度和含量，
1: 嘿嘿，
0: 对不对？更不敢提什么生产标准啊，就喊用了就好，用了就好，那根本不跟你说靠不靠谱，对吧？
1: 嗯，
0: 就像我之前说过，有些平台卖那个什么叶黄素
1: 啊，
0: 是吧？一大桶面粉里头就加那么一滴的叶黄素，
1: 他就敢宣传，
0: 哎，就敢当那种高浓度的产品去卖，让大家伙瞎吃一通、
1: 嗯、
0: 你想想这哪能靠谱啊、
1: 哎、这太不靠谱了，他是骗子糊弄人呢。
0: 对，
1: 那你把老百姓当什么了？
0: 对呀、啊、
1: 耍着玩，
0: 不靠谱吗？
1: 太不靠谱
0: 了。那咱们入驻了之后啊，明确的告诉大家伙靠谱的标准他就摆在那儿。
1: 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0: 成分多少，浓度够不够
1: 明确，
0: 活性够不够，
1: 嗯，
0: 生产标准是什么级别的，我都讲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大家伙知道什么产品才是靠谱的产品。
1: 嗯，
0: 那什么才是靠谱的方法。咱们所以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省级媒体的入驻，你看看等于说拉高了行业的一个靠谱的底线。
1: 对，
0: 那自然而然就得罪了那些以前靠忽悠赚钱的人呗。
1: 哎呀，
0: 是吧？我不怕得罪，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我们值得去做，
1: 就是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靠谱，
0: 对，
1: 什么是真有效，不能让那些不靠谱的骗子再坑害老百姓了。
0: 对喽，就像我们之前还记得那个水质素不？
1: 嗯，
0: 为啥我反复强调远超标准？
1: 嗯，
0: 因为标准实际上是治疗的最底线。
1: 对，
0: 要想有靠谱的有效的，你必须得超过这个标准才行，低于这个它就不是那个有治疗意义的产品了。
1: 对，它就不是那个东西。
0: 对，但是这个最底线很多人都达不到。
1: 嗯，
0: 是吧？咱们带来的水质素远超这个标准。
1: 嗯，
0: 咱就像坐火车一样，小孩一米二以下的免票钱吧。
1: 嗯，
0: 这是底线，对不对？
1: 嗯，
0: 靠谱的产品要远远超过这个底线才行， 才能够更突出它的效果。
1: 对的，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些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好产品，那不管是水质素还是其他产品，都是按照这个靠谱的标准来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想给大家伙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方法，帮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解决咱们身上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不辜负大家伙的信任，这才是治疗疾病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嗯，
0: 啊，不盲从，不乱投医，认准靠谱平台、靠谱产品，才能够真正的摆脱这个疾病。
1: 哎，还真是哈。你说好多人不光说找不靠谱的平台和偏方，还总不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小信号当回事儿呢。
0: 可不吗？
1: 觉得我扛一扛就能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小病就拖成大病了，到时候再着急再乱投医，它更难办，
0: 更难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静叔你说这个话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之前一个患者啊，姓周，
1: 嗯，
0: 是一个老大哥。他的身上的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刚才说这个例子，
1: 是吧？
0: 这个老周大哥吧，他之前总说自己什么呢，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便秘。
1: 嗯，便秘啊。
0: 哎，每次犯了之后呢，他就买什么呢，买那个牛黄解毒片吃。
1: 哦，
0: 然后或者是也不知道从哪听一些什么清肠的一些偏方
1: 啊
0: 喝。所以说呢，他就没把这个便秘当回事儿，
1: 就自己鼓捣个小偏方就试一试。
0: 哎，
1: 虽然说便秘挺常见，但是也不能这么瞎对付呀。
0: 当然了，
1: 那长期这么弄，他肠道他也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他们单位不是组织了一个体检吗？正常体检是没有肠镜的，他自己花钱加了一个肠镜，结果这肠镜一做才发现，肠道里不光有豹纹样的改变，还长了好多个那个息肉。
1: 哦，
0: 然后人家医生就叮嘱他了。虽然说现在呀，就是不是那么严重，没到那种必须要切除那个程度，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
1: 嗯，
0: 啊，还得赶紧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环境，不然的话，就那些息肉很容易有这个恶变方向的发展。
1: 哦，那不就提醒他了吗？
0: 对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周大哥压根儿不往心里去，那觉得他也不疼不痒，那有啥事儿呢？
1: 嗯，
0: 复查后来也没去。
1: 嗯，
0: 啊，调理也不做。啊，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便秘还是靠以前那个吃泻药还有土偏方来维持的。
1: 嗯，
0: 你看看，
1: 那这也太不当回事了，医生的话他都不听。
0: 对呀，
1: 不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吗？
0: 后来过了3年多，老周大哥开始，
1: 哎呦，
0: 然后还傻乎乎的以为是犯了呢。
1: 啊，
0: 自己买了点痔疮膏在那抹，压根没往肠道上想。直到后来越来越频繁，还总莫名其妙的这个腹部的绞痛，然后体重还往下掉。
1: 嗯，
0: 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都，然后家人才逼着他上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一查可坏了。
1: 嗯，
0: 之前那些息肉已经恶变了，而且还扩散了。
1: 嗯，
0: 直接确诊为什么你知道吗？肠癌晚期恶变。
1: 晚期啦？
0: 对呀。
1: 那这个太难接受了吧。
0: 那你看看，
1: 那怎么到这步了呢？
0: 那你怎么到这步？不就是第一个不重视，第二个是吧乱投医吗？
1: 嗯，
0: 硬生生的把黄金时间全浪费掉了。
1: 哎呦，
0: 我说实话，肠道的恶变其实是出了名的一种懒恶变。
1: 嗯，
0: 什么意思？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从息肉发展到恶性病变，我告诉你，我们临床有个数据啊，要5到10年的。
1: 嗯，
0: 那你说这5到10年，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干预、去调理吗？
1: 对。
0: 但老周大哥就是自己拖来拖去，拖成这样的。
1: 就本来时间是够充裕的，
0: 完全够用，
1: 偏偏搞成这样。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本身是个懒恶变，遇上了个懒对待。
1: 嗯，
0: 是不是？肠道息肉，还有这个我们肠黏膜豹纹样的这个改变，本身就是我们肠道恶变的一个预警信号。
1: 嗯，
0: 豹纹样那种改变，实际上就是肠道黏膜长期的炎症。反复的损伤之后出现的一种表现。
1: 明白。
0: 啊，就像皮肤反反复复的这个发炎，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1: 嗯，
0: 黏膜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细胞它就变异的风险就非常的大。
1: 嗯，
0: 成倍的增加。而肠息肉是腺瘤性的这种息肉，本身它是恶变前的一种病态，你只要在这个恶变前的这个病态的时候，你及时的干预，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掐灭在萌芽当中。
1: 明白。
0: 但是老周大哥偏偏不当回事儿，既不复查也不调理，还总要什么牛黄解毒片这种刺激性的药物硬扛那个便秘。
1: 嗯，
0: 那反而就加重了他肠道黏膜的损伤。
1: 嗯，
0: 这等于说给他这个病变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你说那到了晚期

0: 准了。
1: 老周大哥这种情况，就算想治，我跟你说也非常困难了。
0: 嗯，
1: 晚期的时候他都6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他有基础病呢，
0: 嗯
1: 啊，高血压、糖尿病、身子骨，他这个底子本来就弱呀。你再加上这个恶变晚期有一部分的扩散了，所以说人家医生就评估之后说什么呢？手术不能做了，因为手术风险太大。
0: 嗯，
1: 啊，就是做完了大概率下不了手术台，最后只能建议什么呢？保守治疗。
0: 嗯，
1: 回家硬扛，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肠道恶变的患者，就因为发现的晚了，
0: 嗯
1: 啊，不得不做那种手术。
0: 啥意思？
1: 就一辈子带这个造瘘袋生活，你控制不了，就有它就有的流出来。
0: 哎呦，
1: 就不走我们这个了。
0: 哦，
1: 那人也失去了正常的排便的功能了，
0: 没有尊严了。
1: 尊严是一方面，他遭罪呀。
0: 对呀，
1: 是吧？然后造那个漏那个口啊，他会面临的摩擦和反复感染的问题。
0: 明白。
1: 那你生活质量完全就没有了。
0: 嗯。
1: 那当时老周大哥连这个遭罪的造漏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嗯。
1: 那大半年，腹痛也吃不下东西，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遭这个罪你就别提了。
0: 太揪心了哈、
1: 嗯。
0: 那国际上面对这种就是恶变前病变，或者是说术后防复发。有没有更靠谱的方法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早期的息肉和恶变的话，马上做手术，马上给它处理了，
0: 快点。
1: 对，但是处理了之后，平时我们有没有一些该做的工作呢？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美国医疗界那边，针对肠道息肉反复啊，我们肠黏膜豹纹样改变这些高危的情况，除了用手术的方法处理之外，你知道人家还配合了相当成熟的一些方案吗？
0: 哦，
1: 他们不会只是依赖于手术切息肉，只是一方面，手术把息肉切完了，不代表就结束了这个治疗方案。
0: 嗯，
1: 你要搭配平时的前沿的高端的生物制剂的方法。
0: 嗯，
1: 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血莲提取物，
0: 嗯，
1: 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0: 嗯，
1: 手术只是物理上把看得见的那些有可能病变的息肉给你切除掉了，
0: 嗯，
1: 但是潜在的深层的黏膜下的那些异常细胞你是看不见的，
0: 明白？
1: 很可能引起复发的，
0: 嗯，
1: 是吧？那是基因层面的问题，那怎么办？平时就得用上高端的生物制剂血莲提取物，靠这样的高端产品来抑制它的复发的问题。
0: 但是您说血莲
1: 啊，
0: 血莲其实也不少
1: 啊，
0: 那怎么就美国它知道用呢？
1: 我说的这个血莲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买到那种
0: 啊，
1: 也不是普通人工种植的那种血莲
0: 啊。
1: 血莲这味药材啊，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野生两个字儿。
0: 嗯，
1: 它必须要高活性的，它这个提取物才有效果。
0: 嗯，
1: 不是说随便挖一朵血莲，还是那种养殖的，晒干了一泡水磨成粉就能用的。
0: 嗯。
1: 能够培育出来达到医疗级别标准的超高浓度的血莲提取物，目前全世界就两个地方能做到。
0: 嗯，
1: 一个是咱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它的这个濒危药材克隆基地。
0: 嗯，
1: 啊，在咱们中国大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金克戈生物工作室。
0: 但你说咱们国内也能做
1: 啊？
0: 那怎么美国那边先用在了恶变中心了呢？
1: 关键在于什么？技术的精度和临床应用。对，咱们克隆技术主要是保护濒危药材为主。
0: 嗯，
1: 这个生产的血莲制品大多数用于什么呢？普通的调理，比如说抗疲劳，
0: 嗯，
1: 散寒这些基础的要求。
0: 嗯，
1: 但是这个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他们这个技术就更加的前沿了。
0: 嗯，
1: 他们针对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恶性病变专门研发的。
0: 嗯，
1: 它不是给普通疾病这个研发的产品，是通过定向克隆血莲的核心活性细胞，再用超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最后得到的生物制剂。
0: 嗯，
1: 它有效的成分浓度是普通血莲制品的几十倍之高。
0: 嗯，
1: 而且这个精准度作用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体的异常的这种变异的细胞都有作用。
0: 嗯，
1: 那你普通的血莲提取物，血莲的这个生物制剂是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0: 那真能有效果吗？
1: 咱们说再多，其实不如事实证明，数据证明。
0: 对，
1: 因为搞科研的咱们要拿数据说话。
0: 对，
1: 对，
0: 可信度。
1: 对，当初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在美国这个恶变细胞研究中心考察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中心的主任特意带我们见了一位58岁的一个患者。

0: 叫马克。
1: 嗯，
0: 这个马克就跟我们说了，他前两年就是总犯这个长梗阻的问题。
1: 嗯，
0: 长梗阻就堵住了。
1: 对，
0: 是吧？
1: 他也要命啊。
0: 对，他那个肠子都已经就像系了一个死疙瘩一样，拧着劲儿的疼啊，直冒冷汗。
1: 嗯，
0: 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啊，体重半个月就掉了十多斤。一开始呢，这个马克就认为他是最普通的肠胃疾病的，
1: 嗯，
0: 直到后来开始大量的便血，才到这个实验中心做这个检查，才发现他的结肠里长了大小十几个的这种大的息肉，
1: 嗯，
0: 最大的都一厘米多了，啊，周围的黏膜全都是那个我刚才说的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病理结果提示有不典型的增生，什么叫不典型增生？就是癌变了。啊，这已经明确了这个癌变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很快了啊，再发展一步那就是肠梗阻。
1: 听起来他这个情况跟老周大哥早期挺像，
0: 非常像。
1: 那他怎么处理的？
0: 他们的中心治疗方案特别明确，
1: 嗯，
0: 首先什么呢？做手术物理清创，
1: 嗯，
0: 但是他用的是微创肠内镜的这种手术，
1: 嗯，
0: 把肉眼可见的那些有可能这个导致恶性病变的息肉全都给清除掉了，
1: 嗯，
0: 啊。这一步我觉得咱们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0: 但是不同的是啥？后续的配合的一些治疗，
1: 嗯，
0: 人家医生说了，手术只是切表面，黏膜下的那种微小的病灶、变异的细胞，你根本清除不干净，
1: 明白？
0: 所以说复发风险非常高。美国的人家这个研究中心术后第二天开始，就给这个马克明确的用上了他们那种高端的抑制各种这个变异细胞的血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呦，我们太好奇了。
0: 对，严格按照这个疗程来进行调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马克都已经做完三个疗程的复查了。
1: 嗯，
0: 肠镜报告显示肠道的黏膜变得光滑平整，
1: 嗯，
0: 连之前没有切干净的那些微小的息肉，
1: 嗯，
0: 病理检测显示异常细胞被清除了，恶变风险直接降到了正常水平。这马克自己也说，调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个肠梗阻就没再犯过
1: 啊。
0: 第二个疗程结束了，消化都恢复正常。
1: 哟，
0: 现在什么吃嘛嘛香是吧？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这个肠恶变高危的一个患者。
1: 哎，这个效果他是实打实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看看，而且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恶变研究中心后来还专门做了临床的报告。
1: 嗯，
0: 他们的这款生物制剂血莲提取物里面的高活性成分。能够专门的穿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
1: 嗯，
0: 直接作用于那些异常增殖的这个细胞，它会把那个信号通路给你打断了，
1: 嗯，
0: 相当于是给那些变异的细胞上了一个紧箍咒，
1: 嗯，
0: 啊，让它再也没办法分裂生长了，
1: 哎，
0: 同时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肠道的自身的免疫细胞，把那些潜在的风险、那些微小病变的细胞。早期的就给他彻底的给他清除掉了，
1: 明白？
0: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做到不复发的关键。
1: 嗯，他这个是实打实的好效果。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
1: 谁都行，什么都行。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异的细胞，它都可以广谱抵抗。
1: 嗯
0: 啊，不光是搞定我们肠道当中的息肉、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针对其他部位的一些细胞恶变的风险，它同样。能够起到早期的抑制的作用，
1: 就是广谱抗恶变，就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啊。
0: 专业，
1: 真的是无论哪儿有恶变的风险，它都能管吗？
0: 它就是广谱性的嘛，广谱就是
1: 涵盖很广，
0: 80%-90%，而且简单的说，它不光是针对我们肠道的息肉、豹纹样的病变，你像乳腺、肺脏、子宫、甲状腺这些容易出现异常性增生的位置，只有这些部位的细胞出现异常性增生了，有恶变的苗头了，啊，它里面那种高活性的分子成分就能够精准的识别，从根源上遏制咱们这个风险。
1: 还真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要是老周大哥当初早点用上这么靠谱的产品来调理，那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步？
0: 那肯定是啊，
1: 对
0: 吧？如果当初他在最早发现肠道有息肉和豹纹样的改变，那个时候。咱们重视一些，
1: 嗯，
0: 不盲从那些所谓的偏方，而是找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用这种指标远超国际标准的高端产品进行调理的话，改善他肠道的环境的话，就可以帮助他抑制息肉的复发、黏膜的损伤。那实际上从那个角度来讲，他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风险给他控制住的。
1: 对，就。

0: 可惜嘛，这就是选择，这就是命运。他选了不靠谱的方法。那老师，您说的就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到，那能买到吗？
1: 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别说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买到了，就算是你有钱有渠道，花钱都难寻。因为它的原材料不是普通的雪莲，而是野生的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的药物。野生的这种雪莲，我告诉你，已经被列入到这个保护目录当中了，严禁私自采挖。
0: 啊，不让采？
1: 对，我刚才也说了，就算是人工克隆培育的，也只有咱们和金克哥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基地能够做得到。每年的培育量我告诉你都有限的很。
0: 这么精管？
1: 当然了。
0: 那它价值得多高啊？
1: 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市场价值来讲的话，那高的难以想象。就美国那边吧，一小瓶啊5毫升的雪莲提取物，在医疗体系内的这个供应价要$1000。
0: 嚯！
1: 普通人你想想，你根本消费不起，是吧？而且还得凭着医生的处方才能够申请使用，啊，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的。咱们国内之前也有少量的这种相关制品，基本上都是供什么呢？科研，高端医疗使用。压根儿不市场推广。
0: 明白。
1: 你说你想蹦根本蹦不着。
0: 明白。
1: 对。
0: 但这么多年咱们都把您当成健康的靠山了。
1: 哎呦。
0: 您肯定有办法。您得帮我们想想，就哪怕说争取点少量少量的配额，也让咱们有需求的朋友有点希望啊，咱也得能用上这么靠谱的好东西啊。
1: 其实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一句话就能办到的。毕竟这个原料是国家重点这个保护的濒危的这种植物，这种药品，对，本身它就稀缺，是吧？再加上培育提纯的这种产能是非常有限的，人家美国那边原本只供给那些顶尖的，比如说癌症中心，是吧？压根儿没打算往这个民用市场来做，所以说我只能说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团队哈，包括我们专家组成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伙去洽谈这个事儿，但丑话说在前头啊，能不能谈下来不一定，就算是能谈下来，数量
2: 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
3: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2: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6: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2: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3: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
2: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3: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7: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8: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

0: 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
1: 嗯，
2: 你还记得我不啊？我叫张桂兰。
1: 哦，
2: 之前这不得了那个子宫肌瘤嘛，多亏就是你推荐的红豆杉，这才好利索了不少呢。
1: 哦，这个名字吧，有的时候吧真的我不太能记住啊，因为我这一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是吧？可能想不起您来，是吧？这个您多担待，好不？
2: 没事没事的，梁老师。
1: 嗯。
2: 你一天要帮那么多的人啊，解决健康问题的，记不住。嗯

0: 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共，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哎，
2: 恭喜呀、啊！
4: 恭喜啥呀？恭喜、啊！这上来就给我道喜，你给我怎么有点整懵了呢？你给我
2: 低调了啊！
4: 啊啊！
2: 今天我一到单位，我就听说了，又有老听众特意来给您送锦旗来了。
4: 啊，这个事儿啊，
2: 啊，
4: 你怎么这一天什么都知道呢？你就别叫静时了、嗯，你以后叫小灵通了。
2: 别开我玩笑啊！
4: 啊，
2: 主要是好事儿，它传得快呀、
4: 啊。啊，
2: 虽然说我还没有亲眼看到那个锦旗。
4: 嗯。
2: 但是同事们描述的那是清清楚楚啊，红底金字儿可大气了，上面写着全球购诚信惠民，梁老师妙手解忧啊。
4: 哎呦，
2: 听说送锦旗的老听众那天刚亮就赶来了，
4: 是
2: 就为了当您面谢谢您。
4: 嗯，
2: 说跟您调理大半年了，平台从来都没玩过虚的，
4: 是
2: 您讲的调理方子太实用了，不光是帮他少遭了好多的罪，还省下了好几万的冤枉钱呢。
4: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啊，就这个锦旗啊拿到我手里头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受吗？
2: 嗯，
4: 又是暖和又是沉重。
2: 嗯，为啥呢？那实打实的认可您，多少人求之不来呢？
4: 暖和是因为人家这个信任太金贵了。
2: 嗯，
4: 是吧？这位老听众朋友，他交的是锦旗吗？
2: 嗯，
4: 是把自己的健康交到咱们手上的，
2: 那是沉甸甸的责任，
4: 是吧？咱们最后能够帮助他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这份认可比啥荣誉都高。
2: 嗯，
4: 但是沉重，沉重在哪儿呢？我总觉得吧，就是咱们本该做的治病救人的这个事儿，不应该忽悠人、
2: 嗯、
4: 给的是真东西，能够解决真难题。
2: 那当然了，
4: 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吗？
2: 嗯，
4: 可是很多人把这个最底线当成的是一种荣誉了，
2: 嗯，
4: 当成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2: 嗯、
4: 你看现在好多人就是一犯病啊，自己就乱了方寸了，要么好了被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专家教授哈花言巧语给骗了，要么信那些不靠谱的一些方法，反倒把真正的这个底线这两个字给忘了。
2: 嗯，
4: 其实我们没做什么多余的过格的特别高尚的事儿，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2: 嗯，
4: 大家伙反而就觉得是一个稀罕事儿，
2: 稀罕了，
4: 是不是？
2: 还真是。就是我见过好几个听友的留言啊，
4: 嗯，
2: 有的说呢之前信了根治偏方的法子，
4: 结果呢
2: 那不行呗
4: 啊，
2: 还有的信了包治百病的平台，
4: 呵，
2: 那花了好几万不说呀，自己的病情越拖越重，
4: 对，
2: 最后找到咱们平台那才慢慢的给调理好。
4: 你看看，
2: 所以说嘛，找到靠谱的路它是特别重要的。
4: 所以说现在反而觉得靠谱是一个特别不好找的一个事儿了。
2: 嗯，
4: 按道理讲靠谱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2: 嗯，
4: 是吧？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调理疾病的核心从来不是图便宜听忽悠，
2: 嗯，
4: 而是你找对了这个靠谱的方法这才行。
2: 嗯，
4: 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啥不？
2: 记得呀，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4: 哎，
2: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4: 对，
2: 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对，
2: 这个口号啊，早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其实天天讲，我们大家都不会忘，
4: 对吧？
2: 嗯，
4: 看看这个口号啊，咱们不是用来喊的，不是做样子的。
2: 嗯。
4: 就是要给大家伙指条靠谱的路的，
2: 嗯，

0: 咱不玩虚的宣传，不搞套路的营销，
1: 嗯
0: 啊，就一门心思给大家伙啊挑选高端的、靠谱的、有效果的海内海外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底线。
1: 对，
0: 你看现在好多人什么选这个平台呀，眼光都盯着什么，就优惠多少，
1: 嗯，
0: 是吧？广告打得多响，结果却忘了最该问的问题。这个平台的产品到底它有没有效果，
1: 嗯，
0: 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让我们的健康少走弯路。
1: 哎，你说方向要是错了，你再怎么折腾都白搭。
0: 对啊，
1: 就像有的人说为了省点钱买点劣质的产品，
0: 嗯，
1: 最后病情加重了，那钱花的就更多，
0: 对，
1: 遭的罪也更多。治病这事儿吧，靠谱才能够真省钱，它省心呢。
0: 对，所以说咱们呢，这个跟别的平台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嗯，
0: 咱们有完善的售后的保障，
1: 嗯，
0: 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口碑，
1: 嗯，
0: 还总想着给大家伙争取大的优惠，是吧？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嘛。
1: 嗯，
0: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咱们拿出来的那些实打实的真东西，是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大家伙疾病困境的、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生活质量的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1: 嗯，
0: 是吧？这才是靠谱的根本所在，
1: 嗯，
0: 也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心甘情愿的给咱们送锦旗，是吧？真正的原因
1: 还真是哈，就别的平台吧，可能说把宣传做得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服务流程呢看似也挺顺啊，
0: 啊，
1: 但它产品不行，
0: 你这个这是最核心的呀，
1: 你方法不行，
0: 对，
1: 那不就是白搭吗？
0: 对呀、啊，
1: 根本不是为听众着想啊。
0: 而且你再想想那些更离谱的，
1: 嗯，
0: 是吧？网上总能刷到哪儿哪儿哪儿出个神医，是吧？有啥土方法能治大病？
1: 嗯，
0: 这一听就是典型的一种不靠谱。
1: 哎，
0: 对吧？
1: 我还刷到过不少离谱的呢。
0: 嗯，
1: 说生吞蝌蚪能治疗胃肠疾病，
0: 呵，
1: 然后湿疹皮炎，涂了牙膏再撒点辣椒粉儿，它就能够好。还有人说啊，这个肠息肉然后每周一次就能根治。
0: 我的天，
1: 你就更别提那离谱了，反正这些法子听起来你都会头皮发麻啊。这哪治病啊，这纯瞎折腾，
0: 瞎折腾，
1: 你科学依据都没有。那还有更玄乎的呢，网上总传说哪个村哪个乡出了个神人
0: 啊，
1: 专门治疗晚期的恶性病变。
0: 呵，
1: 还有说什么厉害的老中医看病的队伍那都从村头排到村外，挤都挤不进去。
0: 哎呀，其实不管这些所谓的神医吹的有多神，
1: 嗯，
0: 核心咱们就看一条啊，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大夫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医的资质，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中医看病他就是有规矩的，
1: 嗯
0: 啊，不管中医西医都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得有医师资格证，
1: 嗯，
0: 你才能够合法接诊。
1: 对，
0: 是吧？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你看病那就是不合规，
1: 嗯，
0: 是吧？你就是违法的。那你别说这个靠不靠谱了，你靠谱就更无从谈起了，他连资格都没有啊。
1: 对，
0: 但全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例外
1: 啊、嗯，
0: 就是哪儿呢？山东德州，
1: 没证也能合法看病，那挺特殊。
0: 就是山东的德州吧，他就为了弘扬特色的中医文化，
1: 嗯，
0: 专门规划了一条街，
1: 嗯，
0: 这条街干嘛呢？允许全国有口碑的、有本事的中医在这接诊，
1: 嗯，
0: 哪怕是有一些中医大夫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也可以，
1: 哦、啊，
0: 但是他所有用的药方，他可以给你开方子，
1: 嗯，
0: 但你走出这条街了，要有其他的专业人士有资格证的，要再给你认证一下，
1: 哦，
0: 明白了吧？而且除了这个专属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啊，所谓的几十年的老中医治疗什么这个晚期这个恶变的这样的神人。没证就给人看病的全都是无证经营，靠谱不靠谱咱们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啊。
1: 是呢、
0: 嗯、
1: 关键咱普通人哪懂这些门道啊。
0: 对啊，
1: 但是你看往那些所谓的名医那儿跑去看病的人特别多，
0: 嗯，
1: 有的你拦都拦不住，
0: 是吧？
1: 嗯，
0: 不管他这个有证没证都敢去，是吧？
1: 对，你说怎么那么多人扎堆去呢？
0: 为啥这么多人扎堆？首先就是盲从心理在作祟，
1: 嗯，
0: 看别人说好，哎，他就跟着去，
1: 嗯，
0: 是吧？自己也抱着万一管用的念头，
1: 嗯，
0: 想着去试试再说。但你有没有琢磨过，很多人去了之后可能就再也回不过来了。
1: 是呢，
0: 对不对？
1: 但你说那没有办法呀，
0: 对吧？
1: 大家想着万一我能治好呢，
0: 你记住，疑难杂症这样是治好了，就算是我告诉你他不送锦旗他也得打个电话。

0: 发个消息，或者是有跟踪的一些调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说的对哈，这么一说也挺奇怪的，它不合常理。
0: 所以说嘛，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回去治完了以后人治不好。
1: 嗯，
0: 所谓的这个神药土方法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纯属是在那儿瞎忽悠骗的，是吧？不少人用了之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啊，甚至直接就卧床不起了。
1: 嗯，
0: 那你说他怎么再来呀？你就看不见他了，是吧？就算偶尔有人觉得管用，说白了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巧合，全靠侥幸。
1: 对，
0: 但是一旦碰错了呢，
1: 那就完了呗，
0: 那就往绝路上走了呗。
1: 嗯，
0: 是吧？等病情被耽误了，加重了，你再想找所谓那个神医，早就跑得没影了。
1: 嗯，
0: 是吧？到时候你连找地方说理去、维权去地方都找不着。
1: 嗯，
0: 只能是自己扛下所有最后的苦果，对不对？
1: 这个什么呢？感觉就是那些不靠谱的路子吧，就跟那些只忽悠不干事的小平台是一样的，都是赚快钱的。
0: 对，
1: 根本不管大家的死活。那你最后你坑的不都是广大的听众朋友、老百姓吗？
0: 所以说我才反反复复的说嘛，治病啊不能盲从，
1: 嗯，
0: 不能乱投医，是吧？
1: 嗯，
0: 找到靠谱的方法和机构才是正解。
1: 嗯。
0: 那啥叫靠谱的方法呢？首先你得选对靠谱的平台，比如说大型三甲医院，这就是靠谱的平台嘛。
1: 嗯，
0: 就是国家给咱们做背书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得有完善的这个后续的跟踪工作。
1: 嗯，
0: 是吧？出了问题你能找到人啊。
1: 嗯，
0: 其次呢，他得有靠谱的产品。
1: 哎，
0: 对，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有效的好产品。
1: 对，
0: 你不能说随便凑个数烂大街的破玩意儿你拿过来，哎，他就能治病，那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一些小平台年底卖一波货明年就没了，
1: 找不着了，
0: 跟那神医一样，不靠谱呗、
1: 哦、一锤子买卖，
0: 都是一锤子买卖的骗子。
1: 其实我们全球购啊能做这么久，就是因为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去找一些靠谱的前沿的选择。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其实咱们节目也挺招人恨的。
0: 怎么招人恨啊？
1: 就是我们太实在了，太好了、
0: 嗯、
1: 挡住了很多骗子的财路。
0: 哎呀，为啥招人恨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没有入驻之前，
1: 嗯，
0: 好多一些广播的一些节目哈也卖一些所谓的产品，
1: 嗯，
0: 啊，甚至他们都不敢谈里面那个成分和浓度和含量，
1: 嘿嘿，
0: 对不对？更不敢提什么生产标准啊，就喊用了就好，用了就好，那根本不跟你说靠不靠谱，对吧？
1: 嗯，
0: 就像我之前说过，有些平台卖那个什么叶黄素
1: 啊，
0: 是吧？一大桶面粉里头就加那么一滴的叶黄素，
1: 他就敢宣传，
0: 哎，就敢当那种高浓度的产品去卖，让大家伙瞎吃一通、
1: 嗯、
0: 你想想这哪能靠谱啊、
1: 哎、这太不靠谱了，他是骗子糊弄人呢。
0: 对，
1: 那你把老百姓当什么了？
0: 对呀、啊、
1: 耍着玩，
0: 不靠谱吗？
1: 太不靠谱了。
0: 那咱们入驻了之后啊，明确的告诉大家伙靠谱的标准他就摆在那儿。
1: 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0: 成分多少，浓度够不够
1: 明确，
0: 活性够不够，
1: 嗯，
0: 生产标准是什么级别的，我都讲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大家伙知道什么产品才是靠谱的产品。
1: 嗯，
0: 那、啊、什么才是靠谱的方法。咱们所以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省级媒体的入驻，你看看等于说拉高了行业的一个靠谱的底线。
1: 对，
0: 那自然而然就得罪了那些以前靠忽悠赚钱的人呗。
1: 哎呀，
0: 是吧？我不怕得罪，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我们值得去做，
1: 就是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靠谱，
0: 对，
1: 什么是真有效，不能让那些不靠谱的骗子再坑害老百姓了。
0: 对喽，就像我们之前还记得那个水质素不？
1: 嗯，
0: 为啥我反复强调远超标准？
1: 嗯，
0: 因为标准实际上是治疗的最底线。
1: 对，
0: 要想有靠谱的有效的，你必须得超这个标准才行，低于这个它就不是那个有治疗意义的产品。
1: 对，它就不是那个东西。
0: 对，但是这个最底线很多人都达不到。
1: 嗯，
0: 是吧？咱们带来的水质素远超这个标准。
1: 嗯，
0: 咱就像坐火车一样，小孩一米二以下的免票钱吧。
1: 嗯，
0: 这是底线，对不对？
1: 嗯，
0: 靠谱的产品要远远超过这个底线才行，才能够更突出它的效果。
1: 对的。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些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好产品，你看不管是水质素还是其他产品，都是按照这个靠谱的标准来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想给大家伙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方法，帮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解决咱们身上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不辜负大家伙的信任，这才是治疗疾病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嗯，
0: 啊，不盲从，不乱投医，认准靠谱平台靠谱产品，才能够

0: 真正的摆脱这个疾病。
1: 哎，还真是哈，你说好多人不光说找不靠谱的平台和偏方，还总不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小信号当回事儿呢。
0: 你可不吗？
1: 觉得我扛一扛就能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小病就拖成大病了，到时候再着急再乱投医，它更难办。
0: 更难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静叔你说这个话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之前一个患者啊，姓周，
1: 嗯，
0: 是一个老大哥。他的身上的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刚才说这个例子，
1: 是吧？
0: 这个老周大哥吧，他之前总说自己什么呢，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便秘。
1: 嗯，便秘啊。
0: 哎，每次犯了之后呢，他就买什么呢，买那个牛黄解毒片吃。
1: 哦，
0: 然后或者是也不知道从哪听一些什么清肠的一些偏方
1: 啊
0: 喝。所以说呢，他就没把这个便秘当回事儿，
1: 就自己鼓捣个小偏方就试一试。
0: 哎，
1: 虽然说便秘挺常见，但是也不能这么瞎对付呀。
0: 当然了，
1: 那长期这么弄，他肠道他也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他们单位不是组织这个体检吗？正常体检是没有肠镜的，他自己花钱加了一个肠镜，结果这肠镜一做才发现，肠道里不光有豹纹样的改变，还长了好多个那个息肉。
1: 哦，
0: 然后人家医生就叮嘱他了。虽然说现在呀，就是不是那么严重，没到那种必须要切除那个程度，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
1: 嗯，
0: 啊，还得赶紧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环境，不然的话，就那些息肉很容易有这个恶变方向的发展。
1: 哦，那不就提醒他了吗？
0: 对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周大哥压根儿不往心里去，啊，觉得他也不疼不痒，那有啥事儿呢？
1: 嗯，
0: 复查后来也没去。
1: 嗯，
0: 啊，调理也不做。啊，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便秘还是靠以前那个吃泻药还有土偏方来维持的。
1: 嗯，
0: 你看看，
1: 那这也太不当回事了，医生的话他都不听。
0: 对呀，啊，
1: 不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吗？
0: 后来过了三年多，老周大哥开始，
1: 哎呦，
0: 然后还傻乎乎的以为是犯了呢。
1: 啊，
0: 自己买了点痔疮膏在那抹，
1: 嗯，
0: 压根没往肠道上想，直到后来越来越频繁，还总莫名其妙的这个腹部的绞痛，然后体重还往下掉，
1: 嗯，
0: 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都，然后家人才逼着他上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一查可坏了，
1: 嗯，
0: 之前那些息肉已经恶变了，而且还扩散了，
1: 嗯，
0: 直接确诊为什么你知道吗？肠癌晚期恶变。
1: 晚期啦？
0: 对呀，啊，
1: 那这个太难接受了吧？
0: 那你看看，
1: 那怎么到这步了呢？
0: 那你怎么到这步？不就是第一个不重视，第二个是吧乱投医嘛，
1: 嗯，
0: 硬生生的把黄金时间全浪费掉了。
1: 哎呀，
0: 我说实话，肠道的恶变其实是出了名的一种懒恶变。
1: 嗯，
0: 什么意思？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从息肉发展到恶性病变，我告诉你，我们临床有个数据啊，要5到10年的。
1: 嗯，
0: 那你说这5到10年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干预去调理吗？
1: 对，
0: 但老周大哥就是自己拖来拖去拖成这样的，
1: 就本来时间是够充裕的，
0: 完全够用，
1: 偏偏搞成这样。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本身是个懒恶变，遇上了个懒对待。
1: 嗯，
0: 是不是？肠道息肉还有这个我们肠黏膜豹纹样的这个改变，本身就是我们肠道恶变的一个预警信号。
1: 嗯，
0: 豹纹样那种改变实际上就是肠道黏膜长期的炎症反复的损伤之后出现的一种表现。
1: 明白
0: 啊，就像皮肤反反复复的这个发炎，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1: 嗯，
0: 黏膜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细胞它就变异的风险就非常的大，
1: 嗯，
0: 成倍的增加。而肠息肉是腺瘤性的这种息肉，本身它是恶变前的一种病态，你只要在这个恶变前的这个病态的时候，你及时的干预，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掐灭在萌芽当中。
1: 明白。
0: 但是老周大哥偏偏不当回事儿，既不复查也不调理，还总要什么牛黄解毒片这种刺激性的药物，硬扛那个便秘。
1: 嗯，
0: 那反而就加重了他肠道黏膜的损伤。
1: 嗯，
0: 这等于说给他这个病变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你说那到了晚期，真没准了。
0: 老周大哥这种情况就算想治，我跟你说也非常困难了。
1: 嗯，
0: 晚期的时候他都60多岁了。
1: 嗯，
0: 然后他有基础病呢。
1: 嗯，
0: 啊，高血压糖尿病，身子骨他这个底子本来就弱呀，你再加上这个恶变晚期有一部分的扩散了，所以说人家医生就评估之后说什么呢，手术不能做了，因为手术风险太大。
1: 嗯，
0: 啊，就是做完了大概率下不了手术台， 最后只能建议什么呢？保守治疗，
1: 嗯，
0: 回家硬扛。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肠道恶变的患者，就因为发现的晚了，
1: 嗯
0: 啊，不得不做那种手术。
1: 啥意思？
0: 就一辈子带这个造瘘袋生活，你控制不了，就有它就有的流出来。
1: 哎呦，
0: 就不走我们这个了。
1: 哦，
0: 那人也失去了正常的排便的功能了，
1: 没有尊严了。
0: 尊严是一方面，它遭罪呀。
1: 对呀，
0: 是吧？然后造那个漏那个口啊，它会面临的摩擦和反复感染的问题。
1: 明白。
0: 那你生活质量完全就没有了。
1: 嗯。
0: 那当时老周大哥连这个遭罪的造漏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那大半年腹痛也吃不下东西，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遭这个罪你就别提了，
1: 太揪心了哈、
0: 嗯、
1: 那国际上面对这种就是恶变前病变或者是说术后防复发，有没有更靠谱的方法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早期的息肉和恶变的话，马上做手术，马上给他处理了，
1: 快点。
0: 对，但是处理了之后，平时我们有没有一些该做的工作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美国医疗界那边针对肠道息肉反复啊，我们肠黏膜豹纹样改变这些高危的情况，除了用手术的方法处理之外，你知道人家还配合了相当成熟的一些方案吗？
1: 哦，
0: 他们不会只是依赖于手术切息肉，只是一方面，手术把息肉切完了不代表就结束了这个治疗方案。
1: 嗯，
0: 你要搭配平时的前沿的高端的生物制剂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血莲提取物，
1: 嗯，
0: 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手术只是物理上把看得见的那些有可能病变的息肉给你切除掉了。
1: 嗯，
0: 但是潜在的深层的黏膜下的那些异常细胞你是看不见的。
1: 明白。
0: 很可能引起复发的，是吧？那是基因层面的问题。那怎么办？平时就得用上高端的生物制剂血莲提取物，靠这样的高端产品来抑制它的复发的问题。
1: 但是您说血莲
0: 啊，
1: 血莲其实也不少
0: 啊，
1: 那怎么就美国他知道用呢？
0: 我说的这个血莲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买到那种
1: 啊，
0: 也不是普通人工种植的那种血莲
1: 啊。
0: 血莲这味药材啊，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野生两个字儿。
1: 嗯，
0: 它必须要高活性的，它这个提取物才有效果。
1: 嗯，
0: 不是说随便挖一朵雪莲，还是那种养殖的，晒干了一泡水磨成粉就能用的。
1: 嗯，
0: 能够培育出来达到医疗级别标准的超高浓度的雪莲提取物，目前全世界就两个地方能做到。
1: 嗯，
0: 一个是咱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它的这个濒危药材克隆基地，
1: 嗯，
0: 啊，在咱们中国大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金克戈生物工作室。
1: 但你说咱们国内也能做
0: 啊？
1: 那怎么美国那边先用在了恶变中心了呢？
0: 关键在于什么？技术的精度和临床应用。对，咱们克隆技术主要是保护濒危药材为主。
1: 嗯，
0: 这个生产的雪莲制品大多数用于什么呢？普通的调理，比如说抗疲劳，
1: 嗯，
0: 散寒。这些基础的要求，
1: 嗯，
0: 但是这个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他们这个技术就更加的前沿了，
1: 嗯，
0: 他们针对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恶性病变专门研发的，
1: 哦，
0: 它不是给普通疾病这个研发的产品，是通过定向克隆雪莲的核心活性细胞，再用超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最后得到的生物制剂，
1: 嗯。
0: 它有效的成分浓度是普通雪莲制品的几十倍之高，
1: 嗯，
0: 而且这个精准度作用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体的异常的这种变异的细胞都有作用，
1: 嗯，
0: 那你普通的雪莲提取物，雪莲的这个生物制剂是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1: 那真能有效果吗？
0: 咱们说再多，其实不如事实证明，数据证明。
1: 对，
0: 因为搞科研的，咱们要拿数据说话，
1: 对，可信度。
0: 对，当初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在美国这个恶变细胞研究中心考察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中心的主任特意带我们见了一位58岁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叫马克，
1: 嗯，
0: 这个马克就跟我们说了，他前两年就是总犯这个肠梗阻的问题，
1: 嗯，
0: 肠梗阻就堵住了，
1: 对，
0: 是吧？
1: 他也要命嘛，
0: 对，他那个肠子都已经就像系了一个死嘎子一样，拧着劲儿的疼啊，直冒冷汗，
1: 嗯，
0: 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啊，体重半个月就掉了10多斤。一开始呢，这个马克就认为他是最普通的肠胃疾病的。
1: 嗯。
0: 直到后来开始大

0: 生的便血，才到这个实验中心做这个检查，才发现他的结肠里长了大小十几个的这种大的息肉，最大的都1厘米多了，啊，周围的黏膜全都是那个我刚才说的豹纹样的改变，病理结果提示有不典型的增生。什么叫不典型增生？就是癌变了，啊，这已经明确了这个癌变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很
1: 明
0: 快
1: 白。
0: 了啊，再发展一步那就是肠革变。
1: 听起来他这个情况跟老周大哥早期挺像，
0: 那非常像，
1: 那他怎么处理的？
0: 他们的中心治疗方案特别明确。首先什么呢？做手术物理清创，但是他用的是微创肠内镜的这种手术，把肉眼可见的那些有可能这个导致恶性病变的息肉全都给清除掉了。啊，这一步我觉得咱们中国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不同的是啥？后续的配合的一些治疗。人家医生说了，手术只是切表面，黏膜下的那种微小的病灶。变异的细胞你根本清除不干净，
1: 明白。
0: 所以说复发风险非常高。美国的人家这个研究中心术后第二天开始，就给这个马克明确的用上了他们那种高端的抑制各种这个变异细胞的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呦，我们太好奇了。
0: 对，严格按照这个疗程来进行调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马克都已经做完三个疗程的复查了。肠镜报告显示。肠道的黏膜变得光滑平整，连之前没有切干净的那些微小的息肉，病理检测显示异常细胞被清除了，恶变风险直接降到了正常水平。这马克自己也说，调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个肠梗阻就没再犯过，第二个疗程结束了，消化都恢复正常，
1: 哟，
0: 现在什么吃嘛嘛香是吧？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这个肠恶变高危的一个患者，
1: 哎，这个效果它是实打实的呀，
0: 对不对？你看
1: 对，
0: 看，而且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恶变研究中心后来还专门做了临床的报告，他们的这款生物制剂雪莲提取物里面的高活性成分，能够专门的穿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直接作用于那些异常增殖的这个细胞，它会把那个信号。通路给你打断了，相当于是给那些变异的细胞上了一个紧箍咒，让它再也没办法分裂生长了。
1: 哎，
0: 同时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肠道的自身的免疫细胞，把那些潜在的风险、那些微小病变的细胞，早期的就给它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
1: 明白。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做到不复发的关键。
1: 它这个是实打实的好效果。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
1: 谁都行，什么都行。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异的细胞，它都可以广谱抵抗。
1: 嗯，
0: 啊，不光是搞定我们肠道当中的息肉、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针对其他部位的一些细胞恶变的风险，它同样能够起到早期的抑制的作用。
1: 就是广谱抗恶变，就
0: 对，
1: 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啊，
0: 专业，
1: 真的是无论哪儿有恶变的风险，它都能管吗？
0: 它就是广谱性的嘛。广谱就是
1: 涵盖很广，
0: 80%-90%，而且简单的说，它不光是针对我们肠道的息肉、豹纹样的病变，你像乳腺、肺脏、子宫、甲状腺这些容易出现异常性增生的位置，只有这些部位的细胞出现异常性增生了，有恶变的苗头了，啊，它里面那种高活性的分子成分就能够精准的识别，从根源上。遏制咱们这个风险，
1: 还真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要是老周大哥当初早点用上这么靠谱的产品来调理，那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步？
0: 那肯定是啊，
1: 对
0: 是吧？
1: 呀。
0: 如果当初他在最早发现肠道有息肉和豹纹样的改变，那个时候咱们重视一些，不盲从那些所谓的偏方，而是找那种靠谱的平台，用这种指标远超国际标准的高端产品进行调理的话，改善他肠道的环境的话。就可以帮助它抑制息肉的复发、黏膜的损伤。那实际上从那个角度来讲，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风险给它控制住的。
1: 对，就很可惜嘛，这就是选择，这就是命运，他选了不靠谱的方法。那老师，您说的就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到，那能买到吗？
0: 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别说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买到了。就算是你有钱有渠道，花钱都难寻。因为它的原材料 不是普通的雪莲，
1: 嗯，
0: 而是野生的国家重。

0: 点保护的濒危的药物，
1: 嗯，
0: 野生的这种雪莲，我告诉你已经被列入到这个保护目录当中了，严禁私自采挖。
1: 啊，不让采。
0: 对，我刚才也说了，就算是人工克隆培育的，也只有咱们和金克哥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基地能够做得到。
1: 嗯，
0: 每年的培育量我告诉你都有限的很。
1: 这么精管？
0: 当然了。
1: 那它价值得多高啊？
0: 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市场价值来讲的话，那高的难以想象。
1: 嗯，
0: 就美国那边吧，一小瓶啊五毫升的雪莲提取物，在医疗体系内的这个供应价要上千美金。
1: 嚯，
0: 普通人你想想你根本消费不起，
1: 嗯，
0: 是吧？而且还得凭着医生的处方才能够申请使用。
1: 就哪怕说争取点少量少量的配额，也让咱们有需求的朋友有点希望啊，咱也得能用上这么靠谱的好东西啊。
0: 嗯，其实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一句话就能办到的。
1: 嗯，
0: 毕竟这个原料是国家重点这个保护的濒危的这种植物，
1: 啊，
0: 这种药品，对，本身它就稀缺，
1: 嗯，
0: 是吧？再加上培育提纯的这种产能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人家美国那边原本只供给那些顶尖的，比如说癌症中心，是吧，
1: 嗯，
0: 压根儿没打算往这个民用市场来做。
1: 嗯，
0: 所以说我只能说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0: 我们团队哈，包括我们专家组成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伙去洽谈这个事儿。
1: 嗯，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能不能谈下来不一定，就算是能谈下来，数量肯定会少得可怜。
1: 嗯
0: 啊，毕竟这个东西它稀缺性在这摆着呢，
1: 对，
0: 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求，好吧？
1: 对，就它价值在那儿呢。
0: 嗯，
1: 但是呢，有老师的这句话，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知道这样的好消息，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4: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
3: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4: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5: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6: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5: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4: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3: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
4: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3: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

0: 分布世界各大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还记得我不啊？我叫张桂兰。
1: 哦，
2: 之前这不得了那个子宫肌瘤嘛，多亏就是你推荐的红豆杉，这才好利索了不少呢。
1: 哦，这个名字吧，有的时候吧，真的我不太能记住啊，因为我这一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是吧？可能想不起您来，是吧？这个您多担待，好不？
2: 没事没事的，梁老师。
1: 嗯。
2: 你一天要帮那么多的人啊，解决健康问题的，记不住那这太正常了。
1: 嗯嗯。
2: 我跟你再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2: 我今年62岁了。
1: 嗯。
2: 早就绝经了。
1: 嗯。
2: 前几年呢，结果查出来就是有这个子宫肌瘤。
1: 啊。
2: 都长到2.8。称2.3了。
1: 哦，
2: 哎，肚子呀疼得直不起腰，白带呢还带那个血丝的。
1: 嗯，
2: 后来没办法就去做了那个切除那个手术。
1: 嗯，
2: 啊，不以为切了就一了百了就好了呢。结果呢，到第二年复查的时候又查出来一个1.6×1.2的了。
1: 哦，
2: 哎，还是子宫肌瘤复发了。
1: 复发了。嗯
2: 嗯，那个医生说是边界啊模糊。
1: 嗯，
2: 哎，让我就是密切观察。
1: 明白。
2: 如果再长大的话，就得第二次手术啊。
1: 嗯嗯。
2: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都愁坏了，我就哭了，我就这老胳膊老腿的哪经得起这再开一刀呢？
1: 嗯。
2: 而且我听说呀，绝经后复发的这个肌瘤啊，恶变的风险比年轻人的都要高。
1: 嗯。
2: 那阵子我天天我吓得我都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觉了是吧？
2: 哎，
1: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绝经后的女同志这个子宫肌瘤的复发呀，就是非常常见的啊。
2: 嗯，
1: 因为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东西啊，它就会像下崽儿似的，因为你这个第一次做这个手术啊，你切掉的只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那个大的肌瘤。
2: 嗯，
1: 但你这个黏膜下的肌层里藏着那些微小的肌瘤那样的细胞，你根本就没办法清除干净的。只要你身体当中还有残留的激素的刺激，那些小崽儿是吧，就小的那种看不见的那种肌瘤细胞，它也会慢慢的长大。这也就是为啥你看子宫肌瘤切了用不了几年它又复发了，原因在这儿呢啊。
2: 嗯，对对对，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看，
2: 嗯，我后来我这不听你节目啊，讲这个红豆杉
1: 啊，红豆杉，
2: 因为抱着那个试试的心态，我就定了两个疗程的。
1: 啊，
2: 哎，你还别说呢，吃了真的管用。
1: 啊，
2: 哎，吃完一个疗程呢，我那个肚子疼啊、带血的毛病就没有了。
1: 就没了啊。
2: 哎，复查就说是那个肌瘤呀没再长大。
1: 好，嗯。
2: 哎，我就一直坚持吃，一吃到现在。前阵子我又去做了检查，
1: 嗯，
2: 那个肌瘤0.8×0.6了。
1: 哎呦呵，小一半多了啊。
2: 嗯。是啊，哎呀，医生说是边界也清晰了。
1: 嗯，
2: 让我坚持再继续调理呢。
1: 你看，基本上你就不用太担心了，都不超过1厘米了，这就放心吧，是吧？
2: 是，
1: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这种成分呢，它在起作用啊。
2: 嗯。
1: 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呢，它是纯天然的抗恶变的这个药物啊，能够阻止恶性的病变的细胞的分裂啊，把那些能够下崽的这种肌瘤细胞它牢牢的给你锁住，不让它再繁殖再长大，是吧？你看你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这个子宫肌瘤从 1.6 缩小到 0.8， 小一半了，然后边界还变得清晰了，是吧？这就是因为你这个肌瘤已经被锁住了，它没办法再扩散了再长了，是吧？不用担心的了，你就慢慢的等你这个身体的免疫细胞把这个剩的这点这个小的这个肌瘤给你清理掉，你这个效果就没问题了啊。
2: 是啊。哎呀，老师，我这次呀，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你，就你说的血莲提取物的红豆杉啊，到底哪个更适合我？
1: 血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是吧，哪个更适合你是吧？
2: 对，因为我家里的红豆杉快吃完了呀，没剩多少了。
1: 嗯，
2: 现在调理效果已经。

0: 这么好了，我就
1: 嗯。
0: 想着趁这股劲儿吧，接着再巩固争取，把这个激流彻底给它消干净啊，
1: 明白。
0: 省得以后再操心复发的事儿。可我呢实在拿不准，不知道该接着用红豆霜呢，还是换成那个雪莲提取物呢？
1: 嗯，他们俩吧，没有说哪个更好啊。我说实话，这俩都好。为啥呢？一个是咱们中医的方法，就红豆杉啊，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改善我们这个长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个微环境，啊，这是它的这个作用机理。而雪莲提取物也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专门的靶向的定点的找到这些恶变的变异的这样的细胞，有针对性的进行，是吧？一个是改变环境的，一个是针对我们这个变异的细胞的。所以说，红豆杉和雪莲提取物，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啊，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事儿啊。只不过呢，现在红豆杉吧，这个产能早就跟不上了，就现在就是你想要根本就没有货啊。你等也等不着，咱们这个节节包块它不等啊，对不对？你还
0: 是
1: 不
0: 啊，
1: 如说把这个雪莲提取物，咱们有啥咱们先用上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呢，也在给大家伙争取这个雪莲提取物的这个配额呢啊，
0: 可是这雪莲提取物啊，我没用过，就用的是红豆杉儿。
1: 明白明白，我跟你讲啊，美国大学恶变中心重症的患者现在都用这个前沿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呢，啊，它的核心作用就是阻断恶变细胞的分裂，啊，通俗的讲就是让那些变异的细胞你想下崽儿不可能，
0: 断子绝孙，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长了不该长的东西，肌瘤不就是吗？是吧？它就属于变异的了嘛，对吧？它能够长大，能够复发，然后一个变成俩，俩变成仨，越长越多，就是因为细胞分裂所造成的，啊，而这个雪莲提取物当中的那种高活性的成分，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变异的细胞，然后阻断细胞的分裂，啊，相当于卡住了变异细胞的繁殖的这个总开关，让那些想长大、想下崽的，是吧？没办法继续的长大个下崽，那剩下的它自己本身慢慢的，萎缩了之后，被我们身体免疫细胞就可以清除了，是吧？这不相当于从根儿上杜绝了复发和恶变吗？是吧？而且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被称之为是广谱抗恶变的一个药物，啊，它不光针对咱们子宫肌瘤，对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很多的这个细胞异常性增生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保护的作用啊。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老
1: 嗯，
0: 师。只要能不让它再长，不恶变，哎，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0: 那这个雪莲提取物，我现在能定不呀？
1: 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也属于是珍贵药物的提炼而成的，是吧？配额也特别的紧张。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平台吧，还在跟对方洽谈这个最终的合作的一些细节，是吧？你现在别着急，你就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我通知大家伙，好不？啊，
0: 哎，好好好，行，那就太谢谢梁老师了。那你可一定要记着我啊，啥时候能定呢？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
1: 好，没问题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
0: 哎，
1: 见。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好。
3: 先感谢你
1: 哎，
3: 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药，
1: 不客
3: 好
1: 气。
3: 的那个。我基于对您的那个信任吧，您所介绍的那个好多的产品，我家都用了，
1: 用了
3: 都
1: 哦。
3: 哎都。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个病人吧，是我的老头儿，
1: 啊，老伴儿，
3: 他身上就是老年病吧，身上基本都有，但
1: 他
3: 是
1: 多
3: 我
1: 大年
3: 主
1: 岁？
3: 要的，他84。
1: 啊，84岁。好，都有什么病？跟我说说吧。
3: 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高血压，
1: 高血
3: 他
1: 压。
3: 这个高血压吧。

0: 个五吧，有时候一激动一什么的能到160-170。
1: 嗯，低压能达到多少？
0: 能很快就下来。
1: 低压多少？
0: 如果他血压能最高时候达到178的时候，他低压能达到80多大了，就是能有70-80那样。
1: 这个基本正常。
0: 以前那个压差特别大，就60-70吧那样。
1: 啊。
0: 再有就是他那个脑血管病，脑血管是脑出血后遗症，就是有软化灶，他是左边出血，压拍那个语言神经了，
1: 语言，
0: 所以他现在说话不行。
1: 嗯，
0: 他说话就是能崩一个两个字儿吧。
1: 嗯，
0: 但是他就是有时候表达不清楚。
1: 嗯，
0: 烂笔或者也弄不清他要干啥。
1: 脑出血啥时候的事儿？
0: 脑出血这是20年前了吧？
1: 20年前了都，哎呀。
0: 现在他的右侧上下肢都有点障碍，
1: 嗯，
0: 但是主要是腿，
1: 腿
0: 呢现在就是老肿吧，
1: 嗯，
0: 这个小腿到那个脚那个部分老是肿的挺厉害的，
1: 哦，
0: 估计他是循环不好，
1: 对，
0: 因为什么他晚间呢，我睡觉时候给他垫起来点，第二早上就能好多了，
1: 明白？
0: 可能一到下午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脚肿的又像小馒头似的，
1: 嗯嗯
0: 嗯。现在关键是怎么的呢？他那个脑血管病吧，他现在是脑出血后遗症。
1: 嗯。
0: 完了，后来呢，他脑出血吧，后遗症并不严重。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是02年出的血，08年，完了那个开始脑梗了。
1: 啊，又出现脑梗了。
0: 反复了2-3次脑梗，完就不行了。
1: 哎。
0: 就有点那个肢体就不行了，最近呢这就更厉害了。
1: 嗯，
0: 最近就是那个右腿吧，他有点好像就动弹不了了。
1: 哦，
0: 有时候你扳他一下，他借着你那个劲儿还能动弹。
1: 嗯
0: 嗯嗯，就这种情况。现在关键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以前吧都是相安无事的哈，反正就照常吃药控制血压，完了那个脑梗这方面就给吃点什么银杏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完了，那个最近有一点什么呢？就像神经系统有点错乱似的。
1: 嗯，
0: 就有时候说话就走板了
1: 啊，
0: 就是哎，
1: 说胡话了是吧？
0: 对对，但不是老说。
1: 嗯，
0: 就是最近这两天还好点，那些日子就是有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挺担心的。我说别再得精神病。
1: 他不是精神病的事儿，一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你就继续说。嗯
0: 嗯，他就最近那个就是那个口水。躺得可
1: 贴了啊！你这样，你这样，老头这个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啊。
0: 嗯嗯。
1: 首先，他这个血压呀，问题不太大，因为他84岁了，高压140-150，低压70-80，这都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他用这个降压药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嗯嗯。
1: 但是呢，你刚才说的，他现在流口水，包括说话呀，现在有点说胡话了，是吧？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还是他这个脑梗，包括。脑出血之后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发展的问题。
0: 嗯，
1: 记住啊，脑梗我们都知道脑梗是啥，不是血管堵了吗，是吧？
0: 嗯嗯，
1: 那你及时的治疗或者是你给它疏通开了，包括脑出血也是，我们治疗完了之后，这个脑梗和脑出血就不存在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后遗症的问题，因为一旦梗住了堵住了，这个局部的这个血是不是就供不上了？
0: 嗯嗯，
1: 供不上了的话，它周围的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大量的凋亡和坏死。
0: 凋亡了，嗯，
1: 对吧？所以说，脑梗后遗症一定不是解决血管的问题，一定是解决你老化凋亡的脑细胞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说你说最近这段时间又严重了呢？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本身脑细胞它也是老化，
0: 嗯，
1: 再加上它这个地方缺血缺氧，它是不是老化的就更严重了，死亡的这个数量就更多了，
0: 嗯，
1: 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对于他这种情况啊，一定是以营养脑神经为主，你在临床开的这个大夫人家给你用的方法也没错，就是营养脑神经，但是用什么方法很关键啊。
0: 嗯，
1: 我建议你，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你得给它用，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也得给它用，这俩是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
0: 嗯，
1: 啊，然后呢，神经酸可以给它加点量，
0: 嗯，
1: 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
0: 有
1: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怎么给它吃的呢？是早晨一片，晚间一片。

0: 片儿，完了那个早晨那片儿吧，十分钟以后跟着那个丁酸，
1: 啊，
0: 晚间那个也是十分钟以后跟着丁酸，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把它当成重点，所以断断续续吃，
1: 那不行。
0: 现在我跟上了，我最近我觉得他好像吃这个有效果，
1: 是不是、啊？
0: 就是他不频繁的喊了，
1: 对，
0: 他原来天天我嗷嗷喊完了就胡说八道，就看着电视他就走吧，哎。现在我就想，梁老师，你看我这个量应不用加大？
1: 得加大。
0: 怎么加大法？
1: 第一个呢，我跟你讲啊，你把最早的那个调理时期都已经错过了，现在属于亡羊补牢了，是吧？然后再有一个，他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本身脑细胞它也自然的老化，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早两粒晚两粒，然后伽马氨基丁酸可以正常的早一粒晚一粒这么用就行。
0: 好。
1: 啊，神经酸得给它加量了，是吧？可别走那弯路了、
0: 嗯、
1: 就是多少人都是这样、
0: 嗯、
1: 你早用好了可能就没今天了，你说说。
0: 嗯
1: 啊，
0: 他一直相安无事，就是最近能有两个礼拜了。
1: 是啊，
0: 他突然就总喊，
1: 那
0: 你不喊我们都误认为他语言不行，可能比要表达呗，他哈哈喊完了，哎，就最近这一个礼拜呢，不但喊还说话还走晚了，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不就是我们神经紊乱，他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大、
0: 嗯、
1: 越来越大，因为他这个地方吧，他已经坏死了。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啊，说的那我这个细胞，比如说这一片细胞，这个脑细胞死了，那别的细胞怎么会有影响呢？记住了，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一旦凋亡了之后，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致死因子，就像一个咱们买一筐水果似的，里面有一个烂了，慢慢的其他都会烂掉，明白这个道理吧？
0: 嗯。
1: 所以说吧，这个对于老头来讲，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给他坚持用好啊。
0: 嗯，那行，
1: 哎，
0: 好，
1: 可别走弯路了啊！
0: 嗯、
1: 你看看，咱们就我最怕大家伙抱着金饭碗在那要饭、
0: 嗯。
1: 你本身早就有这个好产品，你说，哎呀，还给停了，你说说。
0: 梁老师，我基于对你的信任，你所有的产品我家都有。
1: 呵，哎呦，我理解，
0: 都有，
1: 我理解。
0: 完了，那个红豆杉。红豆杉我是我给我自己买的，但是我也是断断续续吃，没正经吃。为啥呢？我为什么买那个呢、
1: 嗯、
0: 我卵巢有一个囊肿。
1: 囊肿啊。
0: 嗯，囊肿他建议我手术，好像达到手术指标了。
1: 啊、
0: 但是我最近我体检呢，我半年一体检呢没怎么长。
1: 你看。
0: 没怎么长啊。完了我那个我就又已经把它放下了，我觉得。完，另外那个红豆杉特别难吃。
1: 对，红豆杉太难咽
0: 了，
1: 我也知道。对对对，我知道，
0: 我
1: 知道。
0: 有时候想起来就吃一袋，想不起来就忘了。
1: 你看看我，你多大年岁了？
0: 我呀，我也快80了。
1: 也快80了吧？你看红豆杉，它确实难吃，这个我必须承认啊。但是良药苦口啊，就是因为它有效果，它才这么难吃呢。那咱们没病的话，没问题，咱吃它干啥呀？是不是？但是你说这个囊肿的问题，
0: 嗯，
1: 你红豆杉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现在一检查没再继续发展，
0: 嗯，
1: 这多好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咱不趁热打铁，让它萎缩多好啊？
0: 嗯，
1: 那你怎么的还等着什么时候再长你再用啊？
0: 是，
1: 可不行啊，可不行，
0: 嗯、
1: 好吧？好，
0: 行。另外那个，你说我现在给他吃不？
1: 现在啊，
0: 嗯
1: 嗯，现在他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可以用。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重点不在，重点还是在影响脑神经上、
0: 嗯、
1: 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调理的重心放在哪儿，对于他这种就是先把这个脑神经的问题先给我调理过来，然后紫河车再给他搭配上的话，他恢复的效果和这个速度就更快了，是
0: 吗？
1: 但是现在这个重点别放在紫河车上，放在脑神经啊。
0: 再有，梁老师，我再问你一下，他那个医院里给投的那个就是治脑神经的那些那个镁金刚，还有耐什么那里那小白片，你说我还吃不吃那些药？他吃太多的药。
1: 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其实如果说别的正常的话，无非就是把神经酸给我加两片。
0: 嗯、
1: 如果他恢复的状态特别好，特别快。
0: 嗯，
1: 哎，逐渐的就把临床上的那两个用药就给我减量。
0: 嗯，
1: 啊，现在先不着急，是吧？
0: 嗯，
1: 因为你现在毕竟放了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个 老头的这个岁数在那摆着呢，
0: 嗯，
1: 对吧？你现在盲目的一减量了，我怕这个药劲儿就不一定够，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
1: 哦，嗯，对，
0: 好不好？啊，嗯，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行，
0: 好
1: 好了，
0: 吧，
1: 好，
0: 一点点
1: 谢
0: 来
1: 谢你
0: 啊。
1: 啊，
0: 等
1: 谢
0: 他
1: 谢
0: 这
1: 你。
0: 个脑神经啊，通过我这个调整之后呢，有一定的恢复了，过个一两个月，哎，明显的变化了，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一个
1: 好
0: 个给
1: 嘞，
0: 你解决啊。好了啊，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你啊，
0: 哎，
1: 杨老
0: 再
1: 师。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好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4: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懂礼貌、守规矩、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给别人制造麻烦的好孩子。但是，
5: 长大后也请你把这些原封不动的讲给你的孩子。
6: 素质教育从小开始，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

0: 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止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恭喜呀、
3: 啊。恭喜啥呀，恭喜、啊、这上来就给我道喜、你给我怎么有点整懵了呢，你给我。
2: 低调了啊。
3: 啊啊。
2: 今天我一到单位我就听说了，又有老听众特意来给您送锦旗来了。
3: 啊，这个事儿啊，
2: 啊
3: 你怎么这一天什么都知道呢？你就别叫静时了、你以后叫小灵通了。
2: 别开我玩笑啊！
3: 啊，
2: 主要是好事儿它传得快呀、
3: 啊。啊，
2: 虽然说我还没有亲眼看到那个锦旗，
3: 嗯，
2: 但是同事们描述的那是清清楚楚啊。
3: 哦、
2: 红底金字儿，可大气了。
3: 呵，
2: 上面写着“全球购诚信惠民，梁老师妙手解忧啊！”
3: 哎呦，
2: 听说。送锦旗的老听众那天刚亮就赶来了，
3: 是
2: 就为了当您面谢谢您。
3: 嗯，
2: 说跟您调理大半年了，平台从来都没玩过虚的，
3: 是
2: 您讲的调理方子太实用了，不光是帮他少遭了好多的罪，还省下了好几万的冤枉钱呢。
3: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啊，就这个锦旗啊拿到我手里头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受吗？
2: 嗯，
3: 又是暖和又是沉重。
2: 嗯，为啥呢？那实打实的认可您，多少人求之不来呢？
3: 暖和是因为人家这个信任太金贵了，
2: 嗯，
3: 是吧？这位老听众朋友，他交的是锦旗吗？
2: 嗯，
3: 是把自己的健康交到咱们手上的，
2: 那是沉甸甸的责任，
3: 是吧？咱们最后能够帮助他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这份认可比啥荣誉都高。
2: 嗯，
3: 但是沉重，沉重在哪儿呢？我总觉得吧，就是。咱们本该做的治病救人的这个事儿，不应该忽悠人、给的是真东西，能够解决真难题。
2: 那当然了，
3: 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吗？
2: 嗯，
3: 可是很多人把这个最底线当成的是一种荣誉了，
2: 嗯，
3: 当成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你看现在好多人就是一犯病是吧，自己就乱了方寸了，要么好了被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专家教授哈花言巧语给骗了，要么信那些不靠谱的一些方法，反倒把真正的这个底线这两个字给忘了。
2: 嗯，
3: 其实我们没做什么多余的过格的特别高尚的事儿，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2: 嗯，
3: 大家伙反而就觉得是一个稀罕事儿，
2: 稀罕了，
3: 是不是？
2: 还真是，就是我见过好几个听友的留言啊。
3: 嗯，
2: 有的说呢，之前信了根治偏方的法子，
3: 结果呢？
2: 那不行呗。
3: 啊，
2: 还有的信了包治百病的平台，
3: 呵，
2: 那花了好几万不说呀，自己的病情越拖越重。
3: 对，
2: 最后找到咱们平台，那才慢慢的给调理好。
3: 你看看，
2: 所以说嘛，找到靠谱的路，它是特别重要的。
3: 所以说现在反而觉得靠谱是一个特别不好找的一个事儿了。
2: 嗯，
3: 按道理讲，靠谱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2: 嗯，
3: 是吧？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调理疾病的核心从来不是图便宜听忽悠，
2: 嗯，
3: 而是你找对了这个靠谱的方法，这才行。
2: 嗯，
3: 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啥不？
2: 记得呀，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3: 哎，
2: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3: 对，
2: 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3: 对，
2: 这个口号啊早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其实天天讲我们大家都不会忘，
3: 对吧？
2: 嗯，
3: 看看这个口号啊，咱们不是用来喊的，不是做样子的，
2: 嗯，
3: 就是要给大家伙指条靠谱的路的。
2: 嗯，
3: 咱不玩虚的宣传，不搞套路的营销，
2: 嗯
3: 啊，就一门心思给大家伙啊挑选高端的靠谱的有效果的海内海外的一些好产品。
2: 嗯，
3: 这是我们的底线。
2: 对，
3: 你看现在好多人什么选这个平台呀，眼光都盯着什么就优惠多少，
2: 嗯，
3: 是吧？广告打得多响，结果却忘了最该问的问题、
2: 嗯、
3: 这个平台的产品到底它有没有效果，
2: 嗯，
3: 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让我们的健康少走弯路。
2: 哎，
3: 是
2: 吧？你说方向要是错了，你再怎么折腾都白搭。
3: 对呀、啊、
2: 就像有的人说为了省点钱买点劣质的产品，
3: 嗯，
2: 最后病情加重了，那钱花的就更多，
3: 对，
2: 遭的罪也更多。治病这事儿吧，靠谱才能够真省钱，他省心呢。
3: 对， 所以说咱们呢

0: 这个跟别的平台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嗯，
0: 咱们有完善的售后的保障，
1: 嗯，
0: 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口碑，
1: 嗯，
0: 还总想着给大家伙争取大的优惠，是吧？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嘛。
1: 嗯，
0: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咱们拿出来的那些实打实的真东西，是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大家伙疾病困境的，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生活质量的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
1: 嗯，
0: 是吧？这才是靠谱的根本所在，
1: 嗯，
0: 也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心甘情愿的给咱们送锦旗，是吧？真正的原因
1: 还真是哈，就别的平台吧，可能说把宣传做得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服务流程呢看似也挺顺啊，
0: 啊，
1: 但它产品不行，
0: 你这个这是最核心的呀，
1: 你方法不行，
0: 对，
1: 那不就是白搭吗？
0: 对呀、啊，
1: 根本不是为听众着想啊。
0: 而且你再想想那些更离谱的，
1: 嗯，
0: 是吧？网上总能刷到哪儿哪儿哪儿出个神医，是吧？有啥土方法能治大病？
1: 嗯，
0: 这一听就是典型的一种不靠谱，
1: 哎，
0: 对吧？
1: 我还刷到过不少离谱的呢，
0: 嗯，
1: 说生吞蝌蚪能治疗胃肠疾病，
0: 呵，
1: 然后湿疹皮炎，涂了牙膏再撒点辣椒粉儿。它就能够好、
0: 哎、
1: 还有人说啊，这个肠息肉然后每周一次就能根治，
0: 我的天，
1: 你就更别提那离谱了，反正这些法子听起来你都会头皮发麻啊这哪治病啊，这纯瞎折腾，
0: 瞎折腾，
1: 你科学依据都没有。那还有更玄乎的呢，网上总传说哪个村哪个乡出了个神人
0: 啊，
1: 专门治疗晚期的恶性病变，
0: 呵，
1: 还有说什么厉害的老中医看病的队伍那都从村头排到村外，挤都挤不进去。
0: 哎呀，其实不管这些所谓的神医吹的有多神，
1: 嗯，
0: 核心咱们就看一条啊，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大夫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医的资质，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嗯、中医看病他就是有规矩的，
1: 嗯，
0: 啊，不管中医西医都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得有医师资格证，
1: 嗯，
0: 你才能够合法接诊，
1: 对，
0: 是吧？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你看病那就是不合规，
1: 嗯，
0: 是吧？你就是违法的。那你别说这个靠不靠谱了，你靠谱就更无从谈起了，他连资格都没有啊。
1: 对，
0: 但全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例外，
1: 嗯，
0: 就是哪儿呢？山东德州，
1: 没证也能合法看病，那挺特殊。
0: 就是山东的德州吧，他就为了弘扬特色的中医文化，
1: 嗯，
0: 专门规划了一条街，
1: 嗯，
0: 这条街干嘛呢？允许全国有口碑的有本事的中医在这接诊，
1: 嗯，
0: 哪怕是有一些中医大夫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也可以，
1: 哦、
0: 啊、但是他所有用的药方他可以给你开方子，
1: 嗯，
0: 但你走出这条街了要有其他的专业人士有资格证的要再给你认证一下，
1: 哦，
0: 明白了吧？而且除了这个专属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啊，所谓的几十年的老中医治疗什么这个晚期这个恶变的这样的神人，没证就给人看病的全都是无证经营，靠谱不靠谱咱们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啊！
1: 是呢、
0: 嗯、
1: 关键咱普通人哪懂这些门道啊，
0: 对啊，
1: 但是你看往那些所谓的名医那儿跑去看病的人特别多，
0: 嗯，
1: 有的你拦都拦不住，
0: 是吧？
1: 嗯，
0: 不管他就有证没证都敢去，是吧？
1: 对，你说怎么那么多人扎堆去呢？
0: 为啥这么多人扎堆？首先就是盲从心理在作祟，
1: 嗯，
0: 看别人说好哎他就跟着去，
1: 嗯，
0: 是吧？自己也抱着万一管用的念头，
1: 嗯，
0: 想着去试试再说。但你有没有琢磨过，很多人去了之后可能就再也回不过来了，
1: 是呢，
0: 对不对？
1: 但你说那没有办法呀，
0: 对吧？
1: 大家想着万一我能治好呢，
0: 你记住疑难杂症这样是治好了，就算是我告诉你他不送锦旗他也得打个电话发个消息，或者是有跟踪的一些调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说的对哈，这么一说也挺奇怪的，它不合常理。
0: 所以说嘛，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回去治完了以后人治不好。
1: 嗯，
0: 所谓的这个神药土方法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1: 哎、
0: 纯属是在那儿瞎忽悠骗的，是吧、
1: 嗯、
0: 不少人用了之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啊，甚至直接就卧床不起了，
1: 嗯，
0: 那你说他怎么再来呀？你就看不见他了，是吧？就算偶尔有人觉得管用，说白了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巧合，全靠侥幸。
1: 对，
0: 但是一旦碰错了呢，
1: 那就完了呗，
0: 那就往绝路上走了呗，
1: 嗯，
0: 是吧？等病情被耽误了加重了，你再想找所谓那个神医早就跑得没影了，
1: 嗯，
0: 是吧？到时候你连

0: 找地方说理去，维权去地方都找不着，
1: 嗯，
0: 只能是自己扛下所有最后的苦果，对不对？
1: 这个什么呢，感觉就是那些不靠谱的路子吧，就跟那些只忽悠不干事的小平台是一样的，都是赚快钱的，
0: 对，
1: 根本不管大家的死活，那你最后你坑的不都是广大的听众朋友老百姓吗？
0: 所以说我才反反复复的说嘛，治病啊不能盲从，
1: 嗯，
0: 不能乱投医，是吧，
1: 嗯，
0: 找到靠谱的方法和机构才是正解，
1: 嗯，
0: 那啥叫靠谱的方法呢？首先你得选对靠谱的平台，比如说大型三甲医院，这就是靠谱的平台嘛，
1: 嗯，
0: 就是国家给咱们做背书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得有完善的这个后续的跟踪工作，
1: 嗯，
0: 是吧？出了问题你能找到人啊，
1: 嗯。
0: 其次呢，他得有靠谱的产品，
1: 哎，
0: 对，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有效的好产品？
1: 对，
0: 你不能说随便凑个数、烂大街的破玩意儿，你拿过来，哎，他就说治病，那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一些小平台，年底卖一波货，明年就没了，
1: 找不着了，
0: 跟那生意一样，不靠谱呗，
1: 哦，一锤子买卖，
0: 都是一锤子买卖的骗子。
1: 其实我们全球购啊能做这么久，就是因为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去找一些靠谱的前沿的选择。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其实咱们节目也挺招人恨的，
0: 怎么招人恨啊？
1: 就是我们太实在了，太好了，
0: 嗯，
1: 挡住了很多骗子的财路。
0: 哎呀，为啥招人恨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没有入驻之前，
1: 嗯，
0: 好多一些广播的一些节目哈，也卖一些所谓的产品，
1: 嗯，
0: 啊，甚至他们都不敢谈里面那个成分和浓度和含量，
1: 嘿嘿，
0: 对不对？更不敢提什么生产标准，啊，就喊用了就好，用了就好，那根本不跟你说靠不靠谱。对吧，
1: 嗯，
0: 就像我之前说过，有些平台卖那个什么叶黄素
1: 啊，
0: 是吧，一大桶面粉里头就加那么一滴的叶黄素，
1: 他就敢宣传，
0: 哎，就敢当那种高浓度的产品去卖，让大家伙瞎吃一通，
1: 嗯，
0: 你想想这哪能靠谱啊，
1: 哎，这太不靠谱了，他是骗子糊弄人呢。
0: 对，
1: 那你把老百姓当什么了？
0: 对呀，啊，
1: 耍着玩
0: 不靠谱吗？
1: 太不靠谱了。
0: 那咱们入驻了之后啊，明确的告诉大家伙靠谱的标准他就摆在那儿。
1: 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0: 成分多少，浓度够不够
1: 明确，
0: 活性够不够，
1: 嗯，
0: 生产标准是什么级别的，我都讲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大家伙知道什么产品才是靠谱的产品，
1: 嗯，
0: 那什么才是靠谱的方法。咱们所以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省级媒体的入驻，你看看等于说拉高了行业的一个靠谱的底线。
1: 对，
0: 那自然而然就得罪了那些以前靠忽悠赚钱的人呗。
1: 哎呀，
0: 是吧，我不怕得罪，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我们值得去做，
1: 就是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靠谱，
0: 对，
1: 什么是真有效，不能让那些不靠谱的骗子再坑害老百姓了。
0: 对喽，就像我们之前还记得那个水质素不，
1: 嗯，
0: 为啥我反复强调远超标准，
1: 嗯，
0: 因为标准实际上是治疗的最底线。
1: 对，
0: 要想有靠谱的有效的，你必须得超过这个标准才行，低于这个它就不是那个有治疗意义的产品，
1: 对，它就不是那个东西。
0: 对，但是这个最底线很多人都达不到，
1: 嗯，
0: 是吧，咱们带来的水质素远超这个标准，
1: 嗯，
0: 咱就像坐火车一样，小孩1.2米以下的免票钱吧，
1: 嗯，
0: 这是底线，对不对，
1: 嗯，
0: 靠谱的产品要远远超过这个底线才行，才能够更突出它的效果。
1: 对的，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些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好产品，那不管是水质素还是其他产品，都是按照这个靠谱的标准来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想给大家伙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方法，帮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解决咱们身上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不辜负大家伙的信任，这才是治疗疾病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嗯，
0: 啊，不盲从不乱投医，认准靠谱平台靠谱产品，才能够真正的摆脱这个疾病。
1: 哎，还真是哈，你说好多人不光说找不靠谱的平台和偏方，还总不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小信号当回事儿呢，
0: 可不吗，
1: 觉得我扛一扛就能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小病就拖成大病了，到时候再着急再乱投医，它更难办
0: 更难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静叔你说这个话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之前一个患者啊，姓周，
1: 嗯，
0: 是一个老大哥，他的身上的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刚才说这个例子，
1: 是吧，
0: 这个老周大哥吧，他之前总说自己什么呢，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便秘，
1: 嗯，便秘，啊，
0: 哎，每次犯了之后呢，他就买什么呢，买那个牛黄解毒片吃，
1: 哦，
0: 然后或者是也不知道从哪听一些什么清肠的一些偏方，
1: 哦，
0: 他喝，所以说呢他就没把这个

0: 便秘当回事儿，
1: 就自己鼓捣个小偏方就试一试。
0: 哎，
1: 虽然说便秘挺常见，但是也不能这么瞎对付呀。
0: 当然了，
1: 那长期这么弄，他肠道他也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他们单位不是组织了一个体检吗？正常体检是没有肠镜的，他自己花钱加了一个肠镜，结果这肠镜一做才发现，肠道里不光有豹纹样的改变，还长了好多个那个息肉。然后人家医生就叮嘱他了，虽然说现在呀、啊、就是不是那么严重，没到那种必须要切除那个程度，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
1: 嗯
0: 啊，还得赶紧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环境，不然的话就那些息肉很容易有这个恶变方向的发展。
1: 哦，那不就提醒他了吗？
0: 对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周大哥压根儿不往心里去，那、啊、觉得他也不疼不痒，那有啥事儿呢？
1: 嗯，
0: 复查后来也没去。
1: 嗯，
0: 啊，调理也不做，啊，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便秘还是靠以前那个吃泻药还有土偏方来维持的。
1: 嗯，
0: 你看看，
1: 那这也太不当回事了，医生的话他都不听。
0: 对呀、啊，
1: 不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吗？
0: 后来过了三年多。老周大哥开始，
1: 哎呦，
0: 然后还傻乎乎的以为是犯了呢，
1: 啊、哦，
0: 自己买了点痔疮膏在那抹，压根没往肠道上想、
1: 嗯，
0: 直到后来越来越频繁，还总莫名其妙的这个腹部的绞痛，然后体重还往下掉，
1: 嗯、
0: 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都，然后家人才逼着他上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一查可坏了，
1: 嗯，
0: 之前那些息肉已经恶变了，而且还扩散了，
1: 嗯，
0: 直接确诊为什么你知道吗？肠癌晚期恶变，
1: 晚期啦？
0: 对呀、啊，
1: 那这个太难接受了吧？
0: 那你看看，
1: 那怎么到这步了呢？
0: 那你怎么到这步？不就是第一个不重视，第二个是吧，乱投医吗？
1: 嗯，
0: 硬生生的把黄金时间全浪费掉了。
1: 哎呀，
0: 我说实话，肠道的恶变其实是出了名的一种懒恶变。
1: 嗯，
0: 什么意思？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从息肉发展到恶性病变，我告诉你，我们临床有个数据啊，要5到10年的。
1: 嗯，
0: 那你说这5到10年，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干预、去调理吗？
1: 对。
0: 但老周大哥就是自己拖来拖去，拖成这样的。
1: 就本来时间是够充裕的，
0: 完全够用，
1: 偏偏搞成这样。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本身是个懒恶变，遇上了个懒对待。
1: 嗯，
0: 是不是？肠道息肉还有这个我们肠黏膜豹纹样的这个改变。本身就是我们肠道恶变的一个预警信号。
1: 嗯，
0: 豹纹样那种改变实际上就是肠道黏膜长期的炎症反复的损伤之后出现的一种表现。
1: 明白
0: 啊，就像皮肤反反复复的这个发炎，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1: 嗯，
0: 黏膜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细胞它就变异的风险就非常的大，
1: 嗯，
0: 成倍的增加。而肠息肉是腺瘤性的这种息肉，本身它是恶变前的一种病态，你只要在这个恶变前的这个病态的时候，你及时的干预，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掐灭在萌芽当中。
1: 明白。
0: 但是老周大哥偏偏不当回事儿，既不复查也不调理，还总要什么牛黄解毒片这种刺激性的药物，硬扛那个便秘。
1: 嗯，
0: 那反而就加重了他肠道黏膜的损伤。
1: 嗯，
0: 这等于说给他这个病变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你说那到了晚期？真没准了，
0: 老周大哥这种情况就算想治，我跟你说也非常困难了。
1: 嗯，
0: 晚期的时候他都60多岁了。
1: 嗯，
0: 然后他有基础病呢。
1: 嗯
0: 啊，高血压、糖尿病，身子骨他这个底子本来就弱呀，你再加上这个恶变晚期有一部分的扩散了，所以说人家医生就评估之后说什么呢，手术不能做了，因为手术风险太大。
1: 嗯
0: 啊，就是做完了大概率下不了手术台，最后只能建议什么呢，保守治疗。
1: 嗯，
0: 回家硬扛，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肠道恶变的患者，就因为发现的晚了，
1: 嗯
0: 啊，不得不做那种手术。
1: 啥意思？
0: 就一辈子带这个造瘘袋生活，你控制不了，就有它就有的流出来。
1: 哎呦，
0: 就不走我们这个了。
1: 哦，
0: 那人也失去了正常的排便的功能了，
1: 没有尊严了。
0: 尊严是一方面，他遭罪呀。
1: 对呀，
0: 是吧？然后造那个漏那个口啊，他会面临的摩擦和反复感染的问题。
1: 明白。
0: 那你生活质量完全就没有了。
1: 嗯。
0: 那当时老周大哥连这个遭罪的造漏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那大半年，腹痛也吃不下东西，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遭这个罪你就别提了。
1: 太揪心了哈、
0: 嗯！
1: 那国际上面对这种就是恶变前病变，或者是说

0: 术后防复发有没有更靠谱的方法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早期的息肉和颌变的话，马上做手术，马上给它处理了，
0: 快点。
1: 对，但是处理了之后，平时我们有没有一些该做的工作呢？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美国医疗界那边，针对肠道息肉反复啊，我们肠黏膜豹纹样改变这些高危的情况，除了用手术的方法处理之外，你知道人家还配合了相当成熟的一些方案吗？
0: 哦，
1: 他们不会只是依赖于手术切息肉，只是一方面，手术把息肉切完了，不代表就结束了这个治疗方案。
0: 嗯，
1: 你要搭配平时的前沿的高端的生物制剂的方法。
0: 嗯，
1: 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血莲提取物，
0: 嗯，
1: 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0: 嗯，
1: 手术只是物理上把看得见的那些有可能病变的息肉给你切除掉了。
0: 嗯，
1: 但是潜在的深层的黏膜下的那些异常细胞你是看不见的。
0: 明白。
1: 很可能引起复发的。
0: 嗯，
1: 是吧？那是基因层面的问题。那怎么办？平时就得用上高端的生物制剂血莲提取物，靠这样的高端产品来抑制它的复发的问题。
0: 但是您说血莲
1: 啊，
0: 血莲其实也不少
1: 啊，
0: 那怎么就美国它知道用呢？
1: 我说的这个血莲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买到那种
0: 啊，
1: 也不是普通人工种植的那种血莲
0: 啊。
1: 血莲这味药材啊，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野生两个字。
0: 嗯，
1: 它必须要高活性的，它这个提取物才有效果。
0: 嗯，
1: 不是说随便挖一朵雪莲，还是那种养殖的，晒干了一泡水磨成粉就能用的。
0: 嗯，
1: 能够培育出来达到医疗级别标准的超高浓度的雪莲提取物，目前全世界就两个地方能做到。
0: 嗯，
1: 一个是咱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它的这个濒危药材克隆基地。
0: 嗯，
1: 啊，在咱们中国大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金克戈生物工作室。
0: 但你说咱们国内也能做
1: 啊？
0: 那怎么美国那边先用在了颌变中心了呢？
1: 关键在于什么？技术的精度和临床应用。对，咱们克隆技术主要是保护濒危药材为主。
0: 嗯，
1: 这个生产的血莲制品大多数用于什么呢？普通的调理，比如说抗疲劳，
0: 嗯，
1: 散寒这些基础的要求。
0: 嗯，
1: 但是这个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他们这个技术就更加的前沿了。
0: 嗯，
1: 他们针对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恶性病变专门研发的。
0: 哦，
1: 它不是给普通疾病这个研发的产品，是通过定向克隆血莲的核心活性细胞，再用超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最后得到的生物制剂。
0: 嗯，
1: 它有效的成分浓度是普通血莲制品的几十倍之高。
0: 嗯，
1: 而且这个精准度作用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体的异常的这种变异的细胞都有作用。
0: 嗯，
1: 那你普通的血莲提取物，血莲的这个生物制剂是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0: 那真能有效果吗？
1: 咱们说再多其实不如事实证明，数据证明。
0: 对，
1: 因为搞科研的咱们要拿数据说话。
0: 对，
1: 对，
0: 可信度。
1: 对，当初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在美国这个颌变细胞研究中心考察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中心的主任特意带我们见了一位58岁的一个患者，
0: 嗯，
1: 他叫马克，
0: 嗯，
1: 这个马克就跟我们说了，他前两年就是总犯这个肠梗阻的问题，
0: 嗯，
1: 肠梗阻就堵住了，
0: 对，
1: 是吧？
0: 他也要命啊，
1: 对，他那个肠子都已经就像系了一个死疙瘩一样，拧着劲儿的疼啊，直冒冷汗，
0: 嗯，
1: 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啊，体重半个月就掉了10多斤。一开始呢，这个马克就认为他是最普通的肠胃疾病的，
0: 嗯，
1: 直到后来开始大量的便血，才到这个实验中心做这个检查，才发现他的结肠里长了大小十几个的这种大的息肉，
0: 嗯，
1: 最大的都1厘米多了，啊，周围的黏膜全都是那个我刚才说的豹纹样的改变，
0: 嗯，
1: 病理结果提示有不典型的增生。什么叫不典型增生？就是癌变了。啊，这已经明确了这个癌变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很快了啊！再发展一步，那就是肠颌变。
0: 听起来他这个情况跟老周大哥早期挺像，
1: 非常像。
0: 那他怎么处理的？
1: 他们的中心治疗方案特别明确。
0: 嗯，
1: 首先什么呢？做手术物理清创。
0: 嗯，
1: 但是他用的是微创肠内镜的这种手术。
0: 嗯，
1: 把肉眼可见的那些有可能这个导致恶性病变的息肉全都给清除掉了。
0: 嗯，
1: 啊， 这一步

0: 我觉得咱们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0: 但是不同的是啥？后续的配合的一些治疗，
1: 嗯。
0: 人家医生说了，手术只是切表面，黏膜下的那种微小的病灶、变异的细胞，你根本清除不干净，
1: 明白。
0: 所以说复发风险非常高。美国的人家这个研究中心术后第二天开始，就给这个马克明确的用上了他们那种高端的抑制各种这个变异细胞的血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呦，我们太好奇了。
0: 对，严格按照这个疗程来进行调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马克都已经做完三个疗程的复查了。
1: 嗯。
0: 肠镜报告显示，肠道的黏膜变得光滑平整，
1: 嗯，
0: 连之前没有切干净的那些微小的息肉，
1: 嗯，
0: 病理检测显示异常细胞被清除了，恶变风险直接降到了正常水平。这马克自己也说，调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个肠梗阻就没再犯过。
1: 啊，
0: 第二个疗程结束了，消化都恢复正常。
1: 哟。
0: 现在什么吃嘛嘛香是吧？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这个肠恶变高危的一个患者，
1: 哎，这个效果它是实打实的呀，
0: 对不对？你看
1: 对，
0: 看，而且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恶变研究中心后来还专门做了临床的报告，
1: 嗯，
0: 他们的这款生物制剂血莲提取物里面的高活性成分，能够专门的穿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
1: 嗯。
0: 直接作用于那些异常增殖的这个细胞，它会把那个信号通路给你打断了，
1: 嗯
0: 相当于是给那些变异的细胞上了一个紧箍咒，
1: 嗯，
0: 啊，让它再也没办法分裂生长了。
1: 哎，
0: 同时，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肠道的自身的免疫细胞，把那些潜在的风险、那些微小病变的细胞，早期的就给它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
1: 明白。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做到不复发的关键。
1: 嗯，它这个是实打实的好效果。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
1: 谁都行，什么都行。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异的细胞，它都可以广谱抵抗
1: 嗯，
0: 啊，不光是搞定我们肠道当中的息肉、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针对其他部位的一些细胞恶变的风险，它同样能够起到早期的抑制的作用。
1: 就是广谱抗恶变，就听
0: 对，
1: 起来就特别专业啊！
0: 专业，
1: 真的是无论哪儿有恶变的风险，它都能管
0: 它
1: 吗？
0: 就是广谱性的嘛。广谱就是
1: 涵盖很广，
0: 80%-90%，而且简单的说，它不光是针对我们肠道的息肉、豹纹样的病变，你像乳腺、肺
1: 嗯，
0: 脏、子宫、甲状腺这些容易出现异常性增生的位置，只有这些部位的细胞出现异常性增生了，有恶变的苗头了，啊，它里面那种高活性的分子成分就能够精准的识别，从根源上遏制咱们这个风险。
1: 还真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要是老周大哥当初早点用上这么靠谱的产品来调理，那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步？
0: 那肯定是啊，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如果当初他在最早发现肠道有息肉和豹纹样的改变，那个时候咱们重视一些，
1: 嗯，
0: 不盲从那些所谓的偏方，而是找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用这种指标远超国际标准的高端产品进行调理的话，改善他肠道的环境的话，就可以帮助他抑制息肉的复发、黏膜的损伤。那实际上从那个角度来讲，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风险给它控制住的。
1: 对，就很可惜嘛，这就是选择，这就是命运，他选了不靠谱的方法。
0: 嗯。
1: 那老师，您说的就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到，那能买到吗？
0: 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别说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买到了，
1: 嗯，
0: 就算是你有钱有渠道，花钱都难寻，
1: 嗯，
0: 因为它的原材料不是普通的雪莲，
1: 嗯，
0: 而是野生的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的药物。
1: 嗯。
0: 野生的这种雪莲，我告诉你，已经被列入到这个保护目录当中了，严禁私自采挖。
1: 啊，不让采。
0: 对，我刚才也说了，就算是人工克隆培育的，也只有咱们和金克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基地能够做得到。
1: 嗯，
0: 每年的培育量，我告诉你都有限得很。
1: 这么金贵，
0: 当然了，
1: 那它价值得多高啊？
0: 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市场价值来讲的话，那高得难以想象。
1: 嗯。
0: 就美国那边吧，一小瓶啊，5毫升的血莲提取物，在医疗体系内的这个供应价要上千美金，
1: 嚯！
0: 普通人你想想，你根本消费不起，是吧？
1: 嗯，
0: 而且还得凭着医生的处方才能够申请使用。 啊，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1: 嗯，
0: 咱们国内之。

0: 前也有少量的这种相关制品，基本上都是供什么呢？科研，
1: 嗯，
0: 高端医疗使用，压根儿不市场推广。
1: 明白？
0: 你说你想蹦，根本蹦不着。
1: 明白？
0: 对。
1: 但这么多年，咱们都把您当成健康的靠山了。
0: 哎呦，
1: 您肯定有办法。您得帮我们想想，就哪怕说争取点少量少量的配额，也让咱们有需求的朋友有点希望啊，咱也得能用上这么靠谱的好东西啊。
0: 其实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一句话就能办到的。
1: 嗯，
0: 毕竟这个原料是国家重点这个保护的濒危的这种植物，这种药品，对，本身它就稀缺，
1: 嗯，
0: 是吧？再加上培育提纯的这种产能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人家美国那边原本只供给那些顶尖的，比如说癌症中心，
1: 嗯，
0: 是吧？压根儿没打算往这个民用市场来做，
1: 嗯，
0: 所以说我只能说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0: 我们团队哈，包括我们专家组成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伙去洽谈这个事儿，
1: 嗯，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能不能谈下来不一定，就算是能谈下来，数量肯定会少得可怜。
1: 嗯
0: 啊，毕竟这个东西它稀缺性在这摆着呢。
1: 对，
0: 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求，好吧？
1: 对，就是它价值在那儿呢。
0: 嗯，
1: 但是呢，有老师的这句话，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知道这样的好消息，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4: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
3: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4: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5: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000，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6: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5: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4: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3: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
4: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3: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7: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还记得我不啊？我叫张桂兰。
1: 哦，
2: 之前这不得了那个子宫肌瘤嘛，多亏就是你推荐的红豆杉，这才好利索了不少呢。
1: 哦，这个名字吧，有的时候吧，真的我不太能记住啊，因为我这一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是吧？可能想不起您来，是吧？这个您多担待，好不？
2: 没事没事的，梁老师。你一天要帮那么多的人啊，解决健康问题的，记不住那这太正常了。
1: 嗯嗯。
2: 我跟您再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2: 我今年62岁了。
1: 嗯。
2: 早就绝经了。
1: 嗯。
2: 前几年呢，结果查出来就是有这个子宫肌瘤。
1: 啊。
2: 都长到2.8。称2.3了。
1: 哦，
2: 哎，肚子呀疼得直不起腰，白带呢还带那个血丝的。
1: 嗯，
2: 后来没办法就去做了那个切除那个手术。
1: 嗯，
2: 不以为切了就一了百了就好了呢。结果呢，到第二年复查的时候又查出来一个1.6×1.2的了。
1: 哦，
2: 哎，还是子宫肌瘤复发了。
1: 复发了。嗯
2: 嗯，那个医生说是边界啊模糊。
1: 嗯，
2: 哎，让我就是密切观察。
1: 明白。
2: 如果再长大的话，就得第二次手术啊。
1: 嗯嗯。
2: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都愁坏了，我就哭了，
1: 嗯、
2: 我就这老胳膊老腿的哪经得起这再开一刀呢？
1: 嗯。
2: 而且我听说呀，绝经后复发的这个肌瘤啊，恶变的风险比年轻人的都要高。
1: 嗯。
2: 那阵子我就天天我吓得我都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觉了是吧？
2: 哎，
1: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绝经后的女同志这个子宫肌瘤的复发呀，就是非常常见的啊。
2: 嗯，
1: 因为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东西啊，它就会像下崽似的，因为你这个第一次做这个手术啊，你切掉的只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那个大的肌瘤。
2: 嗯，
1: 但你这个黏膜下的肌层里藏着那些微小的肌瘤那样的细胞，你根本就没办法清除干净的。只要你身体当中还有残留的激素的刺激，那些小崽儿是吧，就小的那种看不见的那种肌瘤细胞，它也会慢慢的长大。这也就是为啥你看子宫肌瘤切了用不了几年它又复发了，原因在这儿呢。啊，
2: 嗯，对对对，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看，
2: 嗯，我后来我这不听你节目啊，讲这个红豆杉
1: 啊，红豆杉，
2: 因为抱着那个试试的心态，我就定了两个疗程的
1: 啊。
2: 哎，你还别说呢，吃了真的管用。
1: 嗯，
2: 哎，吃完一个疗程呢，我那个肚子疼啊带血的毛病就没有了，
1: 就没了啊。
2: 哎，复查就说是那个肌瘤呀没再长大。
1: 好。嗯，
2: 哎，我就一直坚持吃，一吃到现在。前阵子我又去做了检查，
1: 嗯，
2: 那个肌瘤0.8×0.6了。
1: 哎呦呵，小一半多了啊。
2: 嗯、是啊，哎呀，医生说是边界也清晰了，
1: 嗯、
2: 让我坚持再继续调理呢。
1: 你看、嗯，基本上你就不用太担心了，都不超过1厘米了，这就放心吧，是吧？
2: 是，
1: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这种成分呢、啊，它在起作用，啊、
2: 嗯，
1: 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呢、啊。它是纯天然的抗恶变的这个药物啊，能够阻止恶性的病变的细胞的分裂啊，把那些能够下崽的这种肌瘤细胞它牢牢的给你锁住，不让它再繁殖再长大，是吧？你看你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这个子宫肌瘤从 1.6 缩小到 0.8， 小一半了，然后边界还变得清晰了，是吧？这就是因为你这个肌瘤已经被锁住了，它没办法再扩散了再长了，是吧？不用担心的了，你就慢慢的等你这个身体的免疫细胞把这个剩的这点这个小的这个肌瘤给你清理掉，你这个效果就没问题了啊。
2: 是啊，哎呀，老师，我这次呀、啊、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你，就你说的血莲提取物的红豆杉啊，到底哪个更适合我？
1: 血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是吧，哪个更适合你是吧？
2: 对，因为我家里的红豆杉快吃完了呀、
1: 嗯、
2: 没剩多少了，现在调理效果已经这么好了，我就想着趁这个、
1: 嗯、
2: 这股劲儿吧，接着再巩固争取把这个肌瘤彻底给它消干净啊。
1: 明白。
2: 等着以后再操心复发的事儿。可我呢实在拿不准，不知道该接着用红豆杉呢，还是换成那个血莲提取物呢。
1: 嗯。他们俩吧没有说哪个更好啊。我说实话这俩都好。为啥呢、
2: 哦、
1: 一个是咱们中医的方法，就红豆杉啊。 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改善。

0: 看我们这个长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个微环境，啊，
1: 嗯。
0: 这是它的这个作用机理。而雪莲提取物也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专门的靶向的定点的找到这些恶变的变异的这样的细胞，有针对性的进行，是吧？一个是改变环境的，一个是针对我们这个变异的细胞的。所以说，红豆杉和雪莲提取物，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啊，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事儿啊。只不过呢，现在红豆杉吧，这个产能早就跟不上了，就现在就是你想要根本就没有货啊，你等也等不着。咱们这个节节包块它不等啊，对不对？你还不如说把这个雪莲提取物，咱们有啥咱们先用上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呢，也在给大家伙争取这个雪莲提取物的这个配额呢啊。
1: 可是这雪莲提取物啊，我没用过，就用的是红豆杉儿。
0: 明白明白，我跟你讲啊，美国大学恶变中心重症的患者现在都用这个前沿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呢，啊，它的核心作用就是阻断恶变细胞的分裂，啊，通俗的讲就是让那些变异的细胞你想下崽儿不可能，
1: 断子绝孙。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长了不该长的东西，肌瘤不就是吗？是吧？它就属于变异的了嘛，对吧？它能够长大，能够复发，然后一个变成俩，俩变成仨，越长越多，就是因为细胞分裂所造成的，啊。而这个雪莲提取物当中的那种高活性的成分，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变异的细胞，然后阻断细胞的分裂，啊，相当于卡住了变异细胞的繁殖的这个总开关，让那些想长大、想下崽的，是吧？没办法继续的长大和下崽。那剩下的它自己本身慢慢的，萎缩了之后，被我们身体免疫细胞就可以清除了，是吧？这不相当于从根儿上杜绝了复发和恶变吗？是吧？而且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被称之为是广谱抗恶变的一个药物，啊，它不光针对咱们子宫肌瘤，对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很多的这个细胞异常性增生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保护的作用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老师，只要能不让它再长，不恶变，哎，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
1: 那这个雪莲提取物，我现在能定不呀？
0: 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也属于是珍贵药物的提炼而成的，是吧？配额也特别的紧张。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平台吧，还在跟对方洽谈这个最终的合作的一些细节，是吧？你现在别着急，你就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我通知大家伙，好不？啊，
1: 哎，好，行，那就太谢谢梁老师了。那你可一定要记着我啊，啥时候能定呢？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0: 好，
1: 啊。
0: 没问题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哎，
0: 好。
3: 先感谢你
0: 哎
3: 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药，
0: 呦，不客
3: 好
0: 气。
3: 的那个。我基于对您的那个信任吧，您所介绍的那个好多的产品，我家都用了，
0: 用了
3: 都哎都。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个病人吧，是我的老头儿，
0: 啊，老伴儿，
3: 他身上就是老年病的，身上基本都有，
0: 他
3: 但
0: 多
3: 是
0: 大
3: 我
0: 年
3: 主
0: 岁？
3: 要的，他84。
0: 啊，84岁。好，都有什么病？跟我说说吧。
3: 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高血压。
0: 高血
3: 他这个高血压吧，从年轻就有，但是后来就逐渐的就比较重了。现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定成就是高危三级。
0: 三级高血压，哦，高
3: 哎，
0: 危型的
3: 对，
0: 了，
3: 是高危的。吃的那个降压药呢，以前吃的特别杂，最近有一个医生来给他调了调，调了调，现在吃两种，早晨呢就吃一个那个积沙坦、艾露地平。早晨吃半片，
0: 半片，
3: 起床就吃，中午吃个贝尼地平，晚间吃一片积沙坦。
0: 哦，
3: 现
0: 积
3: 在
0: 沙
3: 基本上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0: 坦。
3: 145吧，有时候一激动一什么的，能到106、107。
0: 低压能达到多少？
3: 能很快就行。

0: 脑血管是脑出血后遗症，就是
1: 哦，
0: 有软化灶，他是左边出血压拍那个语言神经了，
1: 语言，
0: 所以他现在说话不行，他说话就是能崩一个两个字儿吧，但是他就是有时候表达不清楚，烂笔或者弄不清他要干啥。
1: 脑出血啥时候的事儿？
0: 脑出血这是20年前了吧？
1: 20年前了都，哎呦，
0: 现在他的右侧上下肢都有点障碍，但是主要是腿。腿呢，现在就是老肿吧，小腿到那个脚那个部分老是肿的挺厉害的。
1: 哦，
0: 估计他是循环不好。
1: 对，
0: 因为什么呢？他晚间呢，我睡觉时候给他垫起来点，第二早上就能好多了。
1: 明白。
0: 等到一到下午到晚间睡觉的时候，那脚肿的又像小馒头似的。现在关键是怎么的呢？他那个脑血管病吧，他现在是脑出血后遗症。完了后来呢，他脑出血吧。后遗症并不严重，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是02年出的血，08年，完了那个开始脑梗了，反复
1: 了
0: 两三次脑梗，完就不行了。
1: 哎，
0: 就有点那个肢体就不行了。最近呢，这就更厉害了。最近就是那个右腿吧，他有点好像就动弹不了了。有时候你扳他一下，他借着你那个劲儿还能动弹。就这种情况。现在关键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以前吧，都是相安无事的哈，反正就照常吃药控制血压，完了那个脑梗这方面就给吃点什么银杏叶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完了那个最近有一点什么呢？就像神经系统有点错乱似的。就有时候说说话就走板了
1: 啊，
0: 就是哎，
1: 说胡话了是吧？
0: 对，但不是老说。就是最近这两天还好点，那些日子就是有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挺担心的。我说别再得精神病。
1: 他不是精神病的事儿，一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你就继续说。
0: 他就最近那个就是那个口水淌的可厉害了
1: 啊。你这样，老头这个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啊。首先他这个血压呀问题不太大，因为他84岁了，高压140-150，低压70-80，这都完全正常了。他用这个降压药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是吧？但是呢，你刚才说的他现在流口水，包括说话呀，现在有点说胡话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还是他这个脑梗，包括脑出血之后。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发展的问题，记住啊，脑梗我们都知道脑梗是啥，不是血管堵了吗？是吧？那你及时的治疗，或者是你给它疏通开了，包括脑出血也是，我们治疗完了之后，这个脑梗和脑出血就不存在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后遗症的问题，因为一旦梗住了、堵住了，这个局部的这个血是不是就供不上了？供不上了的话，它周围的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大量的凋亡和坏死了。对吧？所以说脑梗后遗症一定不是解决血管的问题，一定是解决你老化凋亡的脑细胞的问题。为什么说你说最近这段时间又严重了呢？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本身脑细胞它也是老化。再加上他这个地方缺血缺氧，他是不是老化的就更严重了，死亡的这个数量就更多了。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对于他这种情况啊，一定是以营养脑神经为主。你在临床开的这个大夫人家给你用的方法也没错，就是营养脑神经。但是用什么方法很关键啊。我建议你，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你得给它用啊。还有一个就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也得给它用，这俩是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然后呢，神经酸可以给它加点量。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
0: 有
1: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怎么给它吃的呢？是早晨一片，晚间一片儿，完了那个，早晨那片吧，10分钟以后跟着那个丁酸，晚间那个也是10分钟以后跟着丁酸，但是我没有把它当成重点， 所以断断续续吃。
1: 那不行、啊。
0: 现在我跟上了，我最近我觉着他好像吃这个有效果，
1: 是不是、啊？
0: 就是他不频繁的喊了。
1: 对。
0: 他原来天天我嗷嗷喊，喊完了就胡说八道，就看着、嗯。

0: 间做这些走板，
1: 是吧？
0: 哎，现在我就想，梁老师，你看我这个量用不用加大？
1: 得加大。
0: 怎么加大法？
1: 第一个呢，我跟你讲啊，你把最早的那个调理时期都已经错过了，现在属于亡羊补牢了，是吧？然后再有一个，他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本身脑细胞他也自然的老化，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早两粒晚两粒，然后伽马氨基丁酸可以正常的早一粒晚一粒这么用就行。
0: 好
1: 啊，神经酸得给它加量了，是吧？可别走那弯路了，就是多少人都是这样，你早用好了可能就没今天了，你说说。
0: 他一直相安无事，就是最近能有两个礼拜了，
1: 是啊，
0: 他突然就总喊，
1: 那
0: 你不喊我们都误认为他语言不行，可能比要表达呗，他哈哈喊完了，哎，就最近这一个礼拜呢，不但喊还说话还走晚了，
1: 是不是？那不就是我们神经紊乱，他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他这个地方吧，他已经坏死了，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啊，说的那我这个细胞，比如说这一片细胞，这个脑细胞死了，那别的细胞怎么会有影响呢？记住了，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一旦凋亡了之后，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致死因子，就像一个咱们买一筐水果似的，里面有一个烂了，慢慢的其他都会烂掉，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说吧，这个对于老头来讲，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给他坚持用好啊。
0: 那行，好，
1: 哎，可别走弯路了啊，你看看，咱们就我最怕大家伙抱着金饭碗在那要饭，你本身早就有这个好产品，你说哎呀还给停了，你说说。
0: 梁老师，我基于对你的信任，你所有的产品我家都有。
1: 呵，哎呦，我理解，
0: 都有，
1: 我理解。
0: 完了那个红豆杉，红豆杉我是我给我自己买的，但是我也是断断续续吃。没正经吃，为啥呢？我为什么买那个呢？我卵巢有一个囊肿，
1: 囊肿啊，
0: 囊肿他建议我手术，好像达到手术指标了
1: 啊。
0: 但是我最近我体检呢，我半年一体检呢，没怎么长，
1: 你看
0: 没怎么长啊。完了我那个我就不，就已经把它放下了。我觉得完另外那个红豆杉特别难吃，
1: 对。红豆杉太难咽了，我也知道。对对对，我知道，
0: 我
1: 知道。
0: 有时候想起来就吃一袋，想不起来就忘了。
1: 你看看我，你多大年岁了？
0: 我呀，我也快八十了。
1: 也快八十了吧？你看红豆杉，它确实难吃，这个我必须承认啊。但是良药苦口啊，就是因为它有效果，它才这么难吃呢。那咱们没病的话，没问题，咱吃它干啥呀？是不是？但是你说这个囊肿的问题，你红豆杉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现在一检查没再继续发展，这多好啊。那为什么咱不趁热打铁让它萎缩，多好啊。那你怎么的还等着什么时候再长你再用啊？
0: 是
1: 可不行啊，可不行，好吧。好，
0: 行。另外那个你说我现在给他吃不，
1: 现在啊，现在他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呢，重点不在，重点还是在营养脑神经上，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调理的重心放在哪儿？对于他这种，就是先把这个脑神经的问题先给我调理过来，然后紫河车再给他搭配上的话，他恢复的效果和这个速度就更快了，是
0: 吗？
1: 但是现在这个重点别放在紫河车上，放在脑神经啊。
0: 再有梁老师，我再问你一下，他那个医院里给投的那个就是治脑神经的那些那个美金康，还有耐什么里面那小白片，你说我还吃不吃那些药？他吃太多的药。
1: 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其实如果说别的正常的话，无非就是把神经酸给我加两片。如果他恢复的状态特别好，特别快。哎，逐渐的就把临床上的那两个用药就给我减量，现在先不着急，是吧？因为你现在毕竟放了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个老头的这个岁数在那摆着呢，对吧？你现在盲目的一减量了，我怕这个药劲儿就不一定够，明白我的意思吧？好不好？
0: 行，
1: 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好嘞，
1: 好吧，
0: 好，
1: 一点点来，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等他这个脑神经啊，通过我这个调整之后呢，有一定的恢复了，过个一两个月，哎，明显的变化了，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一个个给你解决啊。
0: 好
1: 了，
0: 好
1: 啊，好，
0: 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

0: 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好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2: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懂礼貌、守规矩、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给别人制造麻烦的好孩子。但是
3: 长大后也请你把这些原封不动的讲给你的孩子。
4: 素质教育从小开始，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恭喜啊。
5: 恭喜啥呀，恭喜啊，这上来就给我道喜，你给我怎么

0: 怎么有点整懵了呢？你给我
1: 低调了啊！
0: 啊啊！
1: 今天我一到单位，我就听说了，又有老听众特意来给您送锦旗来了。
0: 啊，这个事儿啊，
1: 啊，
0: 你怎么这一天什么都知道呢？你就比较定时了，你以后叫小灵通了。
1: 别开我玩笑啊！
0: 啊，
1: 主要是好事儿，它传得快呀。
0: 啊，
1: 虽然说我还没有亲眼看到那个锦旗，
0: 嗯，
1: 但是同事们描述的那是清清楚楚啊，红底金字儿。可大气了，
0: 呵，
1: 上面写着全球购诚信惠民，梁老师妙手解忧啊。
0: 哎呦，
1: 听说送锦旗的老听众那天刚亮就赶来了，
0: 是
1: 就为了当您面谢谢您。
0: 嗯，
1: 说跟您调理大半年了，平台从来都没玩过虚的，
0: 是
1: 您讲的调理方子太实用了，不光是帮他少遭了好多的罪，还省下了好几万的冤枉钱呢。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静石啊，就这个锦旗啊拿到我手里头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受吗？
1: 嗯，
0: 又是暖和又是沉重。
1: 嗯，为啥呢？那实打实的认可您，多少人求之不来呢？
0: 暖和是因为人家这个信任太金贵了。
1: 嗯，
0: 是吧，这位老听众朋友他交的是锦旗吗？
1: 嗯，
0: 是把自己的健康交到咱们手上的，
1: 那是沉甸甸的责任，
0: 是吧，咱们最后能够帮助他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这份认可比啥荣誉都高。
1: 嗯，
0: 但是沉重，沉重在哪儿呢？我总觉得吧，就是咱们本该做的治病救人的这个事儿，不应该忽悠人，给的是真东西，能够解决真难题。
1: 那当然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吗？
1: 嗯，
0: 可是很多人把这个最底线当成的是一种荣誉了，
1: 嗯，
0: 当成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你看现在好多人就是一犯病，然后自己就乱了方寸了，要么好了被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专家教授哈花言巧语给骗了，要么信那些不靠谱的一些方法，反倒把真正的这个底线这两个字给忘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没做什么多余的过格的特别高尚的事儿，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1: 嗯，
0: 大家伙反而就觉得是一个稀罕事儿，
1: 稀罕了，
0: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是我见过好几个听友的留言啊，
0: 嗯，
1: 有的说呢，之前信了根治偏方的法子，
0: 结果呢？
1: 那不行呗，
0: 啊，
1: 还有的信了包治百病的平台，
0: 呵，
1: 那花了好几万不说呀，自己的病情越拖越重，
0: 对，
1: 最后找到咱们平台，那才慢慢的给调理好。
0: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找到靠谱的路，它是特别重要的，
0: 所以说现在反而觉得靠谱是一个特别不好找的一个事儿了。
1: 嗯，
0: 按道理讲，靠谱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1: 嗯，
0: 是吧？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调理疾病的核心从来不是图便宜、听忽悠，
1: 嗯，
0: 而是你找对了这个靠谱的方法，这才行。
1: 嗯，
0: 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啥不？
1: 记得呀，
0: 啊，
1: 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0: 哎，
1: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0: 对，
1: 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对，
1: 这个口号啊早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其实天天讲我们大家都不会忘，
0: 对吧？
1: 嗯，
0: 看看这个口号啊，咱们不是用来喊的，不是做样子的，
1: 嗯，
0: 就是要给大家伙指条靠谱的路的。
1: 嗯，
0: 咱不玩虚的宣传，不搞套路的营销，
1: 嗯，
0: 啊，就一门心思给大家伙啊挑选高端的、靠谱的、有效果的海内海外的一些好产品。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底线。
1: 对，
0: 你看现在好多人什么选这个平台呀，眼光都盯着什么就优惠多少，
1: 嗯，
0: 是吧，广告打得多响，结果却忘了最该问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平台的产品到底它有没有效果，
1: 嗯，
0: 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让我们的健康少走弯路。
1: 哎，你说方向要是错了，你再怎么折腾都白搭。
0: 对呀，啊，
1: 就像有的人说，为了省点钱买点劣质的产品，
0: 嗯，
1: 最后病情加重了，那钱花的就更多，
0: 对，
1: 遭的罪也更多。治病这事儿吧，靠谱才能够真省钱，它省心呢。
0: 对，所以说咱们呢，这个跟别的平台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嗯，
0: 咱们有完善的售后的保障。
1: 嗯，
0: 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口碑，
1: 嗯，
0: 还总想着给大家伙争取大的优惠，是吧？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嘛。
1: 嗯，
0: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咱们拿出来的那些实打实的真东西， 是那些能够真正帮

0: 帮助大家伙疾病困境的，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生活质量的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是吧？这才是靠谱的根本所在，也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心甘情愿的给咱们送锦旗，是吧？真正的原因
1: 还真是哈，就别的平台吧，可能说把宣传做得花里胡哨的，
0: 对，
1: 服务流程呢，看似也挺顺啊，
0: 啊，
1: 但它产品不行，
0: 你这是最核心的呀，
1: 你方法不行，
0: 对，
1: 那不就白搭吗？
0: 对呀，啊。
1: 根本不是为听众着想啊。
0: 而且你再想想那些更离谱的，
1: 嗯。
0: 是吧？网上总能刷到哪儿哪儿哪儿出个神医，是吧？有啥土方法能治大病？
1: 嗯，
0: 这一听就是典型的一种不靠谱，
1: 哎，
0: 对吧？
1: 我还刷到过不少离谱的呢，
0: 嗯，
1: 说生吞蝌蚪能治疗胃肠疾病，
0: 呵，
1: 然后湿疹、皮炎，涂了牙膏再撒点辣椒粉儿，它就能够
0: 哎
1: 好。
0: 呦！
1: 还有人说啊，这个肠息肉，然后每周一次就能根治，
0: 我的天
1: 你就更别提那离谱了。反正这些法子听起来你都会头皮发麻
0: 呐！
1: 啊。这哪治病啊？这纯瞎折腾，
0: 瞎折腾
1: 你科学依据都没有。那还有更玄乎的呢，网上总传说哪个村儿哪个乡出了个神人，
0: 啊！啊！
1: 专门治疗晚期的恶性病变。
0: 呵！
1: 还有说什么厉害的老中医，看病的队伍那都从村头排到村外，挤都挤不进去。
0: 其实。不管这些所谓的神医吹得有多神，
1: 嗯。
0: 核心咱们就看一条，啊，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大夫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医的资质，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是吧？中医看病他就是有规矩的，啊，不管中医西医都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得有医师资格证，你
1: 嗯，嗯，
0: 才能够合法接诊，
1: 对，
0: 是吧？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你看病那就是不合规，
1: 嗯，
0: 是吧？你就是违法的。那你别说这个靠不靠谱了，你靠谱就更无从谈起了，他连资格都没有啊。
1: 对，对，
0: 但全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例外，
1: 嗯。
0: 就是哪儿呢？山东德州。
1: 没证也能合法看病，那挺特殊。
0: 就是山东的德州吧，他就为了弘扬特色的中医文化，
1: 嗯，
0: 专门规划了一条街。
1: 嗯，
0: 这条街干嘛呢？允许全国有口碑的、有本事的中医在这接诊，
1: 嗯，
0: 哪怕是有一些中医大夫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也可以，啊，
1: 哦，
0: 但是他所有用的药方他可以给你开方子，
1: 嗯。
0: 但你走出这条街了，要有其他的专业人士有资格证的要再给你认证一下，明白了吧？
1: 哦，
0: 而且除了这个专属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啊，所谓的几十年的老中医治疗什么这个晚期这个恶变的这样的神人。没证就给人看病的，全都是无证经营，靠谱不靠谱，咱们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啊！
1: 是呢，
0: 嗯，
1: 关键咱普通人哪懂这些门道啊？
0: 对呀，
1: 但是你看，往那些所谓的名医那儿跑去看病的人特别多，
0: 啊，嗯，
1: 有的你拦都拦不住。
0: 是吧？
1: 嗯。
0: 不管他这个有证没证，都敢去，是吧？
1: 对，你说怎么那么多人扎堆儿去
0: 为
1: 呢？
0: 啥这么多人扎堆儿？首先就是盲从心理在作祟，
1: 嗯，
0: 看别人说好，哎，他就跟着去。是吧？自己也抱着万一管用的念头，
1: 嗯，嗯，
0: 想着去试试再说。但你有没有琢磨过，很多人去了之后，可能就再也回不过来了，
1: 是
0: 对不
1: 呢。
0: 对？
1: 但你说那没有办法呀，
0: 对
1: 大
0: 吧？
1: 家想着，万一我能治好呢？
0: 你记住，疑难杂症真要是治好了，就算是我告诉你，他不送锦旗，他也得打个电话，发个消息，或者是有跟踪的一些调查的，对不对？
1: 嗯，说的对哈，这么一说也挺奇怪的，它不合常理。
0: 所以说嘛，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回去治完了以后，人治不好。
1: 嗯，
0: 所谓的这个神药、土方法，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纯属是在那儿瞎忽悠骗的，是吧？不少人用了之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啊，甚至直接就卧床不起了。
1: 嗯，嗯，
0: 那你说他怎么再来呀？你就看不见他了，是
1: 对，对。
0: 吧？就算偶尔有人觉得管用，说白了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巧合。全靠侥幸，
1: 对，
0: 但是一旦碰错了呢，
1: 那就完了
0: 那就往
1: 呗。
0: 绝路上走了呗，是
1: 嗯，
0: 吧？等病情被耽误了、加重了，你再想找所谓那个神医，早就跑得没影了，
1: 嗯，
0: 是吧？到时候你连找地方说理去、维权去地方都找不着，只能是自己扛下所有最后的苦果，
1: 哎
0: 对不
1: 呀，
0: 对？
1: 这个什么呢？感觉就是那些不靠谱的路子吧，就跟那些只忽悠不干事的小平台是一样的，都是赚快钱的。
0: 对。
1: 根本不管大家的死活，那你最后你坑的不都是广大的听众朋友、老百姓吗？
0: 所以说，我才反反复复的说嘛，治病啊不能盲从，
1: 嗯，
0: 不能。

0: 乱投医，是吧？
1: 嗯，
0: 找到靠谱的方法和机构才是正解。
1: 嗯，
0: 那啥叫靠谱的方法呢？首先你得选对靠谱的平台，比如说大型三甲医院，这就是靠谱的平台嘛。
1: 嗯，
0: 就是国家给咱们做背书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得有完善的这个后续的跟踪工作。
1: 嗯，
0: 是吧？出了问题你能找到人啊。
1: 嗯，
0: 其次呢，他得有靠谱的产品。
1: 哎，
0: 对，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有效的好产品。
1: 对，
0: 你不能说随便凑个数烂大街的破玩意儿你拿过来，哎，他就能治病，那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一些小平台年底卖一波货明年就没了，
1: 找不着了，
0: 跟那生意一样，不靠谱呗、
1: 哦、一锤子买卖，
0: 都是一锤子买卖的骗子。
1: 其实我们全球购啊能做这么久，就是因为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去找一些靠谱的前沿的选择。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其实咱们节目也挺招人恨的。
0: 怎么招人恨啊？
1: 就是我们太实在了，太好了、
0: 嗯、
1: 挡住了很多骗子的财路。
0: 哎呀，为啥招人恨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没有入驻之前，
1: 嗯，
0: 好多一些广播的一些节目哈也卖一些所谓的产品，
1: 嗯
0: 啊，甚至他们都不敢谈里面那个成分和浓度和含量，
1: 嘿嘿，
0: 对不对？更不敢提什么生产标准，啊，就喊用了就好，用了就好，那根本不跟你说靠不靠谱，对吧？
1: 嗯，
0: 就像我之前说过，有些平台卖那个什么叶黄素
1: 啊，
0: 是吧？一大桶面粉里头就加那么一滴的叶黄素，
1: 他就敢宣传，
0: 哎，就敢当那种高浓度的产品去卖，让大家伙瞎吃一通。
1: 嗯、
0: 你想想，这哪能靠谱啊、
1: 哎？这太不靠谱了，他是骗子，糊弄人呢。
0: 对，
1: 那你把老百姓当什么了？
0: 对呀、啊，
1: 耍着玩，
0: 不靠谱吗？
1: 太不靠谱了。
0: 那咱们入驻了之后，啊，明确的告诉大家伙，靠谱的标准它就摆在那儿。
1: 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0: 成分多少，浓度够不够，
1: 明确，
0: 活性够不够，
1: 嗯，
0: 生产标准是什么级别的，我都讲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大家伙知道什么产品才是靠谱的产品。
1: 嗯，
0: 那、啊、什么才是靠谱的方法？咱们所以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省级媒体的入驻，你看看。等于说拉高了行业的一个靠谱的底线，
1: 对，
0: 那自然而然就得罪了那些以前靠忽悠赚钱的人呗。
1: 哎呀，
0: 是吧？我不怕得罪，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我们值得去做，
1: 就是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靠谱，
0: 对，
1: 什么是真有效，不能让那些不靠谱的骗子再坑害老百姓了。
0: 对喽，就像我们之前还记得那个水质素不？
1: 嗯，
0: 为啥我反复强调远超标准？
1: 嗯，
0: 因为标准实际上是治疗的最底线。
1: 对。
0: 要想有靠谱的有效的，你必须得超过这个标准才行，低于这个它就不是那个有治疗意义的产品了。
1: 对，它就不是那个东西。
0: 对，但是这个最底线很多人都达不到，
1: 嗯，
0: 是吧？咱们带来的水质素远超这个标准，
1: 嗯，
0: 咱就像坐火车一样，小孩一米二以下的免票钱吧，
1: 嗯，
0: 这是底线，对不对？
1: 嗯，
0: 靠谱的产品要远远超过这个底线才行，才能够更突出它的效果。
1: 对的。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些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好产品，那不管是水质素还是其他产品，都是按照这个靠谱的标准来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想给大家伙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方法，帮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解决咱们身上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不辜负大家伙的信任，这才是治疗疾病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嗯，
0: 啊，不盲从，不乱投医，认准靠谱平台、靠谱产品，才能够真正的摆脱这个疾病。
1: 哎，还真是哈！你说好多人不光说找不靠谱的平台和偏方，还总不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小信号当回事儿呢。
0: 可不吗？
1: 觉得我扛一扛就能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小病就拖成大病了，到时候再着急、再乱投医，它更难办。
0: 更难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静叔，你说这个话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之前一个患者，啊，姓周，
1: 嗯，
0: 是一个老大哥。他的身上的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刚才说这个例子，
1: 是吧？
0: 这个老周大哥吧，他之前总说自己什么呢，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便秘、
1: 嗯、便秘、啊、
0: 哎，每次犯了之后呢，他就买什么呢，买那个牛黄解毒片吃。
1: 哦，
0: 然后或者是也不知道从哪听一些什么清肠的一些偏方
1: 啊
0: 喝、哦、所以说呢，他就没把这个便秘当回事儿，
1: 就自己鼓捣个小偏方就试一试。
0: 哎，
1: 虽然说便秘挺常见，但是也不能这么瞎对付呀。
0: 当然了，
1: 那长期这么弄，他肠道他也受影响啊。
0: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他们单位不是组织这个体检吗、
1: 嗯、
0: 正常体检是没有肠镜的，他自己花钱加了一个肠镜，结果这肠镜一做才发现，肠道里不光有豹纹样的改变， 还涨了好多个

0: 了那个息肉。
1: 哦，
0: 然后人家医生就叮嘱他了，虽然说现在啊就是不是那么严重，没到那种必须要切除那个程度，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
1: 嗯
0: 啊，还得赶紧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环境，不然的话就那些息肉很容易有这个恶变方向的发展。
1: 哦，那不就提醒他了吗？
0: 对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周大哥压根儿不往心里去，那、啊、觉得他也不疼不痒，那有啥事儿呢？
1: 嗯，
0: 复查后来也没去。
1: 嗯，
0: 啊，调理也不做，啊，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便秘还是靠以前那个吃泻药还有土偏方来维持的。
1: 嗯，
0: 你看看，
1: 那这也太不当回事了，医生的话他都不听。
0: 对呀、啊，
1: 不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吗？
0: 后来过了三年多，老周大哥开始，
1: 哎呦，
0: 然后还傻乎乎的以为是犯了呢。
1: 啊、
0: 哦，自己买了点痔疮膏在那抹，压根没往肠道上想。
1: 嗯，
0: 直到后来越来越频繁，还总莫名其妙的这个腹部的绞痛，然后体重还往下掉、
1: 嗯、
0: 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都，然后家人才逼着他上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一查可坏了，
1: 嗯，
0: 之前那些息肉已经恶变了，而且还扩散了，
1: 嗯，
0: 直接确诊为什么你知道吗？肠癌晚期恶变。
1: 晚期啦？
0: 对呀、啊、
1: 那这个太难接受了吧。
0: 那你看看，
1: 那怎么到这步了呢？
0: 那你怎么到这步？不就是第一个不重视，第二个是吧乱投医吗？
1: 嗯，
0: 硬生生的把黄金时间全浪费掉了。
1: 哎呦，
0: 我说实话，肠道的恶变其实是出了名的一种懒恶变。
1: 嗯，
0: 什么意思？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从息肉发展到恶性病变，我告诉你，我们临床有个数据啊，要5到10年的。
1: 嗯，
0: 那你说这5到10年，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干预去调理吗？
1: 对，
0: 但老周大哥就是自己拖来拖去拖成这样的，
1: 就本来时间是够充裕的，
0: 完全够用，
1: 偏偏搞成这样。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本身是个懒恶变，遇上了个懒对待。
1: 嗯，
0: 是不是肠道息肉还有这个我们肠黏膜豹纹样的这个改变，本身就是我们肠道恶变的一个预警信号。
1: 嗯，
0: 豹纹样那种改变实际上就是肠道黏膜长期的炎症反复的损伤之后出现的一种表现。
1: 明白
0: 啊，就像皮肤反反复复的这个发炎，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1: 嗯，
0: 黏膜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细胞它就变异的风险就非常的大，
1: 嗯，
0: 成倍的增加。而肠息肉是腺瘤性的这种息肉，本身它是恶变前的一种病态，你只要在这个恶变前的这个病态的时候你及时的干预，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掐灭在萌芽当中。
1: 明白。
0: 但是老周大哥偏偏不当回事，既不复查也不调理，还总要什么牛黄解毒片这种刺激性的药物硬扛那个便秘。
1: 嗯，
0: 那反而就加重了他肠道黏膜的损伤。
1: 嗯，
0: 这等于说给他这个病变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你说那到了晚期真没准了。
0: 老周大哥这种情况就算想治，我跟你说也非常困难了。
1: 嗯，
0: 晚期的时候他都60多岁了。
1: 嗯，
0: 然后他有基础病呢。
1: 嗯
0: 啊，高血压糖尿病，身子骨他这个底子本来就弱呀，你再加上这个恶变晚期有一部分的扩散了，所以说人家医生就评估之后说什么呢？手术不能做了，因为手术风险太大。
1: 嗯
0: 啊，就是做完了大概率下不了手术台，最后只能建议什么呢？保守治疗。
1: 嗯，
0: 回家硬扛。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肠道恶变的患者就因为发现的晚了，
1: 嗯
0: 啊，不得不做那种手术。
1: 啥意思？
0: 就一辈子带这个造瘘袋生活，你控制不了，就有它就有的流出来。
1: 哎呦，
0: 就不走我们这个了。
1: 哦，
0: 那人也失去了正常的排便的功能了，
1: 没有尊严了。
0: 尊严是一方面，他遭罪呀、啊、
1: 对呀、
0: 啊、是吧？然后造那个漏那个口啊，他会面临的摩擦和反复感染的问题。
1: 明白。
0: 那你生活质量完全就没有了。
1: 嗯，
0: 那当时老周大哥连这个遭罪的造漏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那大半年腹痛也吃不下东西，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遭这个罪你就别提了，
1: 太揪心了哈、
0: 嗯、
1: 那国际上面对这种就是恶变前病变或者是说术后防复发，有没有更靠谱的方法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早期的息肉和恶变的话，马上做手术，马上给它处理了，
1: 快点。
0: 对，但是处理了之后平时我们有没有一些该做的工作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美国医疗界那边针对肠道息肉反复啊，我们肠黏膜 豹纹样改变这些高危的情况，除了用手术的方法处理之外，你知道人家还配合了相当成熟的一些方案吗？
1: 哦，
0: 他们不会只是依赖于手术切息肉，只是一方面手术把息肉切完了不代表就结束了这个治疗方案。
1: 嗯，
0: 你要搭配平时的前沿的高端的生物制剂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血莲提取物，
1: 嗯，
0: 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手术只是物理上把看得见的那些有可能病变的息肉给你切除掉了，
1: 嗯，
0: 但是潜在的深层的黏膜下的那些异常细胞你是看不见的。
1: 明白。
0: 很可能引起复发的，
1: 嗯，
0: 是吧？那是基因层面的问题。那怎么办？平时就得用上高端的生物制剂血莲提取物，靠这样的高端产品来抑制它的复发的问题。
1: 但是您说血莲
0: 啊，
1: 血莲其实也不少
0: 啊，
1: 那怎么就美国它知道用呢？
0: 我说的这个血莲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买到那种
1: 啊，
0: 也不是普通人工种植的那种血莲
1: 啊。
0: 血莲这味药材啊，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野生两个字儿。
1: 嗯，
0: 它必须要高活性的，它这个提取物才有效果。
1: 嗯，
0: 不是说随便挖一朵雪莲，还是那种养殖的，晒干了一泡水磨成粉就能用的。
1: 嗯，
0: 能够培育出来达到医疗级别标准的超高浓度的雪莲提取物，目前全世界就两个地方能做到。
1: 嗯，
0: 一个是咱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它的这个濒危药材克隆基地。
1: 嗯，
0: 啊，在咱们中国大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金克戈生物工作室。
1: 但你说咱们国内也能做
0: 啊？
1: 那怎么美国那边先用在了恶变中心了呢？
0: 关键在于什么？技术的精度和临床应用。对，咱们克隆技术主要是保护濒危药材为主。
1: 嗯，
0: 这个生产的雪莲制品大多数用于什么呢？普通的调理，比如说抗疲劳，
1: 嗯，
0: 散寒这些基础的要求。
1: 嗯，
0: 但是这个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他们这个技术就更加的前沿了。
1: 嗯，
0: 他们针对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恶性病变专门研发的。
1: 哦，
0: 它不是给普通疾病这个研发的产品，是通过定向克隆雪莲的核心活性细胞，再用超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最后得到的生物制剂。
1: 嗯，
0: 它有效的成分浓度是普通雪莲制品的几十倍之高。
1: 嗯，
0: 而且这个精准度作用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体的异常的这种变异的细胞都有作用。
1: 嗯，
0: 那你普通的雪莲提取物，雪莲的这个生物制剂是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1: 那真能有效果吗？
0: 咱们说再多其实不如事实证明，数据证明。
1: 对，
0: 因为搞科研的咱们要拿数据说话。
1: 对，
0: 对
1: 可信度。
0: 对，当初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在美国这个恶变细胞研究中心考察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中心的主任特意带我们见了一位58岁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叫马克，
1: 嗯，
0: 这个马克就跟我们说了，他前两年就是总犯这个肠梗阻的问题，
1: 嗯，
0: 肠梗阻就堵住了，
1: 对，
0: 是吧？
1: 他也要命嘛，
0: 对，他那个肠子都已经就像系了一个死嘎子一样，拧着劲儿的疼啊，直冒冷汗，
1: 嗯，
0: 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啊，体重半个月就掉了10多斤。一开始呢，这个马克就认为他是最普通的肠胃疾病的，
1: 嗯，
0: 直到后来开始大量的便血，才到这个实验中心做这个检查，才发现他的结肠里长了大小十几个的这种大的息肉，
1: 嗯，
0: 最大的都1厘米多了，啊，周围的黏膜全都是那个我刚才说的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病理结果提示有不典型的增生。什么叫不典型的增生？就是癌变了。啊，这已经明确了这个癌变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很快了啊，再发展一步那就是肠恶变。
1: 听起来他这个情况跟老周大哥早期挺像。
0: 非常像。
1: 那他怎么处理的？
0: 他们的中心治疗方案特别明确。
1: 嗯，
0: 首先什么呢？做手术物理清创。
1: 嗯，
0: 但是他用的是微创肠内镜的这种手术。
1: 嗯，
0: 把肉眼可见的那些有可能这个导致恶性病变的息肉全都给清除掉了。
1: 嗯，
0: 啊，这一步我觉得咱们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0: 但是不同的是啥？后续的配合的一些治疗。
1: 嗯，
0: 人家医生说了，手术只是切表面，黏膜下的那种微小的病灶、变异的细胞你根本清除不干净。
1: 明白。
0: 所以说复发风险非常高。美国的人家这个研究中心术后第二天开始就给这个马克明确的用上了他们那种高端的抑制

0: 各种这个变异细胞的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呦，我们太好奇了。
0: 对，严格按照这个疗程来进行调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马克都已经做完三个疗程的复查了。
1: 嗯，
0: 肠镜报告显示，肠道的黏膜变得光滑平整。
1: 嗯，
0: 连之前没有切干净的那些微小的息肉。
1: 嗯，
0: 病理检测显示，异常细胞被清除了，恶变风险直接降到了正常水平。这马克自己也说，调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个肠梗阻就没再犯过。
1: 啊，
0: 第二个疗程结束了，消化都恢复正常。
1: 哟，
0: 现在什么吃嘛嘛香是吧？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这个肠恶变高危的一个患者。
1: 哎，这个效果它是实打实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看，而且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恶变研究中心后来还专门做了临床的报告。
1: 嗯，
0: 他们的这款生物制剂雪莲提取物，里面的高活性成分能够专门的穿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
1: 嗯，
0: 直接作用于那些异常增殖的这个细胞，它会把那个信号通路给你打断了，
1: 嗯，
0: 相当于是给那些变异的细胞上了一个紧箍咒，
1: 嗯，
0: 啊，让它再也没办法分裂生长了。
1: 哎，
0: 同时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肠道的自身的免疫细胞，把那些潜在的风险，那些微小病变的细胞早期的就给它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
1: 明白，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做到不复发的关键。
1: 嗯，它这个是实打实的好效果。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它是一种广谱抗恶变，
1: 谁都行，什么都行。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异的细胞它都可以广谱抵抗。
1: 嗯，
0: 啊，不光是搞定我们肠道当中的息肉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针对其他部位的一些细胞恶变的风险，它同样能够起到早期的抑制的作用。
1: 就是广谱抗恶变，就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啊。
0: 专业，
1: 真的是无论哪儿有恶变的风险它都能管吗？
0: 它就是广谱性的嘛，广谱就是
1: 涵盖很广，
0: 80%-90%。而且简单的说，它不光是针对我们肠道的息肉豹纹样的病变，你像乳腺、肺脏、子宫、甲状腺这些容易出现异常性增生的位置，只有这些部位的细胞出现异常性增生了，有恶变的苗头了，啊，它里面那种高活性的分子成分就能够精准的识别，从根源上遏制咱们这个风险。
1: 还真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要是老周大哥当初早点用上这么靠谱的产品来调理，那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步？
0: 那肯定是啊，
1: 对
0: 吧？如果当初他在最早发现肠道有息肉和豹纹样的改变那个时候，咱们重视一些，
1: 嗯，
0: 不盲从那些所谓的偏方，而是找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用这种指标远超国际标准的高端产品进行调理的话，改善他肠道的环境的话，就可以帮助他抑制息肉的复发、黏膜的损伤。那实际上从那个角度来讲，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风险给它控制住的。
1: 对，就很可惜嘛，这就是选择，这就是命运，他选了不靠谱的方法。
0: 嗯，
1: 那老师，您说的就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到，那能买到吗？
0: 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别说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买到了，
1: 嗯，
0: 就算是你有钱有渠道，花钱都难寻。
1: 嗯，
0: 因为它的原材料不是普通的雪莲，
1: 嗯，
0: 而是野生的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的药物。
1: 嗯，
0: 野生的这种雪莲，我告诉你，已经被列入到这个保护目录当中了，严禁私自采挖。
1: 啊，不让采？
0: 对，我刚才也说了，就算是人工克隆培育的，也只有咱们和金克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基地能够做得到。
1: 嗯，
0: 每年的培育量我告诉你都有限的很。
1: 这么精管？
0: 当然了。
1: 那它价值得多高啊？
0: 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市场价值来讲的话，那高的难以想象。
1: 嗯，
0: 就美国那边吧，一小瓶啊5毫升的雪莲提取物，在医疗体系内的这个供应价要上千美金。
1: 嚯，
0: 普通人你想想，你根本消费不起，
1: 嗯，
0: 是吧？而且还得凭着医生的处方才能够申请使用啊，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1: 嗯，
0: 咱们国内之前也有少量的这种相关制品，基本上都是供什么呢？科研，
1: 嗯，
0: 高端医疗使用，压根儿不市场推广。
1: 明白？
0: 你说你想蹦，根本蹦不着。
1: 明白？
0: 对。
1: 但这么多年，咱们都把您当成健康的靠山了。
0: 哎呦，
1: 您肯定有办法，您得帮我们想想，就哪怕说争取点少量少量的配额，也让咱们有需求的朋友 有点希望啊，咱。

0: 你得能用上这么靠谱的好东西啊。
1: 其实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一句话就能办到的。
0: 嗯，
1: 毕竟这个原料是国家重点这个保护的濒危的这种植物，这种药品，对，本身它就稀缺，
0: 嗯，
1: 是吧？再加上培育提纯的这种产能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人家美国那边原本只供给那些顶尖的，比如说癌症中心，是吧？
0: 嗯，
1: 压根儿没打算往这个民用市场来做，
0: 嗯，
1: 所以说我只能说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嗯，
1: 我们团队哈，包括我们专家组成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伙去洽谈这个事儿，
0: 嗯，
1: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能不能谈下来不一定，就算是能谈下来，数量肯定会少得可怜。
0: 嗯
1: 啊，毕竟这个东西它稀缺性在这摆着呢。
0: 对，
1: 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求，好吧？
0: 对，就是它价值在那儿呢。
1: 嗯，
0: 但是呢，有老师的这句话，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知道这样的好消息，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打来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4: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
3: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4: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5: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6: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7: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是。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4: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3: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
4: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3: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8: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
1: 啊，
8: 你还记得我不？我叫张桂兰。
1: 哦，
8: 之前这不得了那个子宫肌瘤嘛，多亏就是你推荐的红豆杉，这才好利索了不少呢。
1: 哦，这个名字吧，有的时候吧，真的我不太能记住啊，因为我这一。

0: 们一到下午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脚肿的又像小馒头似的。
1: 嗯嗯
0: 嗯，现在关键是怎么的呢？他那个脑血管病吧，他现在是脑出血后遗症。
1: 嗯，
0: 完了后来呢，他脑出血吧，后遗症并不严重。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是02年出的血，08年，完了那个开始脑梗了。
1: 啊，又出现
0: 了2、3次脑梗，完就不行了。
1: 嗯，
0: 哎。就有点那个肢体就不行了。最近呢，这就更厉害了。
1: 嗯，
0: 最近就是那个右腿吧，他有点好像就动弹不了了。嗯，有时候你扳他一下，他借着你那个劲儿还能动弹动弹。
1: 嗯
0: 嗯嗯，就这种情况。现在关键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以前吧，都是相安无事的哈，反正就照常吃药，控制血压，完了那个脑梗这方面呢，就给吃点什么银杏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完了，那个最近有一点什么呢？就像神经系统有点错乱似的。
1: 嗯，
0: 就有时候说说话就走板了
1: 啊，
0: 就是哎，
1: 说胡话了、
0: 就
1: 是吧？
0: 对对对，但不是老说。
1: 嗯，
0: 就是最近这两天还好点，那些日子就是有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挺担心的。我说别再得精神病。
1: 他不是精神病的事儿，一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你就继续说。嗯
0: 嗯，他就最近那个就是那个口水。躺得可
1: 甜了啊！你这样、嗯，老头这个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啊。
0: 嗯
1: 首先，他这个血压呀，问题不太大，因为他84岁了，高压140、150，低压70、80，这都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他用这个降压药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嗯。
1: 但是呢，你刚才说的，他现在流口水，包括说话呀，现在有点说胡话了，是吧？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还是他这个脑梗，包括。脑出血之后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发展的问题。
0: 嗯，
1: 记住啊，脑梗我们都知道脑梗是啥，不是血管堵了吗，是吧？
0: 嗯嗯，
1: 那你及时的治疗或者是你给它疏通开了，包括脑出血也是，我们治疗完了之后、这个脑梗和脑出血就不存在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后遗症的问题，因为一旦梗住了堵住了，这个局部的这个血是不是就供不上了？
0: 嗯嗯，
1: 供不上了的话，它周围的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大量的凋亡和坏死。
0: 凋亡的，嗯，
1: 对吧？所以说，脑梗后遗症一定不是解决血管的问题，一定是解决你老化凋亡的脑细胞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说你说最近这段时间又严重了呢？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本身脑细胞它也是老化，
0: 嗯，
1: 再加上它这个地方缺血缺氧，它是不是老化的就更严重了，死亡的这个数量就更多了，
0: 嗯，
1: 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对于他这种情况啊，一定是以营养脑神经为主，你在临床开的这个大夫人家给你用的方法也没错，就是营养脑神经，但是用什么方法很关键啊。
0: 嗯，
1: 我建议你，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你得给它用、还有一个就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也得给它用，这俩是专门营养我们脑细胞的。
0: 嗯
1: 啊，然后呢神经酸可以给它加点量。
0: 嗯，
1: 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和伽马氨基丁酸？
0: 有
1: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怎么给它吃的呢？是早晨一片，晚间一片儿，完了那个，早晨那片吧，10分钟以后跟着那个丁酸，晚间那个也是10分钟以后跟着丁酸，但是我没有把它当成重点，所以断断续续吃。
1: 那不行。
0: 现在我跟上了，我最近我觉着他好像吃这个有效果，
1: 是不是、啊？
0: 就是他不频繁的喊了，
1: 对，
0: 他原来天天我嗷嗷喊完了就胡说八道，就看着电视他就走板，哎。现在我就想，梁老师，你看我这个量用不用加大？
1: 得加大。
0: 怎么加大法？
1: 第一个呢，我跟你讲啊，你把最早的那个调理时期都已经错过了，现在属于亡羊补牢了，是吧？然后再有一个，他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本身脑细胞它也自然的老化，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早2粒晚2粒，然后伽马氨基丁酸可以正常的早1粒晚1粒这么用就行。
0: 好
1: 啊，神经酸得给它加量了，是吧？可别走那弯路了、就是多少人都是这样、你早用好了可能就没今天了，你说说。
0: 嗯，他一直相安无事，就是最近能有2个礼拜了。
1: 是啊。
0: 他突然就总喊。
1: 那可不。
0: 你不喊我们都误认为他语言不行，可能。

0: 要表达的，他哈哈喊，完了，哎，就最近这一个礼拜呢，不但喊，还说话还走晚了，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不就是我们神经紊乱，他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他这个地方吧，他已经坏死了，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啊。说的那我这个细胞，比如说这一片细胞，这个脑细胞死了，那别的细胞怎么会有影响呢？记住了，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一旦凋亡了之后，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致死因子，就像一个咱们买一筐水果似的，里面有一个烂了，慢慢的其他都会烂掉，明白这个道理吧？
0: 嗯。
1: 所以说吧，这个对于老头来讲，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给他坚持用好啊。
0: 嗯。那行好、
1: 哎，可别走弯路了啊！
0: 嗯、
1: 你看看，咱们就我最怕大家伙抱着金饭碗在那要饭、
0: 嗯。
1: 你本身早就有这个好产品，你说，哎呀，还给停了，你说说。
0: 梁老师，我基于对你的信任，你所有的产品我家都有。
1: 呵，哎呦，我理解，
0: 都有，
1: 我理解。
0: 完了，那个红豆杉。
1: 嗯，
0: 红豆杉我是我给我自己买的，但是我也是断断续续吃。没正经吃，为啥呢？我为什么买那个呢？
1: 嗯、
0: 我卵巢有一个囊肿，
1: 囊肿啊，
0: 嗯，囊肿，他建议我手术，好像达到手术指标了
1: 啊。
0: 但是我最近我体检呢，我半年一体检呢，没怎么长，
1: 你看
0: 没怎么长啊。完了，我那个我就又把它放下了。我觉得我另外那个红豆杉特别难吃，
1: 对。红豆杉太难咽
0: 了，
1: 我也知道。对对对，我知道，
0: 我
1: 知道。
0: 有时候想起来就吃一袋，想不起来就忘了。
1: 你看看我，你多大年岁了？
0: 我呀，我是快80了。
1: 也快80了吧？你看红豆杉，它确实难吃，这个我必须承认啊。但是良药苦口啊，就是因为它有效果，它才这么难吃呢。那咱们没病的话，没问题，咱吃它干啥呀？是不是？但是你说这个囊肿的问题，
0: 嗯，
1: 你红豆杉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现在一检查没再继续发展，
0: 嗯，
1: 这多好啊！
0: 嗯、
1: 那为什么咱不趁热打铁，让它萎缩多好啊？
0: 嗯，
1: 那你怎么的还等着什么时候再长你再用啊？
0: 是，
1: 可不行、
0: 嗯、
1: 啊，可不行，好吧，好。
0: 行，另外那个，你说我现在给他吃不？
1: 现在啊，
0: 嗯
1: 嗯，现在他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可以用，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重点不在，重点还是在营养脑神经上，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调理的重心放在哪儿？对于他这种，就是先把这个脑神经的问题先给我调理过来，然后紫河车再给他搭配上的话，他恢复的效果和这个速度就更快了，是
0: 吗？
1: 但是现在这个重点别放在紫河车上，放在脑神经啊。
0: 再有个老师，我再问你一下，他那个医院里给投的那个就是治脑神经的那些那个美金康，还有耐什么里面那小白片，你说我还吃不吃那些药？他吃太多的药。
1: 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其实如果说别的正常的话，无非就是把神经酸给我加两片。如果他恢复的状态特别好，特别快。
0: 嗯
1: 哎，逐渐的就把临床上的那两个用药就给我减量，
0: 嗯
1: 啊，现在先不着急，是吧、
0: 嗯嗯？
1: 因为你现在毕竟放了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个老头的这个岁数在那摆着呢，
0: 嗯，
1: 对吧？你现在盲目的一减量了，我怕这个药劲儿就不一定够，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好不好？
0: 行行行行、
1: 嗯，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嗯，好嘞，
1: 好吧，
0: 好
1: 一点点来，
0: 谢谢
1: 啊，
0: 啊，
1: 等他这个脑神经啊，通过我这个调整之后呢，有一定的恢复了，过个一两个月，哎，明显的变化了，
0: 嗯、
1: 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一个个给你解决，啊，
0: 好
1: 了，
0: 好
1: 啊，好，
0: 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好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4: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懂礼貌守规矩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给别人制造麻烦的好孩子，但是
5: 长大后也请你把这些原封不动的讲给你的孩子。
6: 素质教育从小开始，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